0: 郑瑶妹，你们要投降，也要过我这一关。别的队，开枪！
1: 立即注意，检查武器。武器，跟我来。

0: 是有意的。
1: 大妈，我也不想伤你。为了这个女人，不惜一切，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
2: 大妈，大妈，你别吓我！
0: 真对不起，我他娘的，我他娘的就欠你的。
1: 我蓝玉。誓死效忠党国，到最后还是为情所累。
0: 没有不散的宴席，
3: 大当家的，别难过，我们兄弟都听你的，你说出去跟共军拼，我们就拼到底。
0: 回家吧，都回家吧。
4: 大当家，我们能回家吗？共军能饶得了我们吗？
5: 是，
0: 你们把枪放下，听幺妹的。共产党就不会杀你们的。
3: 我不听姚妹的，我只听你的。
6: 大哥，谢谢你，我代表所有弟兄们，谢谢你了，谢谢你。
0: 老二起来，把我扶起来。哎。

去我椅子底下的暗格里边，把那个小箱子拿出来。

是，我攒了点金条，不多，兄弟们。

0: 是你儿子的大爹，等他长大了，让他每年到我坟上烧炷香，跟他说他有个姓刘的名大马的大爹。啊，
1: 大哥，你千万别说不吉利的话，你不会的。
0: 下山吧。

我想你了，冬瓜，我要自清，我要找政府自清。这家呀，就像一只手，不管你跑得有多远，这只手只要一招呼，这人就得赶紧回来呀。

0: 你就这么离不开这个铁栏洞吗？离开了铁栏洞，我还是刘大毛吗？是，你是一个新生的刘大毛。新生了能喝酒吗？
1: 能。你要是想喝酒，我以后天天陪你喝，让你喝个够。走，跟我走。现在得出去，马上购车。
0: 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算是自新了。依然还是个土匪，死罪免了，但是活罪得受。那样活着，我就不是刘大毛了。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你从来。把我放到你心里，
1: 不是的，我心里全是你，我心里全是你，你知道吗？大宝，你听我说，你必须好好的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以后我天天和你在一起，我们天天守在一起，好吗？好吗？
0: 杨梅，杨梅，我渴了，
1: 怎么办？怎么办？
0: 你去看你点水。
1: 好，
0: 你去弄水。
1: 我给你弄水，我去给你弄水啊。

心里是明白的，明白他对人民犯了罪，他想赎罪，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不跟共产党走，他走的就是一条死路，这是他的悲剧。他只能属于过去，跟他一起过去的还有那个匪患重生把人变成鬼的乱世。

0: 歌仙大会上，我只是跟你错开了一步，
1: 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0: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吗？不，不是活着，是走向新生，像一个脱胎换骨的人。我的身上流着新鲜的血液，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把我从鬼变成了人。新中国再也不会有把人变成鬼的事儿了。我是多么的庆幸，从今往后，我可以跟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1: 钱干嘛呀？
0: 因为妈妈要攒很多很多钱呀。
1: 我知道了，你要到北京看毛主席。
0: 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妈妈要攒很多钱，去北京当面向毛主席谢恩。
1: 北京这么远，你的钱够吗？
0: 不够，妈妈就攒一辈子。主席说：“谢谢毛主席，我现在做一个好人。”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

0: 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

0: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

0: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反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散开。
1: 是。

0: れて丁重です。前方にシナジの結婚式の船があります。
1: はい、そそろ全速前進。
2: 止めたんだ。
3: 大喜的日子，见鬼了，真晦气。

0: 我们要不要去帮忙？
1: 哎，别添乱了，船上还有新娘子呢。

0: 全体引くんだ。
1: 老子就差你一艘快船，你的命是重要一次，绝不能让他们跑掉。赶紧给我冲上去，拦住一条船员的生命，快点！
2: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3: 师妹，乡亲们，对不起了，我们有紧急任务。老乡，我们是军文局独立团的，正在执行任务。
4: 八路军，让他们先过。
1: 不，大水哥，
5: 让路。
3: 啊！乡亲们，谢谢了。

干什么去了？拦不住鬼子的船队，老子毙了你！

0: 小鬼子火力太猛，这仗不好打。
1: 这奶奶没带家伙事儿，只能干瞪眼呢。
2: 跟着急有什么用啊？咱也不知道八路军在这儿打埋伏。
3: 大水，你是队长，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1: 是啊，
3: 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瞪眼。
1: 对啊，

0: 哎，
1: 怎么样？
0: 不赖啊，着实不赖。
1: 那当然，要不然怎么叫浪里白条呢？
2: 哥，你不知道那水轮子有多有劲儿。
3: 行了吧你，逞什么强，不要命了？这可是真枪实弹。
2: 我不怕。
3: 我怕。哎，万一你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死去的爹娘交代啊？啊？哎，
1: 哎，说你就跑，
3: 行了。

0: 老乡们，谢谢了啊！
1: 谢啥？打鬼子人人有份儿，
0: 是婚船呐？怎么两个新娘子啊？
2: 你什么眼神啊？哪只眼睛把我看成新娘子了？你，就你装什么装？告诉你，龙王头你赔定了。
0: 国明啊，怎么回事啊？
3: 刚才时间紧迫，

0: 不小心在芦苇荡跟他们船蹭了一下。
1: 什么？那叫蹭？那叫撞？你看，龙王头都让你给撞断了，这可是我哥娶亲的婚船，龙王头断了多不吉利啊！
0: 我说这位老乡，我们又不是成心撞你的船，我们是在打鬼子。
1: 这是两码子事，你休想抵赖。
2: 行了，较什么真儿？八路军同志也是为了打鬼子。
3: 国明啊，快过去，跟乡亲们道个歉啊！
0: 徐司令，
3: 我快过去。
0: 行，对不起，行了吧？哎呀，
1: 瞧你那副不乐意的磨叽样。
3: 这位姑娘，还没有请教你的名字呢。哈，
1: 我叫丁水妹，这是我哥丁大水。哎，
3: 哦。你是用什么办法让鬼子的船停下来的呢？
1: 这有什么戏啊，我不告诉你。
4: 这丫头。哎，
5: 王工啊，走，你去哪儿？
6: 吴半仙，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呀？
7: 哎，水妹啊，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你想，这神龙是咱们殿上最大的神仙，谁都能惹，这神龙可万万惹不得。咱们都是在殿上混饭吃的。
6: 不怪那个姓魏的冒失鬼，
3: 我就是要骂你，我骂我，我骂你有用吗？啊！今天咱们打的这一仗，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最主要的呢，是我们军分区缺少一支善打水仗的水上队伍。
0: 对呀，司令，鬼子船坚炮利，对咱们的威胁很大，而咱们呢，又没有一个克敌制胜的有效办法。
3: 你说的对啊，在水面上作战，你说你不通水性，不充分利用的水上水下的自然条件，那就等于不战而败呀。今天电仙庄的老百姓让我是大开眼界呀，哈哈，原来鬼子还可以这么打。
8: 情况紧急，新安城又有新情报，伊藤出动大量日军，要学习扫荡电信庄。
3: 娘的，来得这么快？
8: 对。
0: 司令、政委，电信庄的百姓得马上转移啊！
3: 对。魏光明，你马上带领侦察连火速赶到电信庄，解救乡亲们转移。
9: 是，司令。哎，
3: 政委啊。你说这次鬼子来得这么快，肯定阵势不小啊！
8: 我也这么想。
3: 咱们绝对不能麻痹大意。嗯，我想让李营长带领独立营到县城里搞他一下。
10: 我愿当午端阳日，我舍许现在不到头。七月七，传说反正这个
9: 大水，水妹，鬼子来扫荡了。
1: 什么？鬼子扫荡？
11: 鬼子扫荡？
12: 鬼子扫荡？
9: 造孽呀，鬼子要下狠手了，这可怎么办呢？
13: 保长，没时间了，赶紧让大家转移吧，等许司令的救援部队。
14: 对，保长，听八路军通知。水妹、铁匠、三儿、老娘，你们带着护卫队的同志，赶紧组织乡亲们撤到村外的高粱地里，煨糖也行。趁小鬼子没来，一定要撤出去。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去吧，
9: 好，
15: 好，
9: 走，
1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軍だ。全速前進。

0: 秋莲，你怎么还在这儿？赶快走啊！快，
1: 不走，
0: 再不走来不及了，小鬼子马上就来了。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
0: 小莲，你听我说，咱俩都是两口子了，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啊！你放心，我会找你的啊！小莲听话，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赶快，快，走走，快！
2: 救
0: 救救
3: 救
0: 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
3: 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
0: 救救救救救救救
3: 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
1: 救救救救救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我要大鬼子！哎呦，添什么乱？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和你妈，听到了没？小祖宗啊，这时候你别添乱了，快走走，来来走走，来香莲，来这边，护卫队，够了。

0: 咱们是明南方这边去啊，
1: 枪声明明在那边，当然是往那边去了。
0: 这鬼打墙白天都不好出去，更何况是晚上了。连长，您不是看天象吗？快给看看呀！
2: 放屁！
0: 这么大的雾，连河道都看不清楚，看什么星象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没关系。
3: 再大的迷宫，它也有出路。给我一直往前滑，不许拐弯。
4: 太监，那就是电信桩。
5: 电信桩，我攻击它。
6: 行，咱们就藏在这儿吧。啊，嘎子，嘎子，
7: 香莲，
6: 你看你嘎子了吗？
7: 他刚刚不还跟着咱们吗？嘎子，
6: 不行，我得找到他去啊。香莲，来，香莲，你就在这儿好好的藏好了，千万别出来啊！啊，我去了啊，
7: 你小心点儿，哎。

0: 太君，他就是这个庄的保证。我问你，八路在哪？
1: 太君呐，村里没有八路，我们都是平头百姓啊。再问你一遍，八路在哪？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
0: 你们谁还知道八路在哪里？谁还知道？
2: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在家以后给我搜，走。

0: 没了。
1: 好，坚持住，军马上就来。
0: 师妹，来。

0: 快速前进，快！快！快！师妹，
1: 大伙都到齐了。
2: 带回家多好啊！快！快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想要了你娘的命啊！啊，
1: 娘，哥，慢点，
2: 快说，
1: 快进来，
2: 怎么
1: 哥，怎么你腿受伤了？
2: 没事，死不了。

0: 你嫂子呢？
1: 啊，你们家香莲没事，她在那边藏得好好的。
2: 什么来？什么来着？

0: 青山镇那边有情况，同志们，走走！哎呦我的妈！呀，西哈姑娘，大家没听见什么声音，都待在这儿别动啊！卡子，一声不说，哥。
1: 小心啊！
2: 走！
3: 啊！啊！啊！
2: 轩磊，轩磊，
3: 没事吧，轩磊？

0: 大将，
1: 这好像八路的大部队啊！嗯，
2: 找的就是他们。
1: 报告哥，八路哥，现在有个建筑事故攻击，5个人被感染了。
2: やつは何人だ？
1: 现在状况は不明です。火力は凄まじく、86の勢いです。
2: 大将，西安城不能丢啊！快撤吧！
1: 撤！

0: 乡亲们，我们真的已经尽力地往这儿赶了，要不是武大误入了鬼打墙，我现在房上船户人都没了，
1: 你说那还有个屁用啊！
2: 我一直死撑着，就等你们来呢。
3: 八路军同志，太晚了。
4: 山人早就算了，得罪了神龙，那是要遭殃的。
5: 老刘头，闭上你乌鸦嘴！
1: 师妹，
6: 哎，师妹，
7: 师妹姐，
6: 快拿上！哎，师妹，
7: 师妹姐，
6: 师妹，师妹，师妹，
7: 师妹，师妹，如果师妹被谁拿上，那就哭出来。
6: 不会是沙溢腾吧？
1: 沈妹，不行，他狼大虎跃，你使不得呀！
7: 师爷，走开，快点走！
8: 丁水妹，你不能去，西安城的鬼子防范森严，你去了等于白白送死。
7: 你给我让开！让开！
8: 接下去。
7: 师爷，行。让开。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いや、どうでしたか？お久しぶり。
1: 隊長、久しぶりです。
0: どうぞこちらへ。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救命！救我！
3: 铁匠，你怎么来了？
4: 这里太危险，先跟我走。走，走啊！
5: 进来呀，还请。
6: 两位客官，想吃点什么？
7: 老崔，你怎么突然来了？
8: 出大事了，有没有清静的地方说话？
6: 两位客官，楼上请。
8: 他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盗李木三，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9: 这最重要的是干之前呢要先踩好点儿，这干完了之后要留好后路，最好是做到啊神不知鬼不觉的。
10: 不醉不归啊。
9: 对对对，
5: 一会儿哥几个乐呵乐呵去。
9: 这也能收压箱底的蒙汗药，保准啊神不知鬼不觉的麻烦三个二狗子。
11: 酒来了。
12: 姑娘，陪老总喝一杯吧。
11: 哎呀，老总，我不会喝酒。
13: 不喝也得喝。
12: 没错，不行叫你们掌柜的来。
5: 对，把你们掌柜叫来评评理。哎呀，
11: 行行行，我喝。
13: 这就对了。
5: 来，
11: 晚上。我敬各位老总一碗啊，祝大家年年高升，官运亨通。
12: 好，
11: 干了，
12: 干了，
11: 干了！
14: 走，加油！
15: 啊，能是真的？
16: 哎，太君，自己人，贾顺团长派我们给太君啊送酒的。
15: 要是，还要收。
17: 走走走走。

0: 是谁救了我们？别管那么多了，逃命要紧啊！走，走。
1: 没错，这里啊有个暗沟，能直接通向城外的护城河，一般人不知道。糟糕，前阵子下大雨，这河水涨了不少，暗沟被淹了。哎呀，
0: 那还有别的路？
1: 没有了，就这一条。
2: 我们能不能从岸道游出去？
0: 好几百米没有换气的口，我是过不去。哎，
2: 到底有几百米？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挺远的。平时啊，趟着水走过去还得消5分钟呢。
2: 铁甲哥，咱们能游过去吗？
1: 行吗？
2: 来不及了，快点，快点走吧。
1: 老
2: 李，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潜水我不行，我还是回德芙楼躲躲吧。

0: 谢天谢地，你总算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
1: 学妹，天阳哥，没事吧？啊，
2: 没事。啊，
1: 快给我们说说怎么回事啊！啊，
3: 伊藤死了。啊啊！
1: 死了？
2: 亲眼瞧见的。啊，
1: 苍天有眼呀，你们可替咱们出了口恶气呀！了不起，真是太了不起了！哎，
3: 快讲讲你们怎么把他打死的啊？
2: 不。
4: 不是我，难道是崔铁匠？啊，
5: 也不是我打死的，你们没亲眼看到啊？
6: 我们是开了枪，不过根本没打中，后来又听见了一声。

0: 神枪响，在看的时候啊，伊藤已经死了。嗯，那你们看没看到长什么样啊？
1: 对呀，
0: 黑灯瞎火的，我们也没看见。哎，不过这个人可是神枪啊，一枪一个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哎，要不是他，我们可能真的回不来了。哎，他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呢。
2: 莫非是神龙显灵了？哎，你昨天还说神龙生气，让咱们遭殃了呢。
3: 这可是两码事儿，我跟你说。你想想，神龙跟咱们那是一伙的，咱们有点小错误，神龙最多呢以示小小惩罚。嗯，但是小鬼子祸害咱们乡里，那神龙可是真的生气。
0: 没错，对，
4: 正好，
0: 就是神龙，神龙显灵。
4: 不光保护了水妹和老崔，还替他们白洋淀除掉了一个混世大魔王。
5: 司令，我看你是到头了啊！这么重要的任务啊，你却给我来个一塌糊涂、迷失方向，亏你还是个当兵的，还是个侦察连长。许司令，那天是误入鬼打墙，连长也不想啊。
4: 放你家个屁！ 我不管你们遇到多少困难，又是怎么克服的，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要的是结果，任务完成的结果，
6: 都是我的错，
4: 当然是你的错了。魏光明，这么重要的任务，你却给我完成的一塌糊涂，你知道吗？老百姓现在对咱们也有了意见啊！我以后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呢？ 我告诉你，就你今天犯的错，我就地正法，你我都不为过。
7: 好了，大家呢，都冷静点儿。许司令，听听我这个政委说点意见。

0: 哥，嫂子，你们放心，仇已经报了，伊藤老鬼子已经死了，不过不是那亲手杀的。今天我要在你们灵前发个誓，这辈子我一定要找到这位恩人，给他重重的磕个头。
1: 雪妹，雪妹，你这都连着两天不吃不喝了，那有水生草刚烙的饼，听个话，多少吃点啊。
2: 我吃不下。
1: 雪妹，想开点，这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我跟你哥从小一起玩到大，你就跟我亲妹子一样。是，你哥和嫂子现在是走了，可你还有我，这还有大家伙吧。
2: 谢谢你嫂，我没事儿，真的。
1: 雪妹，我们有件事儿早就想跟你说了。铁匠哥，念哥，这回扫荡让我们护卫队大伤元气，现在就剩我们四个了。可是其他的村子听说我们打鬼子撞货船，都想加入我们队伍。雪妹，你带领我们重建护卫队吧。
2: 好，让我们把村里所有有血性的人全部都聚集起来，重建护卫队。
1: 雪妹，我们推举你做我们护卫队的队长。
2: 我
3: 对，除了你没别人了。水下拦船，勇闯新安城，你的胆识过人呐，我们大家商量过了，只有你啊最合适。
2: 以前护卫队的任务只是维持治安，但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现在我觉得不能只做这些，我们还要在殿上跟鬼子和白博斗，所以我觉得这个队长应该是个有本事的强人。
3: 强人？

0: 你觉得谁行啊？
1: 只有一个，就是刺杀伊藤的人，也就是我们的恩人。
0: 你是说神龙？
1: 对，不管他是人还是神，我觉得他肯定在白洋淀，所以在找到神龙之前，这个队长位置给他留着。
2: 也好，
3: 你虽然来白洋淀不久，大仗小仗你也参加过几个，难道你就没有觉得有什么差距？
4: 有，
3: 你说说。
4: 就感觉吧，有劲儿使不上。哎，不像从前打仗那么痛快。这还没摸着小鬼子呢吧，自己就在芦苇荡里迷路了。哎，
3: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掌握水上作战的作战技巧。敌人挺快，人多，火力猛，我们要跟敌人比火力比实力，势必要吃亏。那怎么办呀？动脑子呀，是不是？用智慧，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你看白天上几个渔民用一张渔网就打成了鬼子汽船，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距离。
4: 对，政委你说的太对了。
3: 白洋淀呢，地形复杂，抗战局势严峻。自从兄弟部队扒了敌人的平安线之后，敌人的陆上运输基本被切断，那么白洋淀的水路就成了敌人唯一的交通要道。南来的北往的重要物资都要经过这，所以我们誓死都要保卫这条水路，不让敌人的任何阴谋得逞。这几张你也看出来了，咱们呀，得势不得分呢。所以必须要成立一支过得硬的、适合水上作战的水上游击队。
4: 水上游击队。

0: 让你上来时，他也就看上你了。你敢不上来？啊！
1: 你给。

0: 神龙，神龙来了，咱们撤吧。
1: もし誰か逃げたら、真っ先に銃殺するな。
0: 快点，别扛着了，撤吧，快点，撤！
2: 撤！
3: 神龙，肯定是神龙。

0: 点着，算了，别找了，赶紧跟我回去。许司令来了啊！
1: 来吧，
2: 许司令，
3: 准备起！哎呀，
2: 准备起！许司令，
4: 水妹呀，你去哪儿了？
2: 报告司令，我去找神龙了。
5: 找神龙了？
6: 找神龙？
4: 找到了吗？
2: 这神龙啊，见首不见尾，没找着。许司令，你这次来有什么事儿？
4: 我这次来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2: 好消息！
7: 好消息啊！
4: 乡亲们，今早办军分局研究决定，要在咱们白洋淀成立一支水上游击队。
8: 好！
4: 啊，就以咱们定心庄为根据地。
8: 真的？啊！
4: 这是一支啊正规的水上游击队，归咱们军分局的编制。由丁水妹同志担任水上游击队的副队长。
9: 副队长，
2: 许司令让我干，我就干。哎，那我让兄弟们准备准备，晚上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8: 好，
4: 大家等一等啊！下面呢，咱们应该见一见咱们的队长。
2: 队长，他来了，在哪儿呢？
4: 光明，光明，
10: 队长呢？
4: 哎，光明，哎，来，光明，哎呀，你在这坐着干啥？快，快起来，快来，跟大家见见面。哈哈，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水上游击队的队长魏光明同志。
8: 好。
11: 司令，
4: 光明啊，
11: 这活啊没法干，不是我不愿意来，你也都看见了，人家实在是不欢迎啊。
4: 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光明啊，队员们呢开始对你肯定不了解，这需要一个过程，时间长就好了。
11: 我还是觉得这不适合我，在这有劲使不上，我宁可在大战场上多杀些鬼子，哪怕是光荣了，也比留在后方打游击战痛快多了呀。
4: 哎呀，光明，你看只要是打鬼子，那战场可不分大小啊。根据目前白洋淀的形势，如果没有人在这儿克制掐断鬼子的物资运输线，那么整个华北战场那局势会很被动，甚至会影响全国战场的抗战局势。把你放在这组建水上游击队，那就等于在鬼子的心脏上插上一把尖刀。你说说，这和多打死几个鬼子比，哪个重要啊？
11: 这些我都懂，可
4: 我知道你和丁水妹有些疙瘩。白洋淀的姑娘啊，这都是铁娘子啊，刀子嘴豆腐心，没事。说实话呀，只有把你放在这组建游击队，我才能放心呢。
11: 可许司令，
4: 你听我说啊，光明啊，你说由于你的过错，导致了丁水妹的哥哥嫂子双双遇害，你就没有一点内疚感呢？就算是赎罪，你也应该帮助人家把队伍建设起来再说呢。你说是不是？
11: 是，我欠他两条命。您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无话可说，遭多少罪我都忍了。
4: 哎，光明啊，我听说暗杀伊藤那个人就是神龙，你听说了吗？
11: 我觉得吧，这神龙是让老百姓给神化了。
4: 哎，你今天来白洋淀的半道上你去哪儿了？
11: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呀去血耻了。
4: 血耻？那从走鬼打墙也是血耻啊？
11: 是啊，从哪儿跌倒的就从哪儿爬起来，我在那儿迷过一次路，我就不能再迷第二次，这也是贯彻您脚踏实地吸取经验教训的指示嘛。
4: 行，你小子。

0: 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9: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他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他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0: 它还能按摩脚底，
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都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2: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5: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像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爸，爸，
15: 不能上，不能上。
16: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3: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刚才睡个回笼觉，
2: 梦到
1: 去他龙宫，然后
3: 那个龙王爷说起
4: 来们是蟠桃，
5: 真的，
6: 这是一千年发芽，然后一千年开花。
7: 哎，三儿，你这三千年的果，你得吃出什么味儿来啊？
8: 成分
9: 集合，
7: 行啊！队长在啊，等会儿，
10: 那我给你
7: 啥味儿？成分，
10: 那我给你这，我刚要咬，还没等这张嘴呢，这都集合了。
7: 嗨，哎，我再问你，
9: 集合啊！
11: 站着，都在这儿呢。
9: 今天是我们训练课第一天，你们自由散漫，拖拖拉拉的，足足迟到了有八分半钟。听师妹，你是副队长，你说说什么原因？
12: 不知道点儿。
1: 对，
9: 不知道点儿。我不是通知过了吗？10点钟集合。
10: 队长，水妹的意思啊，是我们大伙都是看天算点儿。您说这什么八分半钟，不知道咋算？
7: 不懂，
1: 对，
13: 我不知道这是。哦，
9: 那好，听水妹，这个现在给你，你来看时间，负责督促大家。以后坚决杜绝任何迟到，同志们，足足八分半钟啊，足以攻克战场上最坚固的堡垒。哎，我这讲话你们听见没有啊？
7: 对，
11: 那你说呢？
7: 队长，
11: 你
10: 这表挺金贵的，送了哈，真送哈。
9: 谁说送的？只是暂时保管。
7: 我瞎说送啊！
9: 这可是许司令送的，定时上弦，别弄坏了啊！
10: 哎，不是你又来，
7: 不是他上弦，给打
10: 啊！娘，
9: 轻点，怎么牙都上来了？
1: 不是这么上吗？
9: 行了，同志们别吵了啊！
1: 师妹，你拿着吧。
9: 今天第一天训练，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啊，我先说，我叫魏光明，是你们的队长，以后叫我老魏就行。
1: 哦，魏。
7: 我叫徐姐，叫严总。
9: 不要吵，一个一个来啊！水妹，你先说。
1: 水妹先说。
11: 你先说。
12: 我叫丁水妹，是你们的副队长。虽然我是个女的，但请大家千万别把我当女的看。
7: 当爷们儿，
12: 以后啊，就叫我水妹哥吧。
7: 水妹哥。队长，我叫严三儿，那个猎户，以后啊都叫我三哥。
14: 三哥。
15: 哎，我叫崔大贵，
16: 铁匠。
10: 我叫那个
17: 我
10: 啊，你
17: 吴老爷，
10: 打鱼的。该我了吧？我唐胜，猎户兼
7: 瓦匠。
13: 我叫张七七，那个杀猪的。
10: 以后师长，
17: 打我了。
11: 到我了啊
18: 啊！俺叫宋花江，是东北的那个哈尔滨那嘎子的。我跟你说，我家里沦陷了，就一路飘到这嘎子了。小日本这帮兔崽子把我家这人全给祸害了。我参加队伍没别的，就是干死这帮小日本。
19: 对，那个我田小四，我种地的。
17: 他俩是孩子，
19: 这扔大人的事儿，
17: 回去种地。
9: 好了，同志们。小鬼子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每个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他们不是人，是畜生。
11: 对，
18: 是畜生。
9: 对待畜生，我们该怎么办？
2: 干他！
6: 干他！干他！干他！干他！干他！干他！干他！新しい同僚を紹介するためだ。シーダーフ君。
18: 中国人。
5: 请各位太君多多关照。
6: 彼は以前満州司令部の憲兵隊本部で特務隊長を務めていた。

0: 再不是看在许司令的面子上，我早都跟他翻了。
1: 可不是嘛，
2: 就是天天练这个没用。
1: 就是本来以为我们能练那个什么刺
3: 杀，
4: 对杀，对
2: 刺杀。
1: 你说现在天天
5: 还有，我觉着吧，咱累点苦点都没事儿，咱得弄点实惠的枪子弹。那时候打日本，
2: 对，
3: 这家伙
4: 用这些东西啊，
2: 哎，用别的没用啊。
5: 对呀，
1: 那是刀咚。
0: 你们等着，我找他要去。
3: 哎，水妹，好好说，别吵啊啊！
0: 老魏，你给我出来！
6: 你嚷嚷什么呀？
7: 什么事儿？说。
0: 上边把你派过来，你得干点实事儿吧？我们要枪和子弹。
6: 干什么呀？
0: 当然是打鬼子了，难不成去打水鸟？
6: 现在还不是时候。
0: 这打鬼子还分时候，分上午下午啊。
6: 丁师妹，你跟我进来，我跟你开个会。
0: 哎呀，甭开会，我坐不住，赶紧的。你给大伙干点实事儿吧。
6: 我跟你开会就是要跟你讨论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办。
0: 有什么可讨论的？你的工作就是给我们发武器，然后带大家打鬼子。
6: 丁水妹啊，你是不是觉得有了枪和子弹了就能打鬼子了？我告诉你，你想的也太简单了。
0: 生在电边就不怕水深，我就不相信了，有什么事儿能难得了我们？
6: 好，我问你，刚才的列队训练，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都做不好？我告诉你吧，就是因为你们太不认真了。
0: 行啊，你拿我的话来教育起我自己了。那我倒要问问你，这烧洗能打鬼子吗？要是能啊，我愿意站到死。
6: 你这是不讲道理，这本末倒置吗？
0: 你说什么？骂人是不？
6: 哎呦，我说的意思是主次不分。烧洗立正虽然是小的动作训练，但它恰恰说明了八路军队伍中的大道理，那就是遵守纪律和执行命令。而现在的游击队啊，最缺乏的就是作为军人的最基本的规范，纪律、服从。而这两点，
0: 打住！你这些狗屁大话以后趁早别说，我听不懂也不想听。你就记住了，你要带领大家给我们发武器打鬼子，要不然没人能服。
8: 何か不明な点はあるか？今回の作戦は山本将軍が直々に指揮を取る。ピンシング湾でパールと戦闘を交えてから我が軍にとって最も厄介な位置に奴らへばりついたままだ。今回一掃しなければ今後シナの戦局に重大な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になる。今回の掃討作戦には我が大隊のほか第六、第八大隊も加わる。ここで八路の主力を地毛多陣にする。作戦を実行に移す。
9: はい、
8: 解散。
10: 渡辺隊長、私の誤りをお許しください。誤解しておりました。
8: 佐伯君、まだ南方作戦に参加したいか？
10: 隊長についていきたいです。大東亜共栄圏のために奮闘します。
8: しっかりやってくれ。
1: 怎么样？真把那老魏劫走了吧？啊！
2: 行了，真是。
0: 他走了最好，我就怕他脸皮太厚，刀没打眼的又回来
11: 了。哎，可别乱说啊！队长可是说回军分区给咱们领枪去呢。
0: 听他扯吧，他要是有枪，上次干。

0: 妈不拿来？
1: 吃了。
2: 准备，队长回来了，还带了几条真家伙呢。
3: 啊，怎么样啊？
4: 我说怎么样？
2: 别愣着了，走吧。
3: 走。
5: 哎，不打仗的时候，枪是不能对人的。
6: 对。哎呀，太棒了，这个
5: 同志们，
7: 真不错。
5: 军分区的领导对咱们游击队是寄予了厚望，尽管在军需紧张的情况下，还是给咱们抠出了5支汉阳造和50发子弹。你们知道吗？咱们的作战部队每个人才带5发子弹，
6: 那么少，
8: 那哎。咱们队长为了咱们这点装备卖老面子了。
2: 谢谢队长吧。
6: 谢谢队长。谢谢队长。
5: 不用不用。
2: 师妹真家伙，
9: 真的。
5: 哎，加上之前的2杆3.8大盖和几支土枪鸟铳，基本上可以达到人手一支枪了啊。你们先熟悉着，我跟副队长说点事儿。
2: 好，
10: 谢谢。来演戏，演戏。
11: 放的什么啊？这个是枪栓，提起来
6: 不拉是吧？不要提了。
5: 英师妹，你让我去拿枪，我可是给你拿回来了。说真格的，我还真不想赖在这儿。我3番5次的跟许司令提出辞职，可他死活不同意啊。现在的情况是我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所以啊，要不然你让许司令把我调走，咱俩都图个清净；要不然咱俩就相互忍受一下。建立游击队是好事儿，我不希望因为咱俩的情绪把游击队搞坏了，你说呢？
0: 你放心，我一向公私分明。
5: 好好好，你知道公私分明就好
6: 啊。哎，队长，那个这有新枪和旧枪，咱怎么分啊？
2: 哎呀，还怎么分？抓阄啊，这最公平了，这谁抓的给谁就完了嘛。
6: 我跟你说，我还是赞成比枪好。
5: 丁水妹同志，你是副队长，你的意见是什么？
0: 我没意见，你们尽管话术到来，我随时奉陪。
5: 要我说，这个笔枪啊就算了，子弹挺金贵的，咱们还得留着打鬼子呢，啊！等练好了站姿，咱们再搞实弹射击。
6: 队长，那比什么呢？
2: 对啊，
5: 不如就按咱们部队的新兵标准，比列队和体能。
0: 你说了半天。还是让我们整些没用的东西啊！哼，
5: 你觉得我说的这些没用，那你说点有用的。
0: 就不能比点真刀真枪的？
6: 对啊，
2: 对啊，
11: 我觉得是这个。
4: 好啊，
0: 那队长也参加，把你这盒子炮呀和这些枪火一块儿，谁赢谁先挑。
5: 没问题，咱们就听副队长的啊。
0: 好，明天早上比武夺枪。
12: 好，比武夺枪！
1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站好了，站好了！
14: 报告杜边大队长，保安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15: 嘉训指派，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保安团，
14: 为皇军效忠，责无旁贷。
15: 有事，
0: 请。
14: 快请。
16: 将军，我々大日本帝国の将兵たちは今。前線の作戦に参加している。我々の任務はその行進を行うことであり、彼らのもとに速やかに軍事物資を送り届けることである。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4: はい。
16: 你们配合我们皇军，押运这笔军需物资，明白吗？
13: はい。
1: 了，
13: 快开开
3: 大
4: 好大兄弟好，
13: 你他妈连开三把大了知道吗？
4: 哎，今儿兄弟有你好，不能怪别人。
13: 使劲要背，老子出去转运去啊！
4: 注意小心点，别他妈让八路给磨了啊！来，兄弟玩，
1: 来，
4: 姐姐，
13: 哎，

0: 他妈打了，别他妈打了，别打了，
1: 让你又他妈演戏了，你他妈怎么真打呀？
2: 队长，咱们呢早点来活动活动筋骨，一会儿咱好夺枪，对吧？啊，
3: 队长，我看上他盒子炮了啊！
4: 杀猪的，行啊，眼光不错啊！我刚才看了看，大家伙耍的都挺好看的呀。
5: 我看出来了，队长还是觉得咱们有点花拳绣腿吧？啊，
3: 就是。
2: 队长，咱们也别耍这个嘴上把式，对不对？是骡子是马，咱们拉着人溜溜，怎么样？
3: 好的，
6: 好。
4: 你们一起上，
7: 得了吧，队长，我们一起上不是欺负你呢吗？
5: 就是啊，这
7: 哥几个等着，我先来啊。
2: 左阳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
4: 准备好了吗？啊！
5: 队哇，
2: 队长，你这使诈，人家还没准备好呢。
4: 在战场上啊，敌人不会等你准备好了再打。我来，好，你来。
8: 好
9: 三儿，你去跟队长比比暗器。
8: 坐。
9: 好样的，三儿！
5: 好样的，
9: 三
5: 儿！
10: 正常发挥。
4: 四姐，
3: 哎，
4: 枪！
8: 哎，
5: 好，队长！
3: 好，对呀！
9: 再比最后一项，你要是赢了，我就彻底服了你。
4: 行，我看你还能想出什么幺蛾子来。什么意思啊？
9: 比比看谁先拿到那荷花。
4: 嘿嘿，这也太简单了，一言为定。
9: 你干什么？你脑子有问题啊？我是说浮水过去。
4: 浮水？
9: 铁匠哥，
11: 哎，
9: 喊口令。
11: 啊，预备，跳。哎，
12: 队长，你怎么不下去啊？
11: 怎么不下？我，
9: 你们看，
11: 不是，不，啊，啊，不是。
9: 看，那边好像一条船。
13: 同志们，来，靠近船只。
11: 好。
13: Thank you.

0: 还抓个舌头啊？
1: 什么舌头？是自己人。快去通知司令，就说有重要情报。
0: 好，走，马上去。
1: 走。
2: 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好，谢谢你。你的情报非常重要，以后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
4: 老许，啊，
5: 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啊，这一仗咱们肯定要打，要不然呢，对不起人冒死带出来的情报。
4: 是啊，最近西安县城周边的日军有大批量的集结和调度，我怀疑敌人啊要出什么幺蛾子。
3: 这打仗嘛，啊，总要有个冒险精神，打得赢咱就打，打不赢啊咱就跑，吃不了亏的。
1: 哎，对对对，司令说的对。另外，我们水上游击队也要求参加战斗。
3: 好，
1: 多谢司令。
6: 同志们，游击队刚刚成立，马上就要打大仗。
7: 真的？什么大仗？
6: 上级领导对咱们非常重视，所以派给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8: 什么任务？
6: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明天整个战役的部署啊。明天中午，鬼子要从新安城到这里，而独立团选择在这里对鬼子进行伏击，而咱们水上游击队要在这个位置负责外围警戒。同志们，这条水路啊非常的重要，如果鬼子有一支船队从这里切进去，很有可能对大部队造成合围。
7: 队长，你这叫啥任务啊？你就说让我们去放哨就完了呗。对，
9: 这说来说去，仗都打完了，咱们连鬼子的面都见不着。
10: 那也
11: 对，我觉得
12: 是要下去了。
6: 光发牢骚有个屁用啊！要想让人看得起，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在战场上最重要的就是纪律，像你们这么自由散漫，啊，自己丢了命不说，很有可能连累兄弟部队。连个列队都站不好，我要是首长啊，我也不肯把重要的任务留给咱们。
9: 说来说去还不是不信任我。
6: 听水妹，你说什么呢？
9: 我没说什么。
6: 好了，别的先不扯了，大家都领到武器了吧？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武器的使用基本要领啊。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3: 松井君。
14: はい。
13: 工作活動の一切を君に任せる。
14: 天皇陛下に忠誠を誓い、責任を全うします。
13: しっかりやってくれ。松山君。
15: はい。
13: 新安ちゃんのすべてを君に任せる。
15: ご安心ください。新安ちゃんを失うことは決してありません。
13: 我々ももうそろそろ出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あちらともたっぷりと可愛がってやらんとな。

ここの太陽はすごい綺麗に見えるな。昔からここの景色はずっと変わってない。本当に山水画のようだ。

0: 云层，前后各两支气艇都配有重机枪，保云船上只有伪军守卫。保完毕。
1: 好，告诉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放过前面的船队，来个中介开火。
2: 是，
1: 准备战斗。

0: 渡辺隊長、トバルは来るでしょうか。
1: 国民党軍だったら来ないだろうが、八路だったら絶対にこの機会を逃すはずがない。
0: それはいい。
2: 大姐，穿过这片芦苇荡，前面就是一马平川了。
3: 马有德军，不要叫我太君，用一面中国话来说，叫哥讲有儿。
2: 宋先生说的对啊，不过在水面上是藏不住人的，况且这里都是我们信义堂的势力范围啊，谁都得卖咱们的面子。
3: 你们为皇军做事，大大有赏。
2: 宋先生太客气了，我们信义堂开门做生意来的都是客嘛。
4: 队长，船队，
5: 看见那不插着信义堂的标旗吗？送货。
4: 信义堂是什么背景？
5: 信义堂啊，是保定最大的船帮，白洋淀上大大小小的水上运输都是他们。
4: 我怎么觉得这支船队有点奇怪啊？
5: 不怎么奇怪。来，我看看。
4: 这支船队应该是从新安城出发，按照时间的推算，应该和小鬼子出发的时间是一样。
5: 那又怎么？
4: 你想，鬼子已经全程戒严了，而且运送的是重要的军需物资，怎么可能让民间的船队同时出发呢？
5: 可是站在船头上的确实是信义堂的二当家马有德啊。
4: 我还是觉得不太保险。丁叔，你能不能过去看看？
5: 好吧，我今天心情好，就给你这个面子。
4: 注意安全。注意警戒。

0: 坏了，好像是鬼子。
1: 哎，你埋伏，快！

0: 丁福妹，你怎么回事？是让你开枪的？
1: 鬼子来了，当然要开枪。
0: 鬼子来了也不能开枪。
1: 咱们上当了，
0: 这才是鬼子的运输船，许司令拦截的肯定是假的，咱得马上通知许司令。
1: 跟我走，抄近路。

0: 我们上当了，这不是敌人的船队。师傅，敌人是用新一堂的船队运货，被我们识破了。这支船队很有可能是个陷阱。
1: 四五员，四五员，
2: 啊！
1: 传我命令，马上撤退。

0: 别胡闹！这么做是保存实力，是为了更好的打击敌人。
1: 可这么做太窝囊了。
0: 听水妹同志，请你听我的命令。
1: 有车你自己撤，扶着过去。
0: 来，哎呀，快，快撤！
1: 你放开我！

0: 诸边太君真是用兵如神呐，暗度陈仓，势敌已虚，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您简直就是当代的诸葛亮啊！
1: 不，才刚刚开始呢。Saki， 山本将军に報告。
0: 第六大八大第前线に出撃せり。全武装抵抗勢力を撃滅せん。
2: はい。
1: 太君，
0: 这天色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先回城里休整一下？
1: 不，咱们要乘胜追击，将非军主力彻底消灭。
2: 啊，是。

0: 了这么些年仗，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狼狈过。
1: 老徐啊，看来啊，我们太轻敌了。
0: 政委啊，看来咱们要提前实行化成为零的计划了。
1: 老徐，你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下命了吧。
2: 报告
3: 啊，
2: 魏连长。团部的紧急命令，团部命令全团化整为零，以排为单位转入敌方，保存实力，伺机出击。
3: 为零了呢？这咋了？
4: 别闹！怎么回事？
2: 鬼子集中了三个大队，对我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我军损失很大。我出来的时候，团驻地都让鬼子给占领了。
4: 哎，那许司令他们呢？
2: 许司令他们没事，团部早就转移了。许司令还说，鬼子还要进行全面扫荡，让我们就地潜伏，做好警戒工作，避免不必要的。

0: 损失。
1: 好，我知道了。
0: 魏连长，那我走了。
1: 一路小心。
0: 好。
2: 哎，队长，那咱怎么办？
1: 团里的命令很清楚，就地潜伏，伺机出动。
3: 行行行。大部队都散了，就剩咱们这十几个人，十几个条枪啊！进！
4: 哎呀，你说什么呢？就算只有一个人，也不影响咱们打鬼子。
5: 对，
6: 对，
5: 对，对，
1: 指挥说的对。就算鬼子再强大，那也是肉体凡胎，给他一砖头，照样开瓢。目前咱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强大自己，把咱们游击队锻炼成一支能打硬仗的钢铁之师。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1: 都没吃饭啊？有没有？
8: 有。
9: 報告します。我が軍はすでに独自団を占領しました。
10: 戦況はどんな感じだ？
9: 敵をすべて倒し、死体と負傷者をすべて帰還させました。
11: バカ、このふざけやがって。
12: 这土八路啊，打仗不行，逃跑都挺在行的。
10: 佐々木、ここに小隊を残して拠点を築くんだ。残りの部隊を二手に分け、追撃させろ。
12: はい。
10: じゃあ団長、不能让他们有喘气的时间。
12: 是。
1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4: 特大好消息，
13: 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8: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7: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9: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7: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6: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7: 轻松又舒服。
16: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特大好消息，
13: 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6: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雅

0: 生先养脚，好些不能少。
1: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2: 对，
1: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鲜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3: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6: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0: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

0: 作用，
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队长，大家来。
1: 啊。丁水妹，你是最后一个。
2: 这不是香还没灭呢吗？刚好。
1: 别装了啊！说吧，躲哪儿歇着呢？
2: 我这是给你面子。
1: 瞧你吊儿郎当这样，鬼子来了怎么追啊？
2: 你是真不懂假不懂，这在白洋淀里追鬼子靠的是船。
1: 那鬼子进庄了怎么办？
2: 怎么会让鬼子进了庄了？
1: 行行行，我不跟你瞎掰扯啊！家罚三圈。
2: 你不是说了吗？这香灭了才受惩罚呀。
1: 因为你偷懒儿。
2: 凭什么？谁看见了？
1: 就凭我是队长。
2: 我呸！队长是神龙，你算老几啊？
1: 神龙，神龙只是个传说，他跟我一样都是普通人。
2: 你怎么和神龙比啊？神龙可是大英雄。
1: 行，就算他是大英雄啊，那也没你说的那么邪乎。那麻烦你给我带个话，就说我要跟他比试比试，如果他赢了，这个队长的位置我二话不说让给他。
2: 你还敢糟践神龙？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不用神龙，我跟你比。不服呀？不服就比试比试。
1: 行啊，比就比，拳脚枪械随你挑。
2: 沉底。
1: 沉底儿？
2: 咱们是水上游击队，这要打要杀都下水比划比划。
1: 这水上地下不一样吗？
2: 废话，当然不一样。怎么害怕了？
3: 那水妹，咱们队长嘛，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要不然咱俩比划比划啊。
2: 还跑出来帮忙的。队长你可以啊。
1: 四姐，这没你事儿，我今天跟他比定了。
3: 队长
1: 你别拦着我，宁可让他打死不能让他吓死。比。
2: 行。嘿，大伙听着，可以下注了。
4: 好，下注了。
5: 准备啊。
2: 我和队长比沉底儿。
6: 沉底儿。

0: 乔卫，我让你先下去，省得说我欺负你。怎么不动啊？你再慎着，这太阳就要下山了。
1: 队长，队长他不会水。
2: 不会水啊？不会水啊？
0: 哟，哎呦，我的魏大队长，感情你真不会水啊？
1: 谁说我不会水？
0: 会，那你就下去。我。
1: 不就是下水吗？娘的，今天我豁出去了。
3: 队长你别冲动。
4: 哎，队长你不能跳啊。队长，这白洋淀水深啊，不会水真别往下跳啊。
2: 队长，算了算了，不会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谁说的？就是大事儿，咱们可是水上游击队，不会水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了？
5: 对啊
6: 对啊对啊，
7: 就是
6: 啊，我跟你说不会游泳不丢人，谁生下来会游泳啊？是不是？你往这儿游呗。哎呀别游了，
1: 别吵了，今天谁也别拦我，就算是游过我也往里跳。
3: 是啊，按了下
6: 啊，是他的
3: 下下下
4: 下，队长
3: 跳
4: 下
3: 下
4: 下
3: 下下下，
4: 别闹，这队长下
8: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队长，擦把脸吧。这脸都丢光了，还擦个屁呀！我能说句话吗？不能，你不能说我也说。
1: 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会儿？
0: 队长，我知道您今天根本就没法清静，你这心里跟烧沸的一锅水似的，咕嘟咕嘟的。我要是不把这火给您关了，说不定这锅水哪天就扣我头上了。
1: 行，你说。
0: 我看你怎么把我这火关了，队长，你其实是不知道，大家私下其实都特别特别的佩服你。
1: 佩服我？啊，我在水里都喝成那个熊样了，还佩服我？你真当我是傻子冒泡的土地爷呀？别跟我这瞎掰！
0: 我真没瞎掰，大家说啊，队长真了不起，十七般武艺，样样精通。
1: 十七般？哎。
0: 这不是咱就差这个游泳这一般吗？不过差的不多，就一点，就一点啊！啊，那个同志们还说了，虽然看队长不会游泳，但是队长有勇气往水里跳，就凭这一跳，队长够胆量，够爷们儿。
1: 我还跳水？
0: 啊？
1: 我告诉你，四姐，这话也就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当时吧。 我就觉得我这头一晕，两眼一黑，就掉水里了。

0: 让我看啊，这事儿不大。诸葛亮还不会骑马抡刀呢，可照样指挥千军万马。
1: 说的没错，哎，我跟队长一握招，这心里跟明镜似的。他那手脚上的功夫绝对不一般，一试就有十几年的功底。招式不复杂，但招招拿人呐！哎，就那身手，就你们几个绑在一起，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
2: 真的？
3: 哎，这铁剑哥，哎，
2: 你是不是那天以后，你感觉你这一身的腱子肉都白长了？
4: 那得分跟谁啊！
1: 我跟你就
3: 好好好好好好好说说。铁剑哥，论拳脚我是比过，可我还有一手小李飞刀的招呢。
1: 哎，你算了。那天在垫子上，你怎么不拿他戳日本人？这不在射程范围之内，知道吗？
3: 铁匠哥，你太气人
5: 了！看没看见？看没看见？崔铁匠什么时候成内行了啊？
1: 咱呢是跟队长学的啊。
6: 哎，不过哎，再说句实话，这队长枪法真的挺盖的。我现在就琢磨，哎，你说他能不能跟这神龙一样，真的也是个人物啊？
1: 嗯，哎，你们说队长会不会就是神龙啊？就他那一枪双雕真准，
0: 在我看有可能，对，还真有可能。
7: 没事，
8: 我说你们脑子都被驴给踢了。神龙是什么人？神龙是杀人于无形之间，来无影去无踪的大英雄。这大英雄怎么可能不会浮水呀？神龙为什么被叫做神龙？就是因为他水上功夫高。
3: 哎，水面说的对，这个要是不会水呀、啊，这个就叫长。长。
8: 就说那次，香菱儿在殿上被围的那次吧，是神龙帮助咱们打退了保安团的狗腿汉奸。可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他，这说明什么？
9: 说明什么呀？
8: 这说明他呀，就是水里的一尾活龙，来无影去无踪。那个人他怎么跟神龙相比的？
1: 那行行，就算人家不是神龙，但也没有这么糟吧。
0: 对，
1: 也有用武之处啊。
0: 就是
8: 他不会什么都可以，但是作为咱们水上游击队的队长，他不会水，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等真的日后哪一天咱们在殿上跟鬼子打起来了，你说他不会水怎么带队打仗？到时候搞不好还得咱们下水捞他呢。哎呦，到时候呀，不只是他，咱们整个游击队的脸啊，都给他丢尽了。
3: 哎，学妹，
10: 队长，要不然您把这火放我身上得了，您不能老这么憋着，他憋出病来。
3: 是，
8: 我还怕他听见，我说的是事实，不会水就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1: 你再这么说就不好听了。
8: 我还有更不好听的呢，要是识趣的话，就快点走人，换神龙来当队长。
11: 是，
1: 快走。
10: 要不然我陪您出去溜溜。
1: 滚蛋！
8: 放开我！
3: 队长，

0: 当队长，
1: 队长。

0: 司令员，这活没法干了，您干脆把我撤了吧。你瞎嚷嚷什么呀？啊，又怎么了？
1: 丁水妹那个野丫头啊，从来不听指挥，还带头捣乱，而且软硬不吃。现在的训练计划完全无法展开，您说句话吧，要么我走，要么他走。
2: 哎呀，
1: 看来这矛盾还挺激烈。
0: 说说看，他把你怎么了？
2: 队长让人给治了，
0: 滚一边去！
2: 哎哎，哎呀，咱们一个战斗英雄，让一个女的给治了啊？说说看，怎么治的？
0: 我看他是个女的，我让着她，她整个一壶搅蛮缠，处处跟我作对。哎，要么就不搭理我，要么撂下一句话就全是带刺儿。
1: 国明啊！ 这跟女同志相处，你得动动头脑，你得有点智慧嘛，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就把她当成你妈，
2: 啊，
1: 我妈，啊，当成你妈不对是吧？啊，当成你媳妇儿，这你跟你媳妇儿过日子，你就得了解她的脾气秉性吧，是不是？这有时候呢，你就得顺毛抹子。
0: 那有的时候啊，你就得勒紧缰绳；还有的时候呢，那就得打屁股了。
1: 不是，我听您说这个，怎么这么像养马呀？养马？啊？啊？这和养马是一个道理啊。<笑>我看他呀，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哎，这一点你们俩倒很相似啊。<笑>我看呐。
0: 这个问题好解决啊！你就把你自己当成他来想问题，这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2: 不明白，
1: 回家去好好想想吧。司令员，干脆您就给我派一个会做思想工作、啊，政治水平高的指导员吧。只要能把丁水妹的思想做通了就行，要不然啊，这活没法干。
0: 嗯，
1: 这倒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我呀，一会儿让政委安排一下。啊，
3: 多谢首长。
0: 来来来，大家都过来一下。
4: 哎，首长。
0: 有件事啊，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3: 你是不是想好了带大伙去打鬼子？
0: 打鬼子的事儿啊，就快了。但是在打鬼子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5: 接人。
3: 接谁啊？
0: 许司令啊，给咱派了一位指导员，铁匠，两天后你跟我到西安城接一下。不过你要做好准备，船只包括路线。
3: 没问题。
0: 哎，因为这项任务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指导员的安全。所以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可以直接跟我和铁匠说。
3: 我有意见。
0: 好，你说。
3: 为什么不让我去？你这叫什么意见啊？我走了，你身为副队长，队里的事儿怎么办？你还是留下来组织大家水上训练。不行，接指导员必须我去。
0: 为什么你必须去啊？
3: 这电芯庄到西安城一路上全是水路，而且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还清楚这大大小小的各条巷道。况且我会水啊，我可以保护指导员的安全。更何况。
0: 这新安城是鬼子的老窝，你派两个大老爷们儿去，很容易就会引起鬼子的怀疑的。到时候出了事儿，你负责呀。哎，队长，我觉得吧，水妹说的多多少少有点道理。去去去，有什么道理？我不同意。哎，水妹，哎。

0: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去啊？不行，我得找他说道说道去。
1: 回来！
2: 你
3: 坐下。
2: 师妹，有话好好说。人遇事儿总爱急。
0: 啊！我跟他已经把道理讲得那么清楚了，他偏听不进去。你说他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啊？
4: 不是我不讲理，我是对他放心不下。
5: 我觉得您不是放心不下他，是放心不下自己的面子。
4: 你懂什么呀？这叫锦江省。啊？
5: 锦江省？
0: 他不让我去，我就自己去，到时候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2: 师妹，这可是任务，可不是耗勇逞强的事儿。哎，队长，哎，你是来给我们布置任务的吧？
6: 啊，那个，队长是来找水妹的。
0: 我没空。
6: 水妹，那个队长是想让你两天之后去新安城接指导员。
0: 这么重要的任务，我可承担不起。
6: 哎。你刚才不还抢着要去呢吗？
0: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
6: 师妹，咱队长刚才仔仔细细的分析过，这个事儿除了你没别人能干，非你莫属。
1: 队长，说句话。
4: 丁师妹，你的情况呢？我反复考虑过了，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对你还是不放心。你呀，做事儿太冲动，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服从性。
0: 你怎么又开始了？看不起人是不是？
4: 你看，你看，你这态度啊，这么冲动，谁敢把任务交给你啊？
6: 队长，队长，咱刚才不是说好了心平气和吗？水妹。反正队长就让你去接人，你去不去吧？
0: 我不是服从性差吗？我去，队长能放心吗？
4: 我可以同意你去，但是有一点，你要给我立军令状。
0: 这么简单的事搞这么复杂干嘛？立就立，我保证把指导员平安无事的送回队部，绝对半根头发都少不了。如果有什么差错，随你试问。
4: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
0: 我丁水妹说话，丁是丁，卯是卯，不像有些人连水都不会吧，还非要去接人。
4: 你什么意思啊？

0: 三位客官，您是用餐呢还是住店呢？
1: 先吃饭，再给我开两间房。
0: 好嘞，您这边请。三位客官，想吃点啥？
1: 来点你们这儿有特色的又实惠的菜，分量你就掂量着来。
0: 好嘞，您稍等啊。
2: 哎呦呦呦，各位老总有事儿吗？
3: 上头命令，让我们严查各位商人。
2: 哎，你看我们这里都是良米啊，这是点小意思，给兄弟们喝点茶。
3: 好，来来，走，
2: 那
3: 就走。
2: 啊，那你请便吧，
3: 配合一下。连门证哪儿呢？
2: 连门证呢？
4: 过来。
2: 对不起啊，
1: 马总。
5: 你们不是本地的，哪来的？来这干什么？
1: 我们是从保定来做生意的。
5: 什么生意啊？
1: 小本生意，就是到白洋淀呀，蹦点芦席。
5: 我怎么看着你们不像做生意的？
1: 兄弟啊，除学炸裂，还请老总多多关照。
5: 兄弟们，茶好了吗？茶我赶紧走，别耽误人做生意。走。

0: 发现什么不对了？我考考你们两个，这三人是什么来头？他不是说保定没做生意的，一个老板，两个随从。不对，这三人在议说，这两个随从丝毫没有照顾这老板的意思，说明他们三个人的身份是平等。 刚才警察盘查的时候，我看那两个随从一直把手放在腰间，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带着家伙。而且，这个老板是你班男主。
1: 队长，你简直是神探！
2: 要不要把他们抓起来？
0: 不着急嘛，咱们现在人手不够，等晚点再说。
3: 你们两个去后边，
4: 是。
3: 其他的跟我来，
4: 是。
3: 都从我们老人那里找。
4: 谁？
5: 是我。
4: 门外有狗。
5: 走后门。
4: 我在这里吸引他们注意力，你们先走。
5: 一起走。
4: 来不及了，快。

0: 这里进去，一直往前爬就能出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你到底是谁？
0: 你别管我是谁了，只要是鬼子想抓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快，快。
2: 哎，渡边阁下，
3: 啊，石大夫君，辛苦了。这个人招了没有？
2: 哎，这个人嘴很硬，就是不招，我怕再打呀，就把他打死了。
3: 嗯，这么说，根据你的推断，他们是什么来路？
4: 啊，他们一行三人，昨天抓捕的时候，这两个人拼命的护着那女的逃跑了。据我推断，这两个人应该是保镖，大人物应该是那个女的。看他们的行事做派，应该是土八路。据他们自己说，是从保定来，要下白洋淀去。
5: 白洋淀，那里的八路驻地不是已经被消灭了？怎么还会有八路？他去哪里干什么？
2: 八路很狡猾呀，他们说的话可不能相信。
6: 那个女八路还没抓到吗？
4: 啊，我已经通知新安城，让他们封锁各个出口，务必把这个女八路抓到。
3: 不用封锁，抓掉明霄，多白暗消，发现之后用立即抓捕，尾随跟踪，反抢先。要大雨
4: 是

0: 大爷，大爷，这德福楼的伙计李木三在哪儿呢？哎，
1: 来来，
0: 李木三，你别装神弄鬼，
1: 小声点，后面有狗。嗯，
0: 狗？
1: 二口子，两条，跟我来。没影了，走走。

0: 他是谁？
1: 他说是来接你的。
0: 姑娘是卖鱼的。
2: 是。
0: 有黑鱼卖吗？
2: 有。正经八百，白洋淀新鲜黑鱼，1块大洋一斤。
0: 2块大洋卖不卖？
2: 不卖，就卖1块大洋。
0: 你是？我是分区派到水上游击队的指导员华小诺。
2: 你好，我是水上游击队的副队长丁水妹。
0: 你好。
3: 故国江山如画，最来忘却心来。
4: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咱们的大好河山美丽的像画一样，只可惜沦陷在倭寇的手里。可是还有一些人呢，却醉生忘死，宁愿去当亡国奴。
2: 你说话可真好听，跟唱歌一样，能教教我吗？
3: 行啊，
2: 就这么说定了。

0: 水妹，有一只船一直跟着我们。
1: 是吗？
0: 嗯。怎么办？这样，我先下水看看。不行，太危险了，等跟咱们人会合以后再说。放心，这到了百洋殿是我的地方。指导员，你自己划船先躲在芦苇荡里，千万别出来啊。不行，他们三个人，你一个人呢。水妹，

0: 放屁！有咱们这么大的鱼吗？这，你他妈疯了！开什么枪？
1: 队长，水里有水鬼，要陷我们的船！
0: 什么？

0: 我早就把特务的船给掀翻了。
1: 乱弹琴，指导员在哪儿？
0: 指导员不在那儿吗？
2: 女的啊，女的，
1: 你就是指导员？
3: 我就是华小诺，你是魏光明同志吧？
1: 是。

0: 指导员，你听见了吧？他就看不起女同志，大男子主义。
1: 丁水妹，谁让你擅自行动的？指导员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这个责吗？
0: 我让他躲在芦苇荡里，他自己跑出来，不听从命令呀！哎，
1: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快回队部！

0: 冰水妹，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就知道瞎逞能。我当初就是觉得你太毛糙了，所以才逼着你立的军令状。你可倒好，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你居然把指导员一个人丢给三个二狗子！我告诉你啊，指导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
1: 你自己看着办，
0: 大不了我替他偿命。偿命？我要你的命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指导员。
1: 那我杀五个鬼子给指导员报仇。
0: 你简直莫名其妙！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
1: 我知道，你就是抓住了我的小辫子，然后现在想办法整死我报仇。
0: 我的天哪！我报什么仇啊我？
1: 自从你来了以后，我就想尽方法的整你折磨你，你肯定怀恨在心。你别以
2: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一码归一码，这是两回事儿。好，你是君子，我是小人啊，行了吧？刘半仙，指导员情况怎么样？
3: 没关系，没关系。
2: 只是这一路啊，车船劳顿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休息几天，没有什么大碍。
1: 谢天谢地，您啊，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哎，
2: 这姑娘初来乍到，再加上这殿上阴气太重，可能是冲撞的某些不祥之物啊。
1: 是啊，她还在殿上开了枪呢。
2: 没关系，明天呢，我给他画个符，驱驱邪，最好在咱们店里再做一堂法事。

0: 有一场无妄之灾，山上给你算算。
1: 得了，刘老先生，您也别算了，我借您吉言。四姐，
2: 哎，
1: 给刘老先生拿点诊费，帮我送送。
2: 好
0: 啊，那山上告辞，山上告辞。
3: 谢谢。
1: 您请，您请。
4: 哟，甄大人，你都起来了，好点没有啊？
3: 好多了，真不好意思，刚来就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千万别这么说，都是我们照顾不周。
3: 指导员，是我错了，我保证给你杀五个小鬼子替你报仇。
4: 别净说些没用的。
3: 我没什么，你放什么仇呀？就这么定了吧，要不然老魏他肯定不放过。
4: 你别以为这么说就能逃避纪律处分。
3: 什么处分？
4: 纪律处分，部队有部队的规矩，你犯了错误当然要处分你了。
3: 那怎么处分？
4: 怎么处分？召开全体大会，对于这件事儿你要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检讨，然后再说具体怎么处分你。
3: 你有完没完啊？我刚才已经道过歉了，打鬼子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上心啊？
4: 你说什么呢？
5: 你能让我说两句吗？
4: 没你的事。你这什么态度啊？你回来，我还没说完呢。
5: 回光明同志，现在我能说话了吗？
4: 指导员，让你见笑了。
5: 你刚才态度啊，太急了。
4: 指导员，你是不知道，那个丁水妹她油盐不进，我拿她是没辙了。
5: 做思想工作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4: 是，我知道，我对她已经够有耐心的了啊，可她实在是……不过这下好了，指导员来了啊，以后丁水妹同志就交给你了。

0: 这样啊，魏光明同志。
1: 哎，别叫我魏光明，还是叫我老魏吧。
0: 好，老魏，关于水妹同志的问题，我们应该再讨论一下。
1: 哎，行行行，但是呢，今天咱们不讨论，你先休息。我让四姐呢给你炖点黑鱼汤喝。
0: 哎，
1: 你休息。
2: 队长，你觉不觉得对水妹有点太严厉了？
1: 你不懂，这叫拍屁股。
2: 那您不怕他撂蹶子踢你啊？
1: 我就是要趁这次机会把这缰绳给他套上。哎呀，首长就是首长，这个战略战术水平就是高。
2: 哼，您先别着急夸，我觉得这事有点悬。
1: 哎，对了，你别忘了给指导员炖黑鱼汤。
2: 哎，知道，放心。
1: 哎呀，这个许司令怎么想的？你说，这有了一个女的吧，又派来一个，还嫌不够乱。
2: 我觉得啊，咱这新来的指导员脾气挺好的，比那水妹强多了。
1: 脾气好有什么用啊？这是打仗，
2: 没准人家也挺能打仗的呢。
1: 哎呀，但愿如此吧。走，跟我查事儿。哎，
3: 哦，你回来了。属下跟踪那两个女八路，半路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幸亏属下机灵，跳到水里装死。哎，等他们走了以后，属下游到了最近的电信庄，发现这伙八路就驻扎在那里。
4: 大约有多少个人呢？
3: 出动伏击的有十来个人，具体有多少人，属下还没来得及查，这不是就赶回来报道了。
4: 徐大夫，太辛苦你了。我会给你进攻的。
3: 为天皇陛下效命，责无旁贷。
4: 啊，不过现在还要辛苦你带路，我要亲自去一趟点心庄。
1: 是。
5: 集合！
6: 站住！快点！
5: 别动摇，小心！正，报数：
7: 一、二、三、
8: 三、
7: 五、
8: 六、
7: 七、
8: 八、
7: 九。
1: 哎，丁水妹呢？今天是该她放哨吗？
9: 今天应该是吴老娘放哨。
1: 她去哪儿了？
9: 报告，我刚刚看到水妹拿着枪走了。
1: 拿枪走？干什么去了？
9: 她说她答应了指导员要杀死五个鬼子。
1: 简直是胡闹嘛！你们怎么不拦着她呢？
9: 队长拉了。
10: 拉了吗？
1: 没拉住，算了，先不管他了。我们请新来的指导员给我们讲两句。好，鼓掌。
0: 大家好，我是华小诺，是军分区派来的指导员。今后我会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队长，现在时间紧急，咱们分头去找丁水妹。
1: 好，大伙儿分头去找。就是绑也要把他给我绑回来，听见了吗？
11: 打鬼子不行，这欺负人倒是挺在行。我看最需要检讨的人是他，自己不打鬼子还净扣别人的后腿。看姑奶奶一个人去，也把小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

0: 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

0: 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1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

0: 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针刺样的痛，
4: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3: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他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5: 到底要如何预防？
4: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3: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6: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7: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
8: 你，就是你这套脾胃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9: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哎呦，痛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3: 天气炎热，给他拿点冰镇饮料，马上发作心绞痛啊！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小贴士，让你迅速恢复好状态。来一个降压降脂养心操，
4: 好舒服，
3: 既降压又抑制，
5: 警惕夏季伤心元凶。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70岁的李大爷是一位资深高血压患者，平时遵医嘱按时吃药，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夏天来了，天气一热，李大爷上午出门晨练后便马上回家，待进空调房里开启避暑模式，再泡上一壶绿茶解解暑，一整天过得惬意舒服。可没想到的是，一天中午李大爷午睡醒来，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还伴随着呼吸困难，家人赶紧拨打了120，把他送到了医院，诊断结果竟然是心梗。家人非常疑惑，明明血压控制得不错，为什么就心梗了？原来像李大爷这样有基础疾病的高危人群，如果长期待在空调房，又大量饮用寒性茶饮，身体适应能力就会变差，长此以往造成了心梗风险的上升。
1: 除了那个李大爷的案例之外啊，我还听说大热天一身汗的时候，一回到家千万不要就喝那个冰水呀。

0: 吃那个雪糕啊，也会出很多问题的，对吧？
1: 避暑却避出了这种严重的情况。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请来了李大爷的主诊专家啊，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王世超教授。
3: 王世超，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学术继承人，主持及参与国家科技部等各级课题十余项，发表 SCI 及核心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心脏、主动脉夹层等疑难病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粤海三亚医院书记院长王世超。
4: 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世超。
2: 欢迎王主任。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养心活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为什么常见的解暑习惯会伤害心脏呢？夏日冷饮和心脏疾病有什么联系？针对不同人群，专家推荐用什么方法养心活血？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哎呀，主任，李大爷的这个事儿啊，给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您赶紧来给我们避避雷啊。
4: 李大爷这个事例的话呢，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大家知道哈，夏季的话呢，外边酷暑难耐，
0: 对，
4: 大家都要消暑啊，或者呢，有的人会贪这个冷饮。
0: 对，
4: 那这里边有3个问题。比如说您从室外非常的热到室内有冷气又非常的凉，气温的一个骤然下降，我们机体的心血管系统它可能就会剧烈的收缩。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它的血管壁上有一些不稳定的斑块，可能就会发生斑块脱落的事件。
0: 哎呀，
4: 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事例中呢，李大爷喝了这个冰镇的绿豆茶饮，对吧？中医说叫做寒性收饮，在冰镇饮品，你在大量的饮下去之后呢，到了肠胃，一个是胃肠道会痉挛，
0: 那
4: 相对应的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它也会痉挛收缩，伤害是蛮大的。第三点，有的时候我们在室外活动会出汗，您呢在室内坐到空调底下呢，它也会有一些隐性的失水，比如说你慢慢的汗液流失啊，这样子的，它都会导致一个最终的结果，让您的这个血液变得粘稠了，它的流动就会减慢了。炎炎盛夏已经来临了，那这时候给大家带来几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小贴士。
2: 哎，听好了，
5: 夏季防中暑小贴士：一、空调温度保持在26到28摄氏度；二、饮用常温或温热的饮品；三、定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
2: 那么，今天我们健康有道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警惕夏季伤心元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第一个元凶到底是什么呢？竟然是水。哎，那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小问题啊，考一下我们两位的健康情报员，同时也考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3杯水，分别是冰水、温水和凉白开，二位会选择哪一杯拿起来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啊反馈给我们的健康助手。
0: 作为我老人家，我春夏秋冬，不管多么热也好，我都是喝那个温水，而且呢，我喝水啊，可能老了，我还得慢慢喝。
1: 我选凉白开，我跟你讲，喝这个凉白开是最健康的啊！口渴了，吨，大口把它喝完。
2: 好，那现在两位情报员的答案都已经给出来了，下面我们的这个主考官王主任来点评一下。
4: 舒老师不愧是我们的健康达人啊！他推荐这个饮水方式呢，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个温水淡淡的，然后呢，小口慢慢饮。
0: 对，
4: 这个是一个非常温和也非常舒适的补水方式。
1: 不解渴呀，夏天出很多汗，回到家肯定想这个吨灌一气下去。
0: 你慢慢喝也是，最后把它喝完也一样。

0: 一样解渴啊，
1: 心焦啊。
2: 天呐，带这个方式的话呢，我们叫做什么呀？牛饮啊，但这里边的话，从夏季养心来说的话呢，是不推荐的。
0: 听到吗？
2: 即便是这种凉白开，如果你一次性的大量牛饮很多的水下去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些胃部的不适。另外，如果一次性进食很多的凉白开的话呢，其实对心脏来说，回心血量会增加。
0: 对，
2: 那对心脏来说也是一个前负荷。
1: 所以凉白开没有错，但是喝法错了。
2: 是的，我们说您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操作的过程之中呢，有点操之过急了。那凉白开的话呢，年轻人这样子小口慢饮也是很好的。
1: 对对对，斯文一点，斯文一点。
3: 是的，但是还有很多年轻人，比如说我要是在没有听主任讲这些话之前，我可能直接端起了冰水啊，我也蹲蹲蹲。
2: 冰洁名字都带冰，他肯定会选择冰水。
3: 对，
2: 如果夏季你一次性呢饮用大量多的冰水啊，有三个不好。第一个呢，胃肠痉挛，可能一下子呢这个小腹冷痛啊，可能都要拉肚子，这是对消化系统的。第二个呢，如果夏季啊喝很多冰水啊，这个寒邪入里，对你们女孩子来说，血气方面呢也是不好的。第三点，主要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说，这个大量饮用冰水的话呢，血液循环呢也减慢了，本身这个寒性的刺激呢会引起血管的急性痉挛。我们就临床上曾经有这样子的案例哈，有些病人在我们科室住院，都已经比较好转了，准备出院前夕，家属来看他，给他拿点冰镇饮料，患者喝过之后马上发作心绞痛。哎呦，
3: 我的天哪。
2: 是的，那这边说多一点，夏季天气非常炎热，如果是像年轻的朋友或者室外运动比较多的，那体液丢失很多，
1: 对，那么电解质也没了。
2: 没错，包括老年人哈，有的洗澡之后出很多汗，仅仅补水还是不够的。这时候呢，大家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或者放一点
0: 盐，
2: 对，我们类似于生理盐水，有时候还可以放一点点糖。为什么呢？我们通过补充电解质，可以避免电解质紊乱引起的心律失常和心肌损害。
1: 对对对，
2: 那放一点点糖的话呢，也可以补充体力，补充能量，让你迅速恢复好状态。
3: 哇，很好。那么第一个伤心元凶我们已经揭晓了，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伤心元凶究竟是谁。是寒。同样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我在这里小考题又上线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作答。你们现在呢还是有三种解暑饮品摆在你们面前，它们分别是绿茶、酸梅汤跟绿豆汤，你们会选择哪一种？
0: 我就选绿茶吧，起码它有茶多酚了，对吧？
1: 抗氧化，
0: 总比这两个，这个绿豆汤太寒凉，
3: 可能健康一点。
0: 这个我也搞，
4: 我选酸梅汤。酸梅汤它的配伍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消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饮品，对不对？里面有很多种这个中药材做成的，所以我会选酸梅汤。
2: 其实你说完全正确或者完全不正确都不太好，因为我们说如果完全不正确，不利于咱们国家发展经济。
4: 那您说说正确和不正确的地方在哪里？
2: 对了，所以我们辩证的来看。
1: 好，
2: 首先舒老师选择了绿茶。绿茶是一个蛮健康的饮品。但是呢，如果说夏季的话呢，他喜欢喝那种寒凉的绿茶呢，那就不太恰当了。
0: 对，老人家。
2: 对，这里边可能有三个不恰当的地方。
0: 对，
2: 咱们中医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如果您过量的饮用这些寒凉的绿茶的话呢，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你的心血管系统呢这个温煦的作用就下降了。比如说您一次性喝大约200毫升的这样一个冷的绿茶或者冷的这个绿豆冰沙下去啊，可能您的冠脉血流因为受到这个寒性收引的影响，灌注会减少40%以上。
3: 200毫升其实不多，我
4: 差不多这个杯子满的差不多有左右吧。
2: 当然这个是一个瞬间的过程哈，特别本身就有冠脉供血不足的，你再喝这么多冷饮下去，
4: 要命，
2: 可能会心绞痛。
4: 来，主任，现在到您对我这个又赞扬又批判的时候了，酸梅汤。

0: 天娜带来的酸梅汤的话呢，大家知道这也是一个夏季消暑的饮品。
1: 对，
0: 很多吃完火锅会上一杯酸梅汤。
1: 对， 对， 对， 对，好多地方
0: 他们觉得会解暑呀，解辣。
2: 解辣，
0: 对，这也是一个网红饮品。但是呢，酸梅汤其实也有健康隐患。第一个健康隐患，这个酸梅汤它酸酸甜甜的，
2: 很好入口，
0: 没错，
2: 好喝。
0: 我喜欢酸的甜，对吧？那里面就是说明什么呀？有含糖。我们统计过哈，大约呢每100毫升就会含糖12克，那这一瓶应该是500毫升，相当于你摄入了15块方糖，
2: 超标，
1: 还挺大的。
3: 15块方糖啊。
0: 对，长期的摄入糖分过多，容易引起糖脂代谢紊乱，甚至增加糖尿病的风险。酸梅汤大家另外再看一下，有一些的话呢，它是在那个店里边现调配的，有一些是有成分表的，大家注意看，它喝完之后那个甜度呀，常常里边都是含有苯甲酸钠，
3: 添加剂，
0: 没错，或者直接含有甜蜜素，
3: 其实就是人工的添加剂。
1: 对，
0: 那么这些人工添加剂你摄入之后，最终都需要靠我们的肝脏来解毒，那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肝脏的负担。
2: 是的，
0: 酸梅汤虽爽，小心肝呢、
2: 真的要小心肝。
1: 那我这些我基本我都不喝啊，但呢我会有时候拿个保温杯是温水去泡着枸杞子喝，行不行啊主任？
0: 这个是可以的，我给你调两味会更适合一点。我推荐大家用茯苓配麦冬，因为夏季啊多湿，那这时候用点茯苓可以健脾祛湿，帮您开胃口。麦冬它是一个滋养心阴的一个药材，它特别适合夏季的话呢，大家会心火旺，脾气急躁，对不对？那这时候呢用麦冬呢，它可以滋心阴去心火，而且呢麦冬的口感非常的好，不需要你再加方糖了。
2: 是的，
1: 冬天能喝吗？
0: 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点，麦冬的话呢量不要放过大。另外有的朋友如果肠胃比较弱的，可能大便会有一点点糖薄，少量，一般10克都是不要紧的。还说多一句吧，麦冬里边的话呢，它这个甜分呢是我们中医的，它是一个益气生津的，即使是糖尿病的朋友也可以喝。
3: 哎呦，我就回去明天就泡起来。
2: 常见的伤心行为您都记住了吗？各种心脏问题的预警征兆更是需要格外重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养心方法和各种心脏预警征兆。如果您有与血管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3: 心脏出现问题可不是小事，天气热不能贪图凉快，给心脏增加负担，一定呢要有养护心脏的意识，关注我们的健康助手，收藏学习更多的养心护心的方法，赶快扫码吧。
2: 在现场我们不如也来做一个小测试啊，测试非常简单，名字叫做1分钟心率恢复测试。电视机前的街坊邻居们、叔叔阿姨们、观众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那么具体的测试方法可以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来领取。现场呢两位情报员，你们谁来挑战？
3: 我来吧，我来吧。
4: 年轻，看年轻。
3: 对，我年轻一些。
0: 那么这个测试的话呢，是咱们先测一个静息的心率，可以反映我们被检测者此前的一个心血管一个平静的状态，那么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心脏的一个基础功能。
3: 好，我现在呢就先测一下我现在这个正常心率。我现在的心率是75下。
0: 然后呢他在原位的活动，比如说这个蹲立啊，或者做这些实力的动作，让他的这个心室率啊达到一个增快的一个情况。
2: 3、2、1，我们计时开始。
3: 扭动一下，
5: 绕着跑，
0: 也可以绕场一周，对，
5: 绕着跑，绕着跑，
3: 绕着他扭荡，
5: 快走，快走，
0: 对。

0: 现在测一测。
1: 实际上呢，这个试验的话呢，它是通过一个运动负荷来看我们的心脏的储备能量如何。比如说，如果您的血管有狭窄的话，你在活动之后呢，它会有供血不足啊。那么心脏的每搏输出量它就会减少，那怎么办呢？它只能拼命的加快射血。
0: 对，就快了。
1: 看它恢复的情况，就是它一个冠脉储备的一个体现。
0: 嗯。
1: 也体现了它心脏的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自律性的情况。
0: 是的。
1: 是，所以这个实验虽然简单，还是蕴含了也比较
0: 很多道理的。
2: 哦，96。
1: 嗯。
2: 从75
1: 到
2: 96。
1: 快了20多，
2: 21，
0: 差不多哈。
1: 对，
0: 差不多。
1: 然后你坐下来休息，对，休息你要计时1分钟。
0: 好。这1分钟决定着我的心脏是否健康。
3: 肯定健康了，
2: 刚刚就已经很健康了，这个数据，
0: 就75到96。
1: 哎。
2: 好，大概80。
1: 你看，它从96次下降到80次，
2: 好快。
1: 如果下降20次的非常优秀，下降12到20次的属于中等生吧。
3: 中等。
0: 好，还可以。
1: 如果下降12次以下的，那就是相对来说是差生了。天娜的话呢，它下降了16次，
0: 嗯，
1: 那还算是一个中间值的水平，也要提醒你注意。
0: 你的提醒我会记住，因为不要看我们录节目，我也超过4字头了，年纪。不清了，
1: 你不是刚满24岁吗？
0: 哎，谢谢您这么讲题，
1: 是带个四啊哈。
0: 对，
2: 再次的感谢王主任，也谢谢我们两位情报员。那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为我们搜罗到了一些夏季养心活血的妙招，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舒老师的情报。
3: 我今天推荐的是一个本草，我就叫它叫护心神器。第一呢，它能够安抚一下我们叮叮叮叮乱跳的那个小心脏。第二呢，它能中和各种药物的毒。第三呢，它能够使和它同时使用的药材发挥双倍的功效。
2: 好神奇。
3: 我们看一下短片。
4: 它曾在忙碌生活的缝隙中，红棕色的草茎是心脏的温暖信号。老中医们说它是心脏的小棉袄，古籍里把它奉为护心珍宝。它能帮助缓解心律失常，改善心肌缺血，是养心安神的贴心人。同时它还有多种有益成分，还能调节血脂，增强心肌活力。究竟这种被誉为心脏守护神的本草是什么呢？
3: 炙甘草
2: 啊，
3: 主任，我听说它在中医当中是能够养心活血的良药，对不对？
2: 我们321，主任，主任，请举牌。
1: 谈到这个炙甘草啊，确实是我们临床上很常用的一味中药材。它呢本身呢与别的药物搭配的话呢，它可以缓和药性。实际上炙甘草本身的话呢，它也可以缓中缓急止痛。我们用炙甘草汤来加减一些养心活血的药材来共同治疗的话呢，可以养心神，还可以呢调节这个脉率，对你那个早搏也有治疗作用，还可以改善心肌缺血，缓解心绞痛。
2: 谢谢主任的解释，同时也恭喜舒老师得到了我们主任的认可。主任今天也带着他的分享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杯夏季的活血益心茶，天气炎热，给他拿点冰镇饮料，马上发作心绞痛
0: 啊。
1: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你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小贴士，让你迅速恢复好状态。来一个降压降脂养心操，
0: 好舒服，
1: 既降压又抑制。
5: 健康有道正在播出。
2: 光闻起来就好香啊。
0: 酸酸的，
3: 有点
0: 略苦，略带回甘吧，因为
3: 对，有点回甘。
0: 我好奇里面都是什么成分啊？
1: 这边是

0: 参、炙甘草，这个是桂枝、焦山楂、佛手、红花。
1: 嗯，
0: 这几味成分呢，党参的话呢，它是一个益气补气之圣品。这个炙甘草呢，就是甘草生甘草拿那个蜂蜜制过之后、叫炙甘草。这个桂枝呀，它是一个温通心阳、调和营卫的药材。山楂呢，它可以行气祛湿、健运脾胃。
1: 嗯，
0: 我们现代医学发现它可以降血脂哦，
1: 很好的东西。
0: 佛手它是一个行气止痛，那么夏季呢还可以帮助您开胃。最后这个红花呀，活血之圣品，它呢可以改善冠脉的血流，缓解这个胸闷、心绞痛的症状。所以这味茶饮的话呢，有益气，有缓急，有通阳，有这个祛湿，有健胃，有活血，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养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度过炎炎夏日
2: 啊！太好了，
3: 你看我快喝完了。
2: 有一些那个有冠心病的朋友可以把它当成夏季的代茶饮，对不对？
0: 可以的。如果有的朋友您比如说有胃炎或者胃溃疡或者容易反酸的朋友，山楂可以少放一点。
1: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方制作简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养心护心。您学会了吗？如果记不住啊，也没关系，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具体配比和制作方法。如果您有与心血管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3: 主任的养心方我一定要收藏起来，好好的保护我的心脏。当然平时呢也要注意减轻心脏的负担。大家赶紧扫码收藏一下这些知识吧。
1: 夏季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代茶饮来缓解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来帮助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我们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呀。
1: 对，
0: 下面我们带来一个养生大招，来一个中医导引的养生功法，有请我的美女同事。
1: 大门开启，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医科的蔡明艳护士。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养心降脂调压操。第一式，推磨桥弓。首先举起大家的左手，用我们左手的鱼际放置于耳后翳风穴，沿着中锁乳突肌慢慢的推磨至我们的缺盆穴，一次为两拍，做八次。好，换另外一个手，同样用鱼际。大家切记了，千万不能两手同时进行
2: 哦。
4: 好，接下来是第二式，举起我们的双手，食指和拇指按压住我们耳廓的上方，拇指对应的就是我们的降压沟，大家缓慢的由内向外下揉，按揉一次为一拍，按揉32次。按揉至发红，微微的发胀即可。第三式，着肌足三里。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足三里穴，在犊鼻穴下3寸，胫骨旁开1寸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然后将我们的双手五指并拢，下一个梅花状，在我们的足三里这里着肌，用这个前臂去发力，拍打2下为一拍，做32拍。平时也可以用按摩的锤子去按压，去击打也可以。我的操作完毕，
1: 谢谢，再次的感谢蔡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主任推荐的养心降脂调压操动作简单，活血养心效果很好。如果您需要收藏学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运动的详细介绍。今天专家推荐的各种养心活血的方法都在

0: 本期的节目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1: 活血养心的方法很多，不过不同的身体状况需要选对方案。大家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的笔记，用专家推荐的方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主任，我刚才看了啊，又摸耳朵，又打这个足三里，它到底原理是什么呢？
2: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动作，但是功效其实很全面的。按揉调宫，从上面的移风穴到下面的缺盆穴，如果是高血压的朋友的话，您经常来自然的按揉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舒缓您的血压。
1: 哦，
2: 经常按摩这里呢，还让你头脑变得清醒，既降压又抑制。第二个动作叫做按揉降压沟，在我们的耳部，从这个耳廓的顶上到中段这一条沟，按揉它的话呢，本身就会让您呢非常的舒缓下来。连续按揉32次呢，我们统计过，大约呢可以降3到5个毫米汞柱。
1: 哇！
2: 哎，大家注意啊，它不是说你按一次它就有效的，您要长期的按，特别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您每天都可以按。第三个动作叫做雀啄足三里。足三里是一个著名的养生穴位，这个穴位的话呢，它直接对应我们的中焦。您经常用这种雀啄法、点按法呢，可以刺激中焦的运化，这样子不容易产生湿浊，可以协助您降血脂。
3: 稍后继续。上播出。
0: 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王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次清泉来香岛，他不仅仅是为了来复兴香岛，也许就是为了那只我们没有抓到的秋蝉。
7: 您这次来香岛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而是为了配合新的作战计划，是吗？
6: 是的，如果监听香岛所有的电话和电报，这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抨击呀。
8: 世界舆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皇军的攻击。
9: 从现在开始，赤城给你打的电话你不能再接了。
10: 那我怎么向他们发出警告啊？
9: 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们联系不到你，自己会主动放弃的。
11: 自分も同じ無電から出した電波を受信しました。暗号化されていません。
12: この3つの電文は全く何の関連もない。
9: 而且暗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用我和檀香之间联系的密码本进行了破译，确实是组织在呼叫秋蝉。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敌人的第一波进攻，就是我新墙河北岸的柏林防线全线崩溃。日寇现在正在新墙河上搭建浮桥，准备跨越新墙河，对我第二道防线进行进攻。我前线阵地都在请求增援。
1: 要不要把第十军、第七十四军拉上去顶一顶？敌人这次是集中了两个师团加两个支队，一共12万人一字排开的集团进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第十军、第七十四军压上去，
0: 那就等于把这两个王牌军送入了虎口，岂不是正中了阿南危机的下怀？可是薛长官，现在我新墙河第一道防线已经被打穿，如果我们再放弃汨罗江的第二道防线，那么新墙河到汨罗江这100多里的门户将打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跨过汨罗江，
1: 直逼浏阳河，长沙很可能就保不住了。阵地战我们完全陷入了被动，那就转为运动战，用运动战的战术寻找战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放开门户不一定是坏事，道路越畅通， 敌人的先头部队就更容易冒险推进，我军则可以利用他们前后脱节的漏洞，用撤网、木釜山、大云山的部队从侧面攻击敌人，斩断他们的战线链条，就有可能造成被敌分割围歼的态势。这样一来，又回到了
0: 您说的退后决战，争取两翼的战术上，下命令吧。

0: 不能再犹豫了，命令杨森所属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命令王灵基所属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立即撤出阵地，向幕府山、大云山转进。待敌向南推进之后，伺机对其进行侧击，分割敌人，造成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1: 放弃阵地，撤入幕府山。不行，我杨森不属兔，咋可能往山里头跑来？我宁愿让鬼子踩到我的尸体，也绝不给他们让开一条大路。
2: 你听我说，
0: 我是薛岳，杨副司令长官，让你们撤进幕府山，并不是逃跑，是让你们转移到敌人的左翼，准备从侧背对敌人发起进攻。
1: 你这个样子说，我就明白了。是，立即执行你的命令。传令，第四军、第五十八军，立即撤离阵地，转进幕府山。
3: 是。不行，只要我王灵基还有一口气喘着，就绝不撤离阵地。我三十集团军，请全部的家庭跟他狗日的日寇拼了算了。
0: 王副司令长官。

0: 让你们撤进大云山，不是逃跑，是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
1: 由运动战和敌人周旋。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鬼子手里把战场主动权夺回来，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执行。
2: 是。坚决执行命令。
0: 这两位仁兄啊，

0: 还要我一对一的做思想工作。你看我像保姆吗？
1: 老保姆。
2: 一像不同，老子还像不同嘞。这是学院的命令，像不同要执行。命令部队马上装入大屿山。哎，贻误了战机，我看你脑壳哈。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3: 是，司令部马上转移。司令，司令，司令。
2: 闪开！你管我干啥子？你快去找我的烟斗，去找我烟斗。
3: 是
4: 是。
3: 司令，找到了。
5: 龟儿子，
2: 瞧啥子瞧啊！我这可是银魁火啊！告诉你小鬼子，老子跟你没得完！
3: 快快快点！
0: 按照日军现在的推进速度，最晚今天天黑之前，敌先头部队的第六师团就能到达汨罗江北岸。他们和后续部队之间有一个十几里的空档。如果这个时候命令我们山里的部队打他们后续部队一个伏击，就能彻底拉开他们和先头部队的距离，从而使作为先头部队的第六师团成为一支孤军。我们则可以调动主力部队对该师团进行围歼。
1: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战术目标，那么我军将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
0: 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二七集团军的第四军、第五十八军，天黑以后出幕府山伏击第后续部队的第三师团。命令王灵基所属第七十二军、七十八军，趁天黑出大云山攻击敌四十师团，告诉他们此战的目的是彻底的延迟敌军的推进速度，不求全胜，只求拖住，拖住的时间越长越好。
1: 是。
6: 参谋长，
1: 马上给王灵基、杨森发报。
6: 是。小王，马上向三十集团军和二十七集团军呼号。
7: 是。
1: 等一下，柯主任，由你亲自来发。其他人把手上的活放下，外面等着。

0: 报告。
1: 进来。有新情况？
0: 这次我军陷于被动，都是因为直下情报有误，直下请求给予处分。
1: 此次战役陷入被动，责任由我来负，跟你没关系。
0: 薛长官，可是我的情敌。
1: 若不是本长官的轻敌，本来是完全可以识破阿南危机的虚假情报的，所以你不必自责，回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事。
0: 是。薛长官，形势有变。最新战报，我军从大云山、幕阜山发起了对敌人的两个师团的侧面进攻，成功地将敌人已经连成一片的进攻阵线分割成了前、中、后三段。杨森部在中部缠住了第三师团，王宁基部在北部迟滞了第四十师团的进攻速度，而在前面的第六师团和枣园支队却没有回过身来增援第三师团，而在天亮之后在汨罗江上搭建浮桥准备渡江。
1: 要不要阻击第六师团过江？当然不要。
0: 如果日寇能够如期渡江，形势对我们就有利了。
1: 第六师团一过江，就必将完全失去后续部队的增援，这样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打狗了。老吴，战局终于向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了。
2: 司令官殿，第三師団長手島将軍、第四十師団長雨谷将軍より電報。両隊は共に敵軍の大規模な圧力に遭い、現在激戦が続いているとのこと。手島将軍は第六師団に対し援軍を要請しましたが、しかし神田将軍の返事はなかったようです。

0: 坚持住，坚持到敌人的第六师团过江，他们就是此役最大的功臣。我会在委员长面前为他们请功。
1: 喂，参谋长。喂。好，好，好消息。
0: 神田正主过江了。
1: 浮桥已经搭建好了，正准备渡江。
0: 你不来一下？

0: 薛长官，你找我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我就不说废话了。上次你说你是长沙以北金井的人？
0: 对。薛长官，你不会是想在我的老家金井跟鬼子决战吧？
1: 有这个意思。
0: 哎呀，这回薛长官跟我这个打游击的想到一块了啊。
1: 把金井的地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交干队了，西天。

0: Wait, get in.
1: どうだ、アナミ司令官も結局は我が隊の渡航を強化したな。
2: しかし、その代わり将軍は渡航以降の進軍は歩を緩めよと含みがあります。
1: 別に深い意味はない。狙いは結局2つ。まずは皇族の到着を待たせ、次に節学主力と我が隊の決戦を。先遣隊に停止を命令、その場で待機。
2: はい。
3: 我的老家金井啊，位于湖南东部山区，是典型的丘陵地带，这里道路狭窄，日军在这里根本无法一字排开向前推进。如果说敌人第六师团想要攻击长沙，金井是他的必经之路。您看金井这个地形，飘峰山和大高岭以这两个山为井壁，鬼子一旦入了围，那就等于掉进井里了。他再有优势，在这里也无计可施。而我们呢，就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地点，给他们打一个伏击。
4: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日后长途奔袭数百里，一直没有找着我们的主力。他一旦和第十军和七十四军交上火，他就会死死地咬住不放。那就落入我们的陷阱了。我们就可以利用金井的有利地形，围歼或者是重创敌人的第六师团，整个战局就会彻底扭转。
5: 那就下命令吧。
4: 命令，李玉堂的第十军运动到金井以北，以飘峰山为制高点，伏击南进之敌。王耀武的七十四军推进到金井以南，以大高岭为制高点，与第十军形成犄角，并伏击南进之敌。
5: 好。
4: 等等，我突然觉得这个计划

0: 薛长官，您是不是怕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如果出师不利，计划中没有后援支撑啊？
1: 对，这两个军如果出战不利，没有后援支撑，这就是个漏洞。
0: 那有没有别的部队可以调动呢？
2: 那只有动用长沙的预备部队。如果动用了长沙的预备部队，长沙就变成空城了。
1: 现在离金井最近的部队是哪个？
2: 26军、79军。
1: 对，让26军和79军作为第10军和74军的后备增援，这个计划就圆满了。
2: 可这两个军是中央直属部队，我们无权调动。
1: 参谋长，你去对李玉堂和王耀武下达作战命令，我去向重庆要求援兵。
2: 好。
1: 何副官，
3: 到。
1: 接重庆最高统帅部。
3: 是。
4: 参谋长，
2: 柯主任留下，其他人马上出去。

0: 魏佐，由于直下轻敌，一时战局被动，罪不可赦。但直下恳请，处罚留待战后。今直下为了扭转战局，有一个不情之请，请魏佐恩准。
1: 准备好了，参谋长。
2: 放。
1: 是。

0: この戦いに勝利した暁には松井家に褒章を与えねばなりませんね。
1: 军长，这次薛长官同时派出我十军和七十四军两个王牌军出击金城，看样子是要到了决战的时刻了。
2: 阿南维基把打击我们两个军作为这次长沙会战的主要目标，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们得千万小心别砸了我们泰山军的牌子。
1: 喂，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等敌人进了我们的包围圈，我们和王耀武部左右围歼，这不包饺子了吗？
2: 催促先头部队动作再快点，下午3点之前必须到达金井，并构筑防御阵地。
1: 好，我去命令。

0: 向师部汇报。
1: 是。
0: 说我们已经到了飘风山脚下。
1: 是。
0: 啊不，等咱们占领了飘风山制高点以后，再向师部汇报。
1: 是。
0: 一营，
2: 到。
0: 从左边上。
2: 是。
0: 二营，
3: 到。
0: 从右边上。
4: 是。
0: 三营和警卫连跟我正面推进，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0: 出发。都给我提高警惕。

0: 哎，主任。
1: 哎，你怎么来了？什么事儿？
0: 您不是让我找有关柯丽娟的证据？

0: 怎么回事？走火了，早死吧你！怎么这么近啊？
1: 团长，这山上连个人都没有，哪来的热闹啊？
2: 这么大的枪声，怎么着也应该飞出只鸟来吧？
3: 毛远，
4: 到。
0: 团长，
3: 带个小分队，到前面侦察一下。
4: 是。一班、二班，跟我上。
5: 是。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推荐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了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葱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推荐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推荐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3: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1: 9.9毛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7: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

0: 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命令李玉堂撤出金井，命令王耀武撤出大高岭，后退10里，到春华山一线集结，等待于26军、79军会合之后，再以敌决战。

0: 这个薛长官，自从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来，他就没有下过进攻的命令，全都是撤退撤退撤退，真他娘的窝囊透了。
1: 军座，我们突然遭遇伏击，情况不明，如果不赶紧撤退，恐怕就……
0: 恐怕什么？正因为敌情不明，他凭什么让我们匆忙撤退啊？别忘了，我们泰山军的称号不是靠撤退得来的。
1: 军座的意思是，
0: 飘风山上的鬼子顶多一个大队，凭我们第十军现在的实力，能让小鬼子一个大队打得我们

0: 夹着尾巴逃跑吗？
1: 军座，您是怎么知道他们只有一个大队啊？
0: 我怎么知道？别忘了，老子是从枪林弹雨滚过来的，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到的。
1: 军座说的有道理。
0: 飘风山，薛长官，对不起了，恕之下不能从命了。
2: 报告军座，
0: 你们两个谁先打头阵，拿下飘风山？
3: 当然是我了。这每次都是你遇时势出风头闪大洋，怎么着也得给我190师留一个机会吧。
2: 军座，我190师保证在天黑之前拿下飘风山，由于闪失，我准备提头来见。
3: 你讲不讲道理啊？
0: 朱师长，你有此豪情，定能克敌制胜。
2: 谢军座。
4: 师长官，吕唐拒绝执行撤退命令，擅自做主，对当面之敌发起了进攻。
5: 王卧者李玉堂，给这个老东西发电报，严令他执行命令，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如再抗命，军法不饶。
4: 是。
5: 等等，不能再用电报发布命令了。
4: 为什么？
5: 阿南危机之所以步步走在咱们前面，只有一种可能，

0: 师长，求你了，就让我们部队上吧。
1: 军长已经把任务交给我们190师了。
0: 我们第10师3583团的任务，怎么又成你们的任务了？
1: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可我死了那么多弟兄怎么办？
1: 你们住！
0: 我一个师长还用跟你一个团长在这解释吗？你的任务撤了。

佐藤よ、氷福さんが落とされた責任は貴様にはない。おびき寄せのせいだ。

0: 日本人是怎么获取我们的密码的。
1: 徐长官，如果我跟您说，在您的作战司令部里面隐藏了一个很深的日寇间谍，你相信吗？
2: 其实我们早就怀疑司令部里头有内鬼，只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彭主任，你如果有什么线索，但是我无妨。
1: 徐长官，你下的每一步棋，阿南危机好像都有先知。这只有一个可能，是敌人利用获取的密码，破译了我们用无线电发给作战部队的作战命令。
0: 是。你是说，你知道我们司令部的内鬼是谁？
2: 彭主任，你就别墨迹了。
0: 谁？
1: 机要室主任柯丽娟。

0: 你有什么证据吗？
1: 这是我刚得来的证据。
0: 一样，这飞鸟什么意思？
1: 这应该是一只要飞的鸽子，我敢肯定，这是日本间谍给柯丽娟下的某种指令。
0: 从哪儿弄来的？
1: 这里吗？
2: 就那儿，就那个门上。
3: 快下冷巴！新间谍下冷巴，赶紧冷
2: 掉。您看，就这个。
3: 啊，新间谍下冷巴。
1: 这能说明什么？
2: 这是陈明运贴在这儿的。

0: 站住！
1: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我想进去拍一张薛将军指挥作战的照片，登在中央日报上。麻烦你替我通报一下，
0: 这里是军事禁地，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
1: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陈明运。
0: 我说过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司令部，你请吧。

0: 你是说陈明运在命令柯丽娟撤离？
1: 您看这画，这画着鸽子，不就是撤离的意思吗？
0: 这么说，他现在还没看到这幅画，还不会撤离。可是我不明白，这日本特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命令柯丽娟撤离司令部呢？
1: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如果柯丽娟真是他们卧底的话，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放弃潜伏呢？
2: 彭主任，进去看看。
3: 是。
4: 你们在屋里发现什么了？

0: 现在急需要密码。
1: 不可能，密码根本带不出司令部。用它拍张胶片带出来。
0: 那我怎么把胶片给你啊？
1: 我现在进不了司令部，可司令部不管男女，所有人都要上厕所。我们唯一能够见面的地方只有这个厕所。我明天来这里取胶片。

0: 柯主任，
1: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必要的时候，为了你的安全，我会把暗号放在厕所里。你一旦看到暗号，好，你马上撤离，一刻都不要停留。放心，放心，我相信你，明月。

0: 小王，对不起，我刚才接了个电文，着急了，没吓着你吧？
1: 没有，没事，那我先出去了，葛主任。

0: 这些资料虽然疑点重重，但也只能证明柯丽娟是一个青帮分子，并不能说明她就是内鬼。没有直接的证据。
1: 报告，
0: 进来。
1: 薛长
0: 官，参谋长，经我们仔细排查，几次泄密的时间、地点还有情报内容，都交汇在一个人身上。
1: 谁？
0: 机要室主任柯丽娟。

0: 立刻逮捕他！是。关闭司令部所有电台。从现在开始，前线将领们只能靠自己相继行事了。
1: 看你柯主任了吗？柯主任在厕所里。哎，柯主任，参谋长有一份重要的电报需要你亲自来发，都等着你呢。好，快走。
2: 哎，柯主任。
3: 你被捕了，来总。奇怪，
4: 军座怎么了？我给薛长官发去的拒绝执行他撤退命令的电报，怎么至今不见复电呢？
2: 薛长官，柯丽娟，我们已经审过了，她对密码泄密一事供认不讳。她还交代陈明运是她的上级，各自图案是让她撤离的意思。还交代什么了？
4: 因为陈明运跟她是单线联系，所以其他的事情她并不知情。
2: 对了，薛长官，柯丽娟请求。
4: 见你一面，
2: 见我，是啊，带他来，是。
4: 薛长官，是我用人不当，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行了，现在不是。
2: 追究谁责任的问题，只是这仗打得太窝囊。那么重要的部门，竟然有内奸，这仗还怎么打？以后招人要引起注意。
4: 是。
2: 还有，每个部门要彻底清查，我们不能再败在自己人手里。

0: 不用了。昆丽娟，你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
1: 薛长官，我真的不想当内鬼，我是迫不得已的。日本人绑架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我如果不按照他们说的做，那我在上海的亲人就都得死。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你说他们因为我就要没命了，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见死不救吗？薛长官，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的家人，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求求你，我不想让我家人离开我。
0: 可是你泄露情报，我们无数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现在第十军20000多弟兄还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们也有家，也有父母亲

0: 兄弟姐妹。
1: 薛长官，你是个孝子，我也是个孝子，我这么做都是在尽孝啊。
0: 别说了，两码事。
1: 薛长官，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我会戴罪立功的。
0: 不行，柯丽娟，你手上的血债实在是太多了，拿出去执行吧。

0: 陈明运怎么处理？
1: 全城搜捕。
2: 哎，等一下，我想我们能不能先不动这个陈明运？
1: 为什么？
2: 我们可不可以将计就计？
1: 啊，蒋干道书。

0: 我们的第十军已经撤离到春华山一线，基本上跳出了日本人的包围圈。可第十军拒绝执行撤退命令，而落入了敌人的陷阱之中。最要命的是，掌握了我们。
1: 我不能再……李鱼堂只能使孤军作战了。第十军20000多将士，现在陷于两倍于我的第6师团的包围之中。最关键的是，李鱼堂并不知道他的处境非常危险。 如果第十军全军覆没，那么整个战局。

0: 自抗战爆发以来，我薛某何曾遭受过如此的失败？血的教训，
1: 回总，已经两个多小时没收到前方的军报了。
2: 就好像一切都突然停止了。
3: 立即接通薛伯陵电话。
1: 是。麻烦接通第九战区司令部，要快。
3: 什么？
1: 魏总，电话打不通。
3: 这条电话线就像是连接中国命运的生命线一样重要，怎么能打不通呢？
1: 直下马上派人抢修。
4: 喂，喂，喂。
5: 现在电话还是接不通，
0: 这就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连老天爷都跟我们作对了。
5: 薛长官，我
0: 说吧，都什么时候了，有话还不直说？
5: 好，第十军虽然身陷重围，遭受重创在所难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转机的。
0: 是吗？为什么？
5: 因为薛长官您的变阵。你已经命令七十

0: 四军退至春华山一线，春华山一线道路曲折，地形险要，第六师团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在这儿展开。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线跟敌人决战？
1: 当务之急是要把李玉堂的第十军捞出来。
0: 您的主意在于第26军和79军，如果不出意外，这两个军会在明天中午之前赶到南北两处敌人的背后。这个时候春华山的74军如果杀一个回马枪，那么我们三个军就会对第六师团形成一个反包围。
1: 对，
0: 李玉堂被围在中间，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再奋力往外突围，再强悍的日军也扛不住腹背受敌，那么第十军之围就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
0: 但是关键的是在没有接到任何作战命令的情况下，我们的三个军能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在敌人背后发起进攻？
1: 这个不用担心，1等26军、79军到达指定位置，我就会重启电台向部队发出作战指令，这时候日军就是破译我们的电文，他也来不及了。
0: 对
1: 可问题是，李玉堂的第十军能否坚持到明日午时？

车门。

0: 刚才还在一起执行任务呢，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太无能了。
1: 你可别。

0: 要死了我怎么向你妈交代？活着挺好的，只有活着才能给他们报仇。马威，你多大了？
1: 18。
2: 那你刚参加队伍时多大？
1: 16。
0: 16，哎呀，如果没有战争，你应该在学校里上学。我呢，还是个破警察。不过我有个漂亮的媳妇儿。你知道我现在活着是为什么吗？就为了报仇，杀小鬼子，见一个杀一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要把小鬼子全杀光。怎么了？
1: 我放不过一个小鬼子。

0: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他和我差不多大，还是个孩子。我想，我要是向他开枪了，我打死的就不只是他，还有他的妈妈。我一想到这儿，我就手软了。
1: 你还是个孩子，快要打大仗了，你准备归队吧。记住，下回再碰这种事儿，你千万不能犹豫。小鬼子就是小鬼子，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武士道训练，根本就没有人性。你不开枪打他，他就开枪打你。记住了吗？
2: 记住了，调整下情绪，准备归队。军警的地形就像一口深井，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井底。虽然还没有和敌人展开强烈对攻，但是据派出去的侦察部队报告，在我们的南面。 北面还有包围之中。
3: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长官司令部的命令，往春华山一线集结。
4: 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侦察部队发现。

0: 下所有的军力，来打我们一个军。形势非常险恶，是我李鱼堂自己惹的祸，我得自己扛到底。长官司令部已经中断了和我们的联系，我担心薛长官那里可能出了什么事。我的设想是，如果敌人发起攻击， 我们要以飘风山为支点，尽可能的阻击一阵，等了解敌情以后，再寻找敌人的薄弱点，攻击突围。各师的分工是：190师坚守飘风山阵地，一直坚守到大部队找到突破口以后，立即转为断后，并随大部队突围。
1: 是。
0: 第30师。
2: 驻防南面，如果敌人发起攻击，只要守住阵地，切记盲目出击。
1: 是。
0: 预备10师，驻防北面之地，以金井小镇为支点，消耗敌人，并为大部队突围寻找方向。突围时，由你部担任先锋任务。诸位都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已用寻味磁疗贴。

0: 药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

0: 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四话，快递免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哎呦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南门的胜利。
7: 成绩怎么样了？
8: 报反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広告空隊へ命令せよ。出撃は一球一丸。
1: はい。
0: 中野特務隊は航空隊の到達3分前、つまり1955に表発を命じなさい。

0: 报告中佐，松吉关复电计划已经启动，命令特工队7:55准时电话。
1: 没问题。
2: 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2: 还不知道克丽娟是否收到我留给她的指令，更不知道她是否从敌人的司令部里撤出来。
1: 那又怎么样？
2: 如果在确定克丽娟脱离目标之前就行动，我们将损失一位刚刚为皇军提供过重要情报的功臣。
1: 那当这位所谓的功臣脱离敌人司令部之后，还有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利用的价值吗？
2: 可我们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儿啊。
1: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为了一个已经失去价值的女人而取消最高司令部筹谋已久的计划吗？
2: 可是
0: 明月小姐，战争就是你死我活，讲不得任何仁义的。
2: 不，我刚刚策反成功，我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我对他承诺过。
1: 从现在开始只有48分钟时间，稍有差错我们将前功尽弃。
2: 可这也关系到我们一位谍报人员的生命，我们不能放弃。
3: 任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更多人的生命，我们必须放弃。
2: 你
3: 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儿，行动，把它给我看好了。

0: 有结果了吗，处长？无法破译。这些数据有点像地图坐标的参数。参数是炮兵的坐标参数。这个我也说不太准。好，我马上报告薛长官。
1: 接着破译。是。陈明运留给柯立娟的这张画，显然是一想通知柯立娟立即撤离的指令。但是敌人在这个时候突然撤离柯立娟，究竟是为什么呢？彭主任，薛长官有请。
2: 有什么事吗？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可是，彭主任，有话就快说。可是我现在无法确认呢。我一直在想，敌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柯立娟撤离司令部？只有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2: 敌人要对司令部下狠手。
1: 什么意思？
3: 会战一开始，我就知道敌人在长沙派了一支特工队，可是我一直不清楚他们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现在把柯立娟撤走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那就很清楚了。他们的目标就是司令部。你是说，阿南危机会用一支小小的特工队来偷袭我司令部？
2: 几十个人的特工队，当然对司令部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薛长官，我觉得司令部的威胁应该来自空中啊。
0: 阿南危机会派飞机来轰炸司令部？
2: 完全有可能。

0: 我就得转移我的司令部。我觉得彭主任分析的非常有道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报告，
0: 进来。
1: 薛长官，十分钟之前，沉寂了几天的敌特电台又重新恢复了发报，我们截获了一条重要的电文。
0: 破译了吗？
1: 无法破译。
0: 无法破译，你来干什么？ 虽然无法破译内容，但是根据电文中的一个准确数据，我们做出了一个判断。什么？如果判断准确的话，这很可能是敌人用来向炮兵部队和飞机轰炸提供的一个准确的目标参数。他们的目标是哪儿？还不能确定，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有可能是。
1: 有可能就是咱们司令部，又是一个推断。这不是推断，这是迫在眉睫的危险。薛长官，你不能再犹豫了，赶快下命令撤走司令部吧。
0: 好，李云泽，你的推断我们知道了。
2: 是。

0: 三人一组，两个人警戒，一个人点火。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面，我们要尽量靠近目标。记住，点火时间是7:55，前后差距不能超过1分钟。现在开始对标。7:25，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走。
2: 既然咱们知道敌人能破译咱们的密码，为什么咱们不能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反制敌人？
3: 说得好，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就可以力挽狂澜，整个扭转不利的局面。

0: 再靠近我们就暴露了。
1: 为了帝国的胜利，死不足惜。
0: 我们死了，谁来为飞机指引？
2: 我认为这个计划的要点在于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
3: 合适的时机是明天上午十点。
4: 为什么是明天十点？
3: 我们第26军、第49军会在中午以前到达。在他们到达之前半小时，我们把真真假假的情报发出去。这两个军到达以后，马上会和74军一起，就会对敌第六师团的侧背发起攻击。这样就能够充分证实我们情报的真实性，阿南危机就不能辨别咱们其他情报的真伪，我们就可以利用他指挥上的一些致命漏洞反败为胜。
2: 好啊，哎，把水搅浑，然后啊，浑水摸鱼。怎么了？这叫话糙理不糙。啊，我们以前的游击战就是这么打的。我告诉你们，就这一招，肯定让阿南危机手忙脚乱。
4: 薛长官，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只有确保司令部的绝对安全，你才能踏踏实实指挥嘛。
2: 对啊。
5: 报告。
4: 进来。
5: 报告长官，刚才我们的巡逻队在司令部附近击毙三个可疑人物，从他们身上发现这个。
4: 这是中野特工队的部队番号，看来日寇要袭击司令部这个推断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司令部周围发现特工，这说明他们轰炸司令部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必须马上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是啊，薛长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作为战区司令长官，

0: 您肩上所背负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重任。而且此次会战正处在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敌人的轰炸机炸了司令部，这意味着什么呀？
1: 彭主任，说那么大堆废话，什么意思？好像我愿意留在这儿挨日本人的炮弹，那是脑子有病。差不多了，参谋长，命令大家转移。
0: 好。司令部，马上转移。
2: 是
3: 是是是。是
1: 你也一起走。
0: 行，那我先走了。
1: 好，关团长，司令部周围有敌人的特工队，准备发信号，引导敌机轰炸咱们司令部。
4: 长官放心，我马上带人消灭他们。
1: 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如果拉网搜索，事倍功半。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先隐蔽起来，等到他们发信号暴露自己的时候，再一举出击，歼灭他们。
4: 明白。
1: 何副官，
5: 到，
1: 收拾东西撤离。
5: 是。

0: 各师报告，敌人第一波轰炸，玉石师第三师伤亡惨重。好消息是，我们也击落了两架敌人的飞机。
1: 现在还没有到做战斗总结的时候。190师怎么样？
0: 奇怪的是，敌人似乎没有对飘风山高地发起轰炸。
1: 没轰炸？

0: 这是敌人的阴谋，小鬼子故意留下飘风山这个山口，想让我军从飘风山方向向外突围，而小鬼子的主要兵力就埋伏在飘风山的山口等着我们。
1: 如果这样，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把突围方向选在南面。
0: 问题是我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无法确定突围方向。命令各师，在没有确定突围方向之前，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保持阵型。
2: 命令四十五予備連隊第六連隊は直ちに戦闘開始、南北を支援せよ。

昼間より敵を殲滅させよう。

0: 我们还当日寇是他妈的刀枪不入的呢，也是他妈的不禁打的。弟兄们，我们的口号。
1: 人在阵

0: 听说敌人在飘风山口布下重兵，就料到我们会从飘风山口突围，咱们来个出其不意，选择大高岭方向突围。
1: 我们暂时还不能做突围的动作，
0: 如果我们不尽快想办法突围，我们整个军就要被包饺子了。
1: 如果我们匆忙突围，必定会给小鬼子留出破绽和缺口，那样我们的部队就会被小鬼子分割包围，然后一口一口地吃掉。
0: 就算是能突围一部分，也比全军覆没的强啊。
1: 闭上你的乌鸦嘴，别忘了我们的火力并不比敌人差。
0: 军长，敌人是在不断的增兵，而我们是在快速减员。
1: 坚持，再坚持一下，我相信长官司令部一定会派人营救我们的。
2: 一起走。
3: 本当戏，山口在高校，我看到走。

0: い、行くぞ。
1: 第13連隊、23連隊は直ちに兵庫山を進行。必ず1時間以内に大日本航空の軍機を山頂にはためかせるのだ。

0: 副师长，这我，朱师长身负重伤。
1: 鬼子，
2: 多少人？
1: 还不清楚，给我们用掩护军部往南面撤离。
3: 撤退！撤退！

0: 启动电台，发布作战命令。是。 第二十六军，交至楚部，从高唐岭，命令第七十九军下处中部，自蒲塘镇，命令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从春华山快速向金井方向运动，于十时三十分，对敌第六师团侧背发起攻击，命令李玉堂部。 顺势反攻，与上述三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围歼敌第六师团。命令：暂编第七师王佐华部，暂编第八师张军松部，预备第十一师叶佩高部，暂编第六师邵继平部，立即退入长沙城内。根据既设防御阵地，对敢于入城之敌进行巷战，务必全歼来犯之敌。 命令第三十二军快速运动到汨罗江一线布防，北组敌第三师团、第四师师团南进，南防敌第六师团、敌枣原支队北撤。命令第六十五军快速向新祥河以南汨罗江以北集结，与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三十集团军配合，对敌第三师团。
1: 第四师师团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各部到达预定地点后，不用等待命令，立刻对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务求全歼。
2: 可是第三十二军、第六十五军都不是我战区的直属部队啊！
1: 薛长官怎么说你就怎么记录，你哪来这么多废话？直接，是。
3: 司令官殿、松木官は第9区司令部の通信を傍受解読しました。
4: そ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第9戦区司令部は空中で破壊したはずではなかったのですか？
3: 司令部は消えてしまいましたが、節学はまだ生きており、立て直しの模様、先ほど作戦部隊にいくつか指令を送ったようです。
4: どんな指令ですか？

0: 司令部を翔太に移す必要がありますか。偽装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1: つまり哲学は偽の軍令を発したと。
0: 哲学は虚勢を張っているだけです。そうして我が軍の調査攻撃を防ご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す。空城の計をやるつもりですか。
1: もし情報通りに調査にこれほどの兵力を増援したら、それではおそらく我が軍は挟み撃ちに遭います。
0: そのような大部隊が天から降ってくるような夢物語を私は信じません。哲学のこの動きは我が第六師団を撤退させ、第十軍を全滅の危機から救うためです。哲学も策が尽きたようですね。命令を下す。作戦通り敵を一掃、積極的に南下せよ。明日正午までに日照旗を調査の空へ掲げるのです。
1: はい。
2: 这个时候薛伯陵来这么一手，只能说明第九战区已经陷入绝境，长沙危矣。
3: 没错，我看未必。薛伯陵这个时候抛出这么一个真真假假的指令，或许他是想把水搞浑，打乱安南危机的作战部署。他的这出空城计要是唱好了，长沙之战还有转机啊。
2: 安南危机是那么容易上当的，如果他已经识破此计，依然按原定计划打，薛伯陵还能保证长沙不失吗？
4: 薛伯陵这个时候和安南危机玩这种小把戏，只能是自取其辱。
2: 行了，这种风凉话就不用再说了。当务之急是如何化解长沙之危局。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1: 痛了！我能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没错，薛伯林既然遗失湘潭，

0: 是不是准备放弃长沙呢？
1: 不，长沙绝不能放弃。长沙会战之前，我是主动提出过放弃长沙，退守衡阳。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正在加速形成，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苏联，都在关注着中国战场上的形势发展。今天的长沙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是受世界瞩目的标杆。这个时候如果长沙沦陷，必将会挫伤国际社会对我中华民国的信心。长沙绝不能失。绝不能失。
2: 命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立即对宜昌发动猛烈攻击。
1: 围魏救赵，策应长沙。

0: 群众，电报。根据薛长官的电报，再过半小时，援军就到了。
1: 你这是头猪啊！薛长官这是在迷惑敌人。
0: 怎么讲？
1: 还没明白？薛长官下这种真真假假的命令，是在吓唬敌人。这说明什么？这恰恰说明薛长官手里头已经无兵可用了。小鬼子，吓是吓不走的。我们第十军要想不被全歼，只有自己想办法突围了。
0: 可是飘风山已经失守，我们无路可退，用自己的力量我们很难。

0: 突围出去，就是突围出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那也是泰山军的种子。
1: 命令各师，10点半准时行动，向大沟岭方向，杀开血路，乘胜突围。

馬たちでもあと一歩のところで退却しろというのですか。いや、占領できないまでも二将棋を小政府の建物に掲げ

子，鬼子都上来了，怎么还不走啊你？赶快走吧。

0: 我可以不杀你，但是请你把我们带到省政府大楼。你们来了，那省政府大楼根本就没人办公了，你们上那儿干嘛去？
1: 我们要把大日本帝国的国旗插到上面。好啊，
0: 那插得那么高都看得见是吧？好，我带你们去。走。
2: 鬼子来了！不，有老乡。营长，他好像是湖南商会的张会长。他是有意把鬼子引入我们的地雷阵。

这就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这是哪儿啊？

0: 参谋长，我们可以庆祝一下吗？
1: 当然可以。
2: 1941年10月1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基迫于战局困扰，终于向。

0: 向进攻长沙的日军各部下达了紧急反转令。10月9日，日军撤过新墙河，中日双方军队重新恢复到战前状态。历时1个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日军伤亡41500人、国军伤亡达100000余人的结果而告终。
1: 大捷，全胜。作为舆论上的宣传是可以的，也有这个必要。但如果军中也向着报纸上去评论和认识二次长沙会战，这样就大有隐患了。
2: 委座是否对二次会战并不满意？
1: 你说连74军和第10军都赔上去的胜利，你让我怎么满意呢？
2: 委座，不管怎么说，我们再次挫败了日寇占领长沙的企图，还是值得庆贺的。
1: 我看通过这次会战，他薛伯龄脑子出了问题。
2: 委座该不会是有换将的打算？
1: 你也想替薛伯龄说情吗？
2: 听委座的口气，好像已经有人为薛将军换家了。
1: 是有不少人为他说情啊。
2: 这么说大家的想法还是一致的，所以。
1: 可是向我告状的人也不在少数。
3: 郭营长，飞长沙的飞机准备好了。
2: 委座是要去长沙？
1: 去长沙替他薛伯龄收拾收拾摊子。

0: 兄弟，冷静点！兄弟，你冷静点！
1: 我的胳膊，
0: 冷静点！
2: 怎么了，
0: 团长？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一仗打得太惨了。
3: 咱们死了这么多人，可一切还是回到了原点。
4: 这次我们第十军是不是完了？
5: 弟兄们，听我说两句。咱们太上军的口号就是不怕牺牲，有我必胜。我不怕你们笑，我现在腰里边缠的就是裹尸布，我临行前是老丈人给我的。什么意思？就是不怕死，怕死就别打仗，那就是那句口号，不怕牺牲，有我必胜。
6: 不怕牺牲，有我必胜。不怕牺牲，有我必胜。不怕牺牲，有我必胜。
7: 我院长到，李正，敬礼。
8: 为什么都站在这儿不进去开会？
9: 报告校长，薛长官命令所有人不准我们进去。

0: 用保定军校学生犯错思过的方式，还有多长时间？
1: 报告委员长，还有4分半。

0: 下来吧。你是想提醒我也曾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好，
1: 委长，委长您
2: 围坐，围坐，
3: 围坐，围坐，围坐。
0: 使不得，你现在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不是保定军校的学生。
3: 是，
0: 还用这种方式开会？
3: 开会。
4: 是。

0: 大家都请坐下吧。先生，先把军委会的奖惩令给大家念一下。是。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奖惩令，通令嘉奖。 作战积极，守城有功的，暂60师师长赵继平。到。第80师师长张军松。到。统领嘉奖以身殉职的190师副师长赖传香。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汉清。第197师第590团第2营营长刘瑜。第99师第295团。 第1营营长曹克仁，鉴于第10军在此次战役中作战不利，造成所部重大伤亡，负有指挥责任之第10军军长李玉堂，
1: 到。
0: 第190师师长方先觉，
1: 到。
0: 予撤职处分。还有最后一项决定：第58师师长廖凌奇，在战场初开之时，私自脱离战场回家探亲，致使全师战斗力涣散，一触即溃。军委会决定，以临阵脱逃罪，处以死刑。
2: 回座上面，回。

0: 该赏的要赏，该撤的要撤，该杀的也要杀。接下来会议该怎么开呢？薛司令长官，
1: 薛岳在。
0: 胜败乃是兵家常识，我们不会以一场战役的胜负来论英雄，但作为一个战役的指挥官，必须要善于总结胜负得失，以力再战。这次南越军事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听你们第九战区的战役总结。想必你已经有所准备吧？
1: 是，直下已经草拟了着文，恭请委座审阅。
0: 那好，既然你已经写好了总结，就不用让我一个人来审阅。上来，照本宣科。
1: 是。

0: 薛司令长官的战役总结大家都听完了，你们都在看着我，想问问我的看法，对不对？那好，男人之事总得有人要去做，我就当仁不让，先说说我的看法。我对薛司令长官这个战后总结得出八个字：避重就轻，泛泛而谈。我对这次长沙二战失败的结论是：主将轻敌，处处挨打。
1: 跪坐。
0: 你先听我说完。在整个二次长沙会战中，敌人要打我们的哪一点，他就可以打我们的哪一点。他要占领我们的长沙，他就可以占领我们的长沙。他要几时进来，几时撤退，皆可以大喊大叫，甚至用广播来通知我们。而且他们可以按照预定的时间，丝毫不差地实施做到。问题出在哪儿？主帅领军，将士用命。我认为问题就出在战役指挥官的这儿。这一场失败再次印证了战场上的一个铁律，那就是骄兵必败。这次我们会战输在哪儿？输就输在主帅骄蛮轻敌上。难道你薛伯陵不应该好好的剖析剖析自己吗？如果你还只知道躲在那儿拿大顶，而不知从心底里深刻的反省自己，下次再战必然还是再败。
2: 高书记，您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意见传达下去。好的好的，好，就这样，谢谢啊。

0: 人啊，给。
1: 你来的正好，我正要跟你说呢。刚才啊，湖南省工委的书记高文华同志来了个电话，他对咱们这个报纸啊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来，坐。他认为啊，我们三湘抗战报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既不夸大所谓的胜利，也不要简单的归于失败。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所以啊，你们在写稿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明白吗？
0: 哎，我明白了，主任。
1: 哎，那个陈明运最近有什么动向？
0: 哦，陈明运现在还在长沙，刚才他还向我打听有关柯丽娟的消息呢。他会不会怀疑这个柯丽娟已经把他招供出去了？
1: 如果他认为柯丽娟已经把他给招供出来了，可长官司令部有没有下命令逮捕他？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呢？
0: 他会不会觉得长官司令部是在利用他呢？
1: 陈明运是我们下的一步妙棋，如果让他察觉到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不行，无论如何我们要让他深信他自己并没有暴露。
2: 姐，你们来了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陈记者，以后会经常深入战区采访的。
2: 哦，你们记者也不容易啊。嗯，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就尽管说啊。
3: 一定。第十军这一仗损失很大呀，
2: 太惨了。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急选

0: 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2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

0: 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14: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们会战输在哪儿？输就输在主帅骄满轻敌上。难道你薛伯陵不应该好好的剖析剖析自己吗？

0: 柏林。
1: 你怎么来了？
0: 你都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给你带了点广东点心，都是你爱吃的。
1: 往哪儿放？我哪有脸吃你带来的这些东西？我更没脸面对十几万伤亡的弟兄。由于我的骄狂轻敌、误断误判，致使整个战役失利，我愧对委座，愧对几万万翘首以待胜利的国人呢。
0: 别折磨你自己了，坚强点，别忘了你可是战区司令长官。
1: 我是战区司令长官，但我也是个笨蛋，我是个负罪如山的大笨蛋。
0: 我相信国人不愿意看到你这个萎靡不振的薛将军。你想想老爷子，他如果还活着，他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吗？振作点啊。
1: 哼，我就算振作起来，恐怕也没有再战下一的机会了。
0: 我想委员长没有当面撤你的职，说明这件事情还有缓和的机会。走，快点回家吧啊。走啊。我有主意，要不我给蒋夫人打个电话，请她过来做做你的思想工作。
1: 你别瞎闹，我这么点小事已经惹蒋夫人。没脑子，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那走吧。
1: 副官，收东西。

0: 你看看谁在家等你呢？
1: 陈诚，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个人，
2: 慈修兄，我可是等了你很久啊！
1: 一来我太高兴了。
2: 不要怨夫人，是我不让她告诉你的。你把自己禁闭了三天三夜，想必是一定得到

0: 有点感悟，有点感悟。你们俩就坐下来聊吧。子修，我让后厨给你准备了几道正宗的浙江菜。哎呀，太麻烦了吧？不麻烦。
1: 坐。好。
0: 喝的是黑茶吗？当然了。嘿嘿，那两包喝完了吗？没有，还有很多呢。嘿嘿，
1: 你这一来。 我的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可见都说话的人了。这三天，我把两次会战的得失做了一次深刻的反省。我
0: 洗耳恭听。
1: 二次会战打成这样，都是由于我误判轻敌，这一点我绝不推诿。可是作为一名军人，经历了一次失利的战役。 不能仅仅是承担责任、接受处置了事，而更应该从战术上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攻守失利，对吗？
2: 柏灵兄这三天三夜，真是达到了一种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境界啊！
1: 其实，从一次会战到二次会战，我都坚持是一贯的。 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的战术战法。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的战术思想是正确的。我这么说，你同意吗？
2: 同意。
1: 第一次会战其实没有开始真正的决战。我这么说是因为，争取外溢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冈村宁次就下了反转令，撤兵了。 我认为，打的最成功的是上高会战。上高战役的成功，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和强有力的守军，因为敌人有空中优势，必须选择合适的地点和能打仗的守军。我七十四军做到了这一点，既坚决地守住了阵地，又给予敌人大量的消耗，最后。 也为包抄敌军赢得了时间，所以，我们成功了，战役的目标得以完成。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一直在反思。二次会战中，我命令与敌决战在金井地区的设想是否正确？
2: 结论呢？
1: 第一次会战和上高战役。 敌人都是兵分三路，而我们选之决战的都是其中一路。而第二次会战，阿南危机采取的是集重兵于一线，闪电式进攻，所以我们的防线很快就溃败了。为了避敌锋芒，我让二七集团军和三十集团军撤进了大云山和幕府山，然后。 从侧面攻击敌人的第三师团和第四十师团，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这样他们前面进攻的第六师团就成了一支深入的孤军。接着，我又命令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在金井一线与前面的第第六师团进行决战。如果不是密码失窃，我相信就一定能。 转被动为主动，并且将第六师团围歼于金井一线。经过这次战役，我发现阿南危机这个人，身为大将者，有他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急于建功。在山西打那一仗，他是擅自出击。这次进攻长沙。
2: 他又是一味猛进。你如此潜心研究对手，想必是找到了什么可敌的办法了。
1: 我相信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利用他的弱点，打一次真正的胜仗，以雪前耻。
2: 柏灵兄，我倒想仔细听听。

0: 找到了什么制胜的办法？
1: 天炉战法。
0: 天炉战法？
1: 对，天炉战法。
0: 哎呀，真没有想到二次会战会打成这样。薛伯陵，无论是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的胸怀，还是指挥家的韬略，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为了确保长沙不失，韦佐开始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2: 你是想要我临阵换将吗？
0: 经过二次会战，薛伯陵已经灰心丧气，斗志全无。如果继续让他指挥作战，我们只能遭受更大的损失。
3: 我不同意。韦佐，剑生的谏言不可取，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薛伯陵。
2: 继续说。
3: 之下以为，二次会战之初，薛伯陵确因麻痹轻敌而使战局陷入被动，但是他后来根据战场的事态调兵遣将所做出的几项举措还是可圈可点的。
0: 哼，可圈可点，那结果如何呢？几乎使我们两个王牌军全军覆没。
3: 剑生兄，那是因为情报泄密所致。
0: 借口。即便是情报泄密，那他也难辞其咎。
3: 剑生兄，我知道你一向和薛伯陵有戏，但在此党国危急之时，作为身居要职的你和我，能不能不意气用事啊？
0: 刺绣，你说我是意气用事，那我看你才是感情至上。刺绣，你说的很对，你我都身居要职，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绝不能把个人感情凌驾于党国利益之上，对不对？
3: 剑生兄，你
2: 好了。剑生，刺绣的话还没有说完，你让我把他的话听完好吗？你去见过薛伯陵是吗？
3: 没错，之下刚刚倾听了薛伯陵对两次会战的反省。之下以为薛伯陵已经找到了二次会战失败的原因，而且他还已经找到了新的克敌之法，这就是天炉战法。
2: 何为天炉战法？
4: 天炉战法的指导思想是，当日军进攻时，我军在保持自己实力的前提之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的拖累和消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之后，便主动向斜侧后方的山地转移，不是直线撤退，而是绕到敌人的包围圈之外，从更大层面上对敌人形成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而在中间地带彻底破坏道路交通，控势清野，将敌人引诱到我们的决战区域，然后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形成一个天然的熔炉，将包围之敌予以歼灭。
5: 今天到此，明天再议。

回奏来定。念，未免长沙恢复，功过相称，毋庸易处，唯望以后努力戒慎，莫自负，使命可也。

0: 我没太懂。伪作的意思是？
1: 伪作的意思是，希望柏林兄重振旗鼓，再与日寇决一雌雄吧。
0: 伪作就是伪作呀。

0: 王司令，
1: 哎呦，王长官，
2: 请。
1: 哎呀，三位副司令长官，
3: 长官好。
1: 罗长官，
4: 请，
1: 伯陵兄，我请伟作电令你继续坐镇长沙的消息。我这满天乌云是一扫而光了，
5: 就是琢磨伟作要是这个时候换将，不但对北林不公，我们也感到心寒。哎，伟作这次电令，可是让我的心落了地了。
6: 我可没有你们两个那么博大的胸怀啊。伯陵兄没有被免职，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个严斗啊，晓得该找哪个赔了。
1: 这样吧。
0: 烟斗都打断了，老兄够危险的。
6: 嗨，你还不晓得我啊，属毛的，九条命。
0: 我还以为伟作要处置我那几天，你们三位副司令长官都快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呢。
6: 是他，
0: 杨森，
5: 诽谤，绝对诽谤。
1: 请，
5: 请。
0: 请坐。
1: 来，请坐。
0: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四个字：天卢战法。请各位各抒己见。
6: 这个本领兄啊，在座的都是司令、副司令级的长官，那就让我们这么干坐的。
0: 何副官。
5: 到
0: 橘子，
5: 是，
0: 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啊！尝尝，现在正是长沙下橘子的时候哦，看看比四川的怎么样？
6: 好的，好的，
1: 还是不错哦。伯陵兄，这两天我一直琢磨你的天卢战法，我是这么想的：先以纵深的阵地节节抵抗，尽量的消耗日军的阻力。然后将其引到我们所决定的决战地点，以一支战斗力能与日军抗衡的部队，像一块磁铁一样牢牢地吸住它，然后我们可以集结大部队围而歼之。关于这一点共识，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所讨论的是，在湘北究竟哪一个地方可以作为适合的决战地点，也就是说把何处设为炉膛。对此我不知道薛长官您是怎么考虑的。
0: 尤青兄一句话就抓住了关键。我想把炉膛设在长沙城。诸位要有不同意见不妨直说。
6: 那就恕我直言，我以为把炉膛设在长沙风险太大。
5: 我也有同感，因为炉膛一旦被击穿，长沙城势必不保。
1: 伯陵兄把长沙定为炉膛想必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想听听您的理由。
0: 我的理由是，两次长沙作战日军都铩羽而归，长沙不仅仅是战略要地，而今已经成了抗战的一面旗帜。日军大本营已经对阿南危机的作战才能有了非议，而阿南危机想

0: 平息这种非议的唯一办法就是占领长沙。在以前我们分析过，阿南危机急于建功，当今中国已经没有比占领长沙更显赫的战功了，所以下次进攻，阿南危机一定会把占领长沙作为目标。
1: 柏林兄一把就掐住了阿南危机的命门七寸，
0: 思之再三，只有把炉膛设在长沙城，才能把阿南危机引到我们这个熔炉中来。
2: 柏林兄这么一说我也赞成，那么如何构建这个炉膛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1: 我想有两点是极为重要的。
0: 你说。
1: 第一，一定要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一定要顶得住敌军的第一轮炮火。
0: 就是说要加固炉膛，不能被敌人一击而穿。
1: 对。第二点更为重要，就是如何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来固守炉膛。
0: 可是如果阿南危机知道我们有重兵布防，他就会裹足不前，就会达不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战术目标。
1: 所以我想到只有一支部队能看当此任，
0: 第十军。
2: 第十军为啥子？
0: 知之者而后勇，正因为他们在金井受挫，他们急于雪耻，所以第十军会勇不可当，让泰山军守炉膛一定会稳若泰山。
2: 可现在的第十军主观被撤，士气低落，在更多人的眼里，现在这支第十军完全丧失了泰山军之雄风，是一支彻头彻尾的烂军呐。
0: 王副司令长官也这么认为？
2: 是。
0: 烂的还不够，越烂越好。只有让他们烂得出了大名，阿南危机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以达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战术目标。
3: 这点我赞同。那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3: 我们现在是要让一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固守炉膛，又要让阿南危机认为这是一支战斗力低下的烂军而放心大胆地进入炉膛。那我想问，我们怎么让阿南危机中我们的计呢？
0: 对此我们有另一项计划，蒋干道书由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具体负责实施。
2: 哎，薛长官，你不是一向不与共产党打交道吗？咋个这次用上八路军了？
0: 我才不管什么八路军九路军，只要能打垮日军，我哪路神仙都请。
4: 幸亏是冠同事啊，快好了。
5: 那我就可以回部队了呗。
4: 出不出得了院我说了不算，那得问院长。
5: 那我找你们院长去。
4: 院长。
5: 哎，周院长。
6: 李团长，怎么想回部队了？慢点，
5: 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咱们泰山军这回是栽跟头了。可是那也不能把责任搁在第十军呢，军长也给撤了，师长也给撤了，现在弄得咱们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
6: 我的心情和你一样，金井之战我军伤亡如此惨重，但是我没有对泰山军失去信心，我们一定能重新争回泰山军的荣誉的。
5: 现在三六师人家就指着鼻子骂你，这气儿我是忍不下去了。昨天又不是你，我早跟他们干起来了。
6: 要是打架能争回泰山军的荣誉，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上。自己人和自己打，能打回第十军的军威吗？
7: 狗屁泰山军！
5: 你看，
8: 你再说一句，
7: 哪个嘛？
9: 你要再敢骂俺们泰山军是熊猫一句，俺就扭断你脖子！
7: 呸！狗屁泰山军，拿最好的装备去当败仗，

0: 我看啊，你们就是熊包军。
1: 你说谁呢？说谁呢？你再说一句。
2: 你哪个部队的？
0: 老子是战六师的。
2: 知道你是战六师的。战六师跟别人说话就老子老子的吗？
0: 我也不是对哪个都喊老子，就是对你们这帮泰山军龟儿子喊老子。
2: 你啥意思啊？
0: 这个还用问吗？就是说你们熊宝噻，仅仅一战你们找小鬼子打得是丢盔卸甲，就连你们军长师长都被给了职，老子在你们面前喊老子，老子还降了背嘞。我看啊，干脆喊你们叫孙子，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2: 你再说一遍。
0: 孙子。
4: 我是吴一志。什么？知道了。
5: 无法无天。
6: 怎么了？
4: 第十军和三六师的伤兵在野战医院打架，还动用了部队增援，双方几乎要火
7: 并了。
4: 我去现场看一下。
8: 哎，等等。火并的一方有第十军的部队吗？
4: 第十军的三五八团，还有三六师的第三团。
8: 命令战区宪兵部队立即出动进行弹压。
9: 卫立秋，
4: 就是士兵打架不用宪兵队，我带着警卫连去就可以了。
8: 已经火并了还仅仅是打架吗？我看可以定性为一场哗变事件。
4: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9: 是啊，伯立兄，事态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不要扩大，传出去不好听。
8: 为了整肃军纪，我不怕家丑外扬。参谋长，执行我的命令。
4: 你再考虑一下。
8: 我再说一遍，这是一起严重的哗变事件，绝不能姑息，否则不等日寇打我们，我们自己就垮了。参谋长，你是要我自己带宪兵部队去吗？
4: 我去。
5: 只要是第十军的，就给我狠狠的揍！揍！

王八蛋敢骂我们泰山君，你再骂去试试，骂你怎么了？好。

0: 我数到三，谁不开枪谁有孙子。来呀，一、二，让开！干什么呢？这一个个吃饱了撑的，是不是？往后靠，把第十军的枪都给我下了。
1: 是。
0: 为什么下我们的乡？一个巴掌拍不响，凭什么就下我们泰山军的枪？还好意思问？现在的泰山军还敢称泰山军吗？
2: 怎么了？
0: 我看改成豆腐军还差不多。我宣布，第十军御史师三五八团集体哗变，按军中条例，全部逮捕。
3: 我不同意。
2: 最多也就算打架斗殴，凭什么说我们是哗变？
0: 枪都顶上火了，这仅仅是斗殴吗？走吧。好，把他们给我押走。
1: 走，走，快点，快，开走。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公平，你说明明是两边打架，宪兵队怎么能拉偏架呢？再说了，为什么只抓第十军的人呀？是啊，我也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哎，你知道吗？蒋委员长把第二次长沙会战定义为一场失败的战役，他肯定不想让薛长官承担这个责任，就只好找个替罪羊了。
4: 再加上第十军在京井之战的时候打得十分的失败，伤亡惨重。你说这李军长吧，既不是蒋委员长的人，又不是薛长官的人，我看呀，这李军长是要倒霉了。哎，嗯，那不是李军长吗？
5: 哪儿呢？走。刚才过去的应该是泰山军的李玉堂军长，
4: 你看清了吗？应该没错，那边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部方向。走，过去看看。
6: 李将军，您这是？
7: 我找区，
6: 李将军，请稍等，容我禀报。
7: 禀报个屁呀！老子今天就是来闯辕门的。
6: 将军，请您遵守司令部的规定。什么狗屁规定？开车！小子，行啊，敢拿枪对着老子是吧？ 你有种！来吧，小子，往这儿打，开枪！要是敢碰老子一根汗毛，我让你跪着给我扶起来！
8: 于堂兄，火气不小啊！
6: 我火气大着呢。
8: 怎么了，
9: 薛长官？杀人不过头点地，我李玉堂违反军令，战场上失利，要杀要剐，我没二话。但是，你不能对我们第十军斩尽杀绝。于堂兄，军中条例你是知道的，你的部下集体哗变，我按军中条例进行处置，这没错吧？
6: 狗屁条例，哗变！你好大的帽子！你是别有用心，
10: 李局长，说话有点分寸。
6: 去他娘的分寸吧！老子都被人给算计了，我还讲究什么分寸呢？薛岳，
11: 叫薛长官，
6: 薛柏林，你给我听好了，你不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吗？没什么了不起。 老子是黄埔一期，我不怕你。你现在官比我大，你有权撤我的职，但是你休想封住我的嘴。
0: 让天下人都知道。

0: 白薛岳，就是拿我们第十军当替罪羊，替你背指挥事务的黑锅。
1: 李玉堂，你虽然被撤了职，可你仍然是第十军的代理军长，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
0: 你想一枪崩了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李玉堂就是这次哗变的罪魁祸首，死有余辜，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吧，我李玉堂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爹娘养的。开枪！
1: 你是个神经病。
0: 我就是神经病了，怎么了？我这个神经病也是被你的阴谋诡计逼出来的。
1: 执行军纪。
0: 等等，你回来！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你这个卑鄙小人！
2: 吴秀，
3: 送军法处，带走。
0: 放开我，徐文礼！

0: 郭天君，为我们即将迎来的胜利干杯。
1: 看来陈小姐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0: 长沙驻军因为战役失利而陷入将帅不和，内讧不断，甚至发生部队火拼哗变的重大事件。更可喜的是，一直被皇军视为劲敌的泰山军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神勇，变成了一支臭名昭著的烂军。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第九战区已经如同一滩散沙，不堪一击。
1: 小姐的意思是皇军再次进攻长沙已经胜券在握了。
0: 现在驻守在长沙的敌人就像是一个纸糊的巨人，轻轻一推就倒了，难道皇军还能不胜吗？
1: 我马上发报向十一军司令部汇报这里的情况。
2: 主任，
3: 看你心急火燎的，是不是蛇已经出动了？
2: 陈明运已经对第十军所谓的哗变事件深信不疑，刚才他极力的甩开我，心急火燎的又去了那个宜春茶楼，估计是去给敌人发电报了。
3: 太好了，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进行。
2: 主任，蒋干道书计划的书已经到了，该收网了吧？
3: 如果过早的收网，就会使长沙的敌特和日军司令部的联系中断，这样就会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警觉，到那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2: 哦，
3: 李辉啊，这个陈明运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你和他一起周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听见了吗？
2: 主任你放心吧，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估计他不会怎么样。
3: 这次长沙会战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同志，我不希望在你这儿出现什么意外。
2: 我明白主任。
3: 哎，看看这个延安刚发来的，日本禁卫内阁已经下台了。
2: 这个臭名昭著的禁卫内阁终于下台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买点鞭炮好好庆祝一下？
3: 哎，恐怕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吧。虽然说禁卫下台了，但是他的继任者东条英机是个战争狂人，以后的战争形势会更加残酷的。

0: ちに調査攻撃の作戦計画を立案し、大本営と支那派遣軍司令部に許可を仰ぎなさい。
1: はい。
2: 就在阿南维基准备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同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新内阁与希特勒法西斯集团遥相呼应，一个更为疯狂的战争计划正在御前会议上秘密筹划着。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

0: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

0: 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哎呦，
4: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が大日本帝国には広大なる生存権と豊富な産出資源が必要である。秦は連合国へ宣誓する。
1: 御前会议的决议很快就变成了现实。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随后，关岛、菲律宾、威克岛、香港等地都先后遭到日军的攻击，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0: 位雷先生，请到这儿来，快。
1: 你小心。
2: 围坐。围坐。好消息啊。
0: 知道我现在是多么振奋吗？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无法入眠。你说，这日寇竟然敢偷袭美国的珍珠港，这不等于是把美国这头睡狮给惊醒了吗？
2: 是啊，

0: 我们要把英基这个战争贩子已经在给日本自掘坟墓了。
1: 是啊，上帝要他灭亡，陛下让他疯狂。
0: 哎呀，被激怒的美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美国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小鬼子是自取灭亡啊！
1: 是。

0: 对呀、啊、对呀、啊，介公不说，还没人想起这个事呢。
1: 魏文，
2: 回座，
1: 立即通知美、英、苏三国大使。
2: 现在吗？
1: 对，就是现在。我相信，这三国大使先生今晚也一定无人入眠。
3: 诸位大使先生，请坐吧。
4: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it down.
1: 这日本卑鄙无耻地偷袭了珍珠港这一事件，说明世界各主要国家已经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一个是反法西斯民主同盟，一个是法西斯轴心国。我中华民国政府将向法西斯轴心国德、日、意三国宣战，并提议国际社会成立反法西斯同盟。
3: The Chinese proposal reflects today's world situation. I believe President Roosevelt will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World Anti-Fascism Alliance.
5: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господин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падает с позицией нашего вождя,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6: My country has just sent a diplomatic cable which expresses the same wishes.
1: 很好。很好，我中华民国政府将就成立反法西斯同盟提出三项原则。第一项，成立太平洋联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司令，建议由美国担任同盟领导。第二，中华民国政府要求美、英、苏与我们一同和日本宣战。这第三，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单独的与日媾和。
3: Today, President Roosevelt presided over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declared war against Japan, and I believe.All the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we must have war against Japan.
7: 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这是日本为了侵略美国和英属殖民地以及其他国家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掠夺战争。这与他十年来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啊。
8: 是啊，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就彻底的明朗化了。
7: 我们要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的一边，动员一切力量，为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为了这一目的啊，我们愿意与英美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8: 老毛啊，你说的对，我看呢，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
7: 对啊，这是我刚刚写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8: 好，太好了，我马上拿去发表。

0: 军委会电令。
1: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0: 对我们战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1: 什么情况？
0: 日寇侵犯香港，固守香港的英军请求中国政府支援。军委会电令从第九战区抽调暂二军、第四军、第七十四军南下两广，配合英军作战。
1: 这是釜底抽薪呢，想放弃长沙？把电话拿过来，我要亲自问问委员长。什么情况？
0: 我还有个消息，你看了以后也许心里会踏实点。
1: 对面的敌第十一军也被抽调了两个师团南下。
0: 对，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这是我们在武汉日本大本营里的内线发出来的，绝对可靠。
1: 这么说，敌第十一军也只有四个师团、一个旅团，总共八万人。
0: 对，
1: 我们即使是被抽调了三个军南下，也还有足够的实力与之一战。
0: 对。
1: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得让日军低估我们的战力。他们低估一成，我们就多两成的胜算。他又低估我们三成的实力，那我们就能取得双倍的功效。
0: 薛长官说得对。
1: 为了让阿南危机更多地低估我们的战力，我们还可以完全从军委会抽调我们三个军南下这件事进一步的示弱。
0: 我们还能怎么示弱？
1: 就是说，我们还得演一场三五八团哗变的大戏呀。
0: 什么？
1: 啊？
0: 你是说三五八团哗变是你唱的戏？我说呢，薛文林，你如果还拿我当你的参谋长，你就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1: 看来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演戏，一说就漏。
0: 你说，你说。
1: 这是我们为了迷惑敌人的间谍而下的一步棋。
0: 一步棋？
1: 三五八团哗变是我跟彭中华下的一步棋。
0: 你们俩？你彭中华还有谁？
2: 还有我。
0: 还有你
2: 啊。李本忠啊，
3: 到。
2: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是团长大还是军长大？
3: 军长大。
2: 那么长官司令部要下命令是先下到团里头还是先下到军里头啊？
3: 那一定是军里头啊。
2: 这么大个事儿，我这个军长都蒙在鼓里头，你这个小芝麻团长怎么会知道？
3: 我，
2: 你是不是看我这个军长被撤职了想耍我呀？
3: 卑职不敢。
4: 你给我说清楚啊。
3: 别提我，我伤刚好。二位长官，你们都爱看戏，你说那戏台上是演将军的先出来还是演马官的先出来？
4: 当然是马官了。
3: 这就对了嘛，跟二位比我这级别就是个马官。
2: 那好，现在我就问你这个马夫，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能说清楚吗？
3: 能。
2: 不啊，不不不不不，站着说，站着说，
3: 站着。要说这事儿吧，得从野战医院说起。
5: 三六师那几个小子也太猖狂了，不就是侥幸得了个军委会的嘉奖吗？
6: 这回我们第十军真的是一栽到底了，就连条狗都敢欺负你啊！
5: 我就是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团长，你下个令，我去狠狠地教训一下那个孙子。
4: 团长。

0: 都遭殃了。你说，你让俺揍谁，俺就揍谁。
1: 揍谁呀、啊？我让你揍小鬼子
0: 啊！
1: 咱们现在共同的敌人就是小鬼子，别听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起内讧，得个处分好啊。
2: 你是团长，你怕受处分？
3: 我不怕。
2: 那就让我挑头，领兄弟们去出了这口恶气。兄弟们，有胆量的跟我走。
3: 滚！我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也给我咽。
1: 军长、师长都被撤了，还嫌不够乱吗？咱们第十军现在走的是背字儿，我也想找回面子。下回打小鬼子的时候多杀他几个，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给他赞助时看看，起什么内讧？
4: 说得好啊！
5: 哟，师傅，
4: 哎呀，本中啊，好点了吗？
5: 嗨，我这点小伤，没事儿。
4: 哎。
5: 哟，谢谢师傅。
4: 怎么样，能走吗？
5: 啊，
4: 走，师傅有话要单独跟你说。走，
5: 在这说不就完了吗？
4: 走走走走，
5: 不是，你们都出去，别给我惹事啊！
4: 哎，你
5: 惹事我就处分你们。
4: 不好意思啊，
5: 师傅，坐。
4: 行啊，你有点团长的意思啊。
5: 我就知道您不是来单独看我的。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4: 不瞒你说，我这次来还真是带了一项特别重要的使命。
5: 什么使命？

0: 坐下。
1: 您坐。
0: 哎，坐坐坐坐。文忠啊，我是来代表薛长官向你传达一个密令。
1: 第十军的番号他都快取消了，薛长官向我个团长传达密令，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0: 本庄啊，就是因为你们第十军仗打得烂，
2: 要不是因为你们的番号快被取消了，
0: 这个密令还轮不到你们呢。
3: 哎呀，师父，这话我不爱听啊。怎么就烂了？我们是打败仗了，但是我们打得比谁都英勇。重庆那帮头都听了不懂行，您是军事家，您能不懂吗？净跟着瞎起哄。
0: 我还真不是跟着瞎起哄，我就是希望你们这第十军啊越烂越好，最好烂到根儿。哎，你听我说，最好是臭名远扬。
3: 什么意思啊师傅？
0: 哎呀，你急什么急啊？坐下。薛长官，这个密令就是要求你亲手制造一个事件。
1: 什么事件？
0: 哗变。
3: 哗变？哎呀，
1: 那弄不好要出人命，你不会让我们集体自杀吧？
0: 真有点这个意思。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哎，我慢慢跟你说。
1: 我师父说，彭主任说，这是薛长官给我们使的一计，让敌人感觉到这一战咱们太上军打败以后一蹶而不振的假象，而实际上，薛长官会尽快的给我们从兵员装备上补给。并且让我们在长沙会战上最主要的位置打主力。
4: 打住！薛长官给你下密令，我这个军长却不知情。
5: 薛云，你什么意思？
6: 军座，小点声。
4: 我不怕他。
1: 别，军座，您息怒。刚才我说了，
4: 站好。
1: 在戏台子上唱戏，将军在后边。演马夫的先出来，那跟别人打架的事儿谁去合适啊？

0: 我合适，这台戏我先出场，完全是为了二位长官的隆重出场。你懂个屁呀！在国军队伍里，最狗屁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我告诉你，在国军队伍里最狗屁的事儿，就是派系林立，任人唯亲。 我李玉堂不是老将的派系啊，老蒋把我当后娘养的。他薛某人还不正投其所好，趁着这次机会，哼，他还不把我往死里整啊！
1: 军座，您别误会，彭主任说了，下回让咱们泰山军打主力，人家怎么可能就……怎么就不可能啊？
2: 他用泰山军打主力是一回事儿，用不用我这个军长是另一回事儿。我早就知道，下一个战役，我李玉堂不会是台上的主将，而是沦为台下的看客。你知道吗？
3: 放屁！

0: 请坐。
1: 来了，玉堂兄，请坐。
2: 找我什么事儿？不会是除了关禁闭还要再给我一个处分？
1: 好大的火气啊，玉堂兄，你不想听我解释一下？
2: 有话就说，我还要回禁闭室休息呢。
0: 玉堂兄，柏林兄这次特地把你请过来，就是要亲自向你解释，这么大的诚意你都不肯让一步？
1: 玉堂兄，第十军这次所谓的哗变确实是我有意小题大做，但这不是为了整第十军，其中的缘由我想那个瘦猴李本忠一定跟你说了吧。
2: 告诉我又怎么样？这么大个事儿瞒着我这个代理军长，也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头。
1: 我要不瞒你行吗？不瞒着你，你那天能跟我暴跳如雷吗？不瞒着你，你能跟我敞胸露怀吗？胸肌也没有，腹肌也没有，你也敢露？你我还不了解，我要是告诉了你，那天的闯辕门那出戏你能演得那么逼真吗？你要是演砸了，我们的计划不就全泡汤了？
2: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1: 哼哼，征华第十军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泰山虎贲是我们第九战区的两只铁拳，没有了你我怎么保卫长沙？
0: 玉堂兄，这次柏林兄为了以血坚持可谓煞费苦心。再说这事儿他连我也没有说，说实话我差一点给他翻了脸。他是个什么人？
3: 神经病，
0: 对吗？所以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哎呦呦，这是干什么呢？这是看看这个吧。
2: 这什么呀？
1: 自己看。
2: 这都是给我的？
1: 出了门你就可以去领取，如果不要我可以收回。
4: 我要是不要那才是神经病呢。
0: 神经病，
1: 这可是你说的。

0: 今天记者来的可真不少。
1: 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你们用自己的良知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假宣传，戳穿了日本宣传机器的假新闻，你们用事实的真相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你们用手中的笔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战区司令部决定在这里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希望各位记者玩得尽兴。

0: 坐。我敬你。啊，
1: 陈记者，你的大作我经常拜读，笔锋犀利啊。
0: 您过奖了，参座。我能不能冒昧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0: 今天这么热闹的记者招待会，怎么没见薛将军的身影啊？啊，
1: 薛长官这几天身体不太好。啊，我是陪相。

0: 吕处长，我是八路军通讯处的吕慧，您记得我吗？我采访过您的。
1: 说。
0: 听说二次会战国军伤亡惨重，是因为情报泄密。您是情报处处长，我们做记者的很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1: 第一，情报泄密跟我无关。
0: 我。
1: 第二，我现在的身份是第九战区情报处副处长。
0: 啊，我。
2: 可我们这些记者都知道，第九战区有一名年轻精明的情报处处长，怎么变成副处长了？
1: 石培。

0: 李处长。
1: 副处。
0: 什么处长副处长的？您的功绩谁不知道呀？其实呀，我心里一直都很敬仰您，这杯酒我敬您。我就不明白了，你是薛岳专门从军统要来的亲信，他怎么会降你的职啊？
1: 你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斩马谡吗？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薛岳是不惜处置亲信来掩盖他战役指挥上的失误。
1: 陈大记者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很有智慧呢。
0: 您过奖了，但我还有件事情弄不明白，今天这么热闹的记者招待会，薛岳怎么不来呀？
1: 你以为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管那个姓薛的？
0: 哎呦，我现在特别能。

0: 理解您的心情。其实啊，我还听说薛岳现在心情也不太好。
1: 岂止是心情不好啊，他连最高统帅部的电话都摔了。你觉得他是不是疯了？
0: 真有这事儿啊？他连上峰的电话都敢摔？
1: 我要再继续说下去，恐怕连我这个副处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
0: 今天美酒良宵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请您跳支舞呀。
1: 你觉得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跳舞吗？
0: 只要你肯赏这个面，我保证让你心情好起来。请吧，吕处长。

0: 不对啊。
1: 为什么不对呀、啊？外界都传了，最高统帅部对薛岳留任意见分歧很大，难道他不是因为这个跟上峰吵翻脸呢？
0: 我问你说不对就不对。
1: 你都喝高了，你还弄得清对不对吗？啊？
0: 我跟你说，我没喝高，我心里边啊，清楚得很。
1: 那好，你门清。你告诉我，薛岳为什么跟上峰吵架啊？
0: 这肯定是高层有人给他上眼药。你不会没听说过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吧？
1: 哎，陈明玉现在正一步步落入我们的圈套。
2: 好啊，这出戏演好了，威力不亚于一个军呢、啊、你就配合他们把戏演下去。
1: 嗯，
2: 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主任你放心吧，现在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没有安全隐患的。
2: 这就好。虽然说我们都有为抗日大业做出牺牲的精神准备，但是一定要注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1: 我知道了，主任。
3: 陈小姐，看来又给我们带来了有价值的情报。
1: 立即发报。
3: 好的。可以了。
1: 侦获确切情报，薛岳所部近期将有三个主力部队抽调南下。被抽调的部队有第七十四军、第四军和暂二军。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

0: 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0: 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

0: 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0: 臨時二軍が南下の模様。
1: それは確かですか？前回の戦いでは節学の流言に我が軍は大きな損害を出しました。そのような重要情報は再度確認した後、戦況判断の根拠とします。
0: はっ、裏付けを取ってまいります。
2: 我马上请示薛长官。
3: 收调南下的部队什么时候启程啊？
2: 刚才这两个军长打电话，正在问这个事呢。我觉得为了保密起见，明天子夜出发。
3: 不，大白天出发，你还得组织民众大张旗鼓的欢送。
2: 明白了，我马上去办。不过说实话，大战在即，抽调三个军南下，有点像心头上割肉。
3: 我想拿这两个军冒一次险。
2: 冒什么险？
3: 你还是别问了，免得给我陪葬。
2: 哎哎哎，你下地狱，我绝不上天堂。
3: 好，有你这句话，那跟我走，去接那两位军长。
2: 好。
4: 还没来啊？哎，欧振修，你我两个军马上就要南下了。你说这薛长官突然说要见你我，他唱的是哪一出啊？
5: 一路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
4: 有什么结果吗？
5: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绝不会仅仅是来为你我两个送行的。
4: 废话，
5: 王军长有话高见，兄弟我洗耳恭听。
4: 这不等参座和薛长官来了再说吗？

0: 薛长官，谭座，谭座。
1: 让位久等了。
2: 二位长官，这是轻装简从，是要微服私访吧？
1: 继续说。
2: 二位长官，请请。
1: 怎么？我吓着你们了？
2: 哦不，薛长官，我是担心，要是以后校长知道的话，薛长官，你要承担所有责任呢。
1: 关耀武，你是怕我负责任，还是怕自己受处分呢？别赶我，你赶我也赶。薛长官，我看此事还是要慎重。是不是？参谋长，看样子咱们找错人了。好，不为难二位了。
2: 哎，不不不不。
1: 薛长官，参座，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已经说过，为了打胜这一仗，我甘冒风险。如果上面追究，我承担全部责任。可是你们二位还畏首畏尾，生怕担责。比起那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向我请战的老东西李玉堂来，你们俩人简直就像娘们儿。走吧。
2: 薛长官，只想问一句话：薛长官说明白这个道理，治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问吧。
2: 薛长官既然认定这样做有利于战事，为什么不能事先请示委座，正大光明的做呢？
1: 第一，战事没有展开之前，委座是不会同意我的计划的，请示就等于放弃。
2: 而这个计划事关天禄战的成败，我不甘心放弃。第二，我们周围有日特活动，我不想过早的泄密。好，我明白薛长官的意思了。只要能打败日寇，撤职杀土，在所不惜。之下，坚决执行薛长官的命令。
1: 感谢支持。
2: 王警长，我已经上了薛长官的贼船了，你看着办吧。
3: 哼，我王耀武也是站着撒尿的汉子。

0: 啊，你敢干，我怕个鸟啊。薛长官，直下坚决执行命令。
1: 这么说咱们干。

0: 大战在即，统帅部釜底抽薪，抽调你们两个王牌军。怪不得薛长官跟重庆闹得不愉快啊。
1: 是啊，我们理解薛长官的苦衷，
2: 请转告薛长官，我们随时听从他的调度。
3: 让一下。

0: 进来了也不敲门。
1: 我们暴露了。
0: 什么？不可能吧？
1: 其实前几天

觉得那个卖烟的和擦皮鞋的可疑。今天门口又多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乞丐，直觉告诉我，我们被监视了。

0: 前几天我们就暴露了，那薛岳为什么没有对我们立即采取抓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薛岳在有目的地利用我们。
1: 如果事情真如你说的那样，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前几天传出的情报全部都是薛岳故意让我们传达给十一军的虚假情报。我们中计了。
0: 我们发出去的虚假情报会严重误导安南将军的判断，后果不堪设想。
1: 我马上向松机关报告。
2: 郭天君，快，他们来了。
1: 不行，我必须把电报发出去。
2: 来不及了，快走吧。
0: 把电台带着，走到哪儿都能发报，快走。
1: 好。
0: 快，快点。
3: 回动。
4: 哎，长官，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3: 把他们几个给我压下来，回动！
4: 哎哎哎哎哎！长官，
3: 楼上楼下给我送。哎

里面发现密室。

0: 小鬼子还没有跑出城，以长楼为中心，每一条街道给我挨家挨户的搜，绝不能让小鬼子逃出城。
1: 是，
0: 走。

0: 出城了。
1: 现在比生命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情报发出去，可是在这儿发报太容易被发现了。
2: 破天君，我去把他们引开，掩护你们离开这里，到城外找机会发报。
1: 你准备好了吗？
2: 在我当兵那天起就做好了随时为天皇陛下献出生命的准备。
1: 拜托了，
2: 问我南希隐追兵，你们往北走。
0: 破天君，我们现在只能化妆出城了。
1: 好，
3: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去那边，
4: 是
3: 三人跟我走。

0: 薛长官，
1: 薛长官，
2: 陈明运一跑会有什么后果？
1: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间谍，他一定会从自己暴露中推断出他已经中计上当了。接下来他肯定会向十一军司令部报告，说他这几天所提供的情报不过是个圈套。徐长官，要真是这样，那你诱敌深入的计划就有可能失效。
0: 我们怎么办？
2: 马上给情报处打电话，问问在过去的这一小时之内，他们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
0: 好，接情报处，云云怎么？
3: 是。
0: 过去一个小时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
3: 没有。
0: 你确定吗？
3: 确定。
0: 知道了。没有。
2: 这么说，陈明运还没来得及把电报发出去。命令宪兵团警察局全体出动，全城搜捕。命令警卫局封锁所有出城关卡，不让陈明运跑出去。
0: 嗯。
4: 箱子看一下。
5: 永莲姐，你刚刚说的这点真是太关键了。
6: 哎呀，其实啊，这件事情我们经历了也就经历了，并没有觉得特别值得去说。
5: 但是这些故事我听完之后可真是太受鼓舞了，真是由心的敬畏这些不畏生死的战士。
6: 这些事情被你们这些记者一写，你别说，还真的能激发战士的斗志。难怪人们说你们八路军的三项抗战报的威力啊，能顶得上几门大炮呢。
5: 哎，对了，永莲姐，我今天还有任务在身呢，等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吧。谢谢你啊，给我讲了这么多感人的故事，等我有时间再来听你讲故事。
6: 行，那你忙吧，
5: 我走了啊。
6: 慢点啊。
5: 哎，

0: 吕记者，你怎么了？
1: 柳莲姐，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0: 哦，什么帮助？你说。
1: 我刚才看见两个日本特务往那边山上去了。柳莲姐，你现在赶紧去找人，带上枪，我们一起上山抓捕他们。
0: 行，你等等，我们一起走。
1: 不行不行，我得先去跟着他们，让他们跑了怎么办呀？
0: 哎，你自己一个人去多危险呀！
1: 可特务跑了，危险的就是整个战区。我们赶快分头行动吧。
0: 好，我们快走。

0: 肯定是被发现了。
1: 那又怎么样？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地方把情报放了。走，去那边。

这个情报关系到皇军的胜败，赶快发报！

银铃姐，刚才吓死我了，他们差点把我相机都打坏了。

0: 求。
1: 彭主任，我是受薛长官的委派来向英雄表示哀悼的。如果不是吕慧女士用生命阻挡了敌人的发炮，

0: 后果不堪设想。谢谢，替我向薛长官表达谢意。
1: 一定。

0: 约会在我的心里边一直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小孩子，可就是这个孩子在保卫长沙的战斗中献出了他年轻美丽宝贵的生命。这场战斗是残酷的，长沙城每天都会失去无数个像吕慧这样年轻的生命。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难过，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为了保护好长沙城，为了抗战的胜利，像吕慧一样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1: 彭主任，这是吕慧同志的笔记本，昨晚我看了一眼，我从他的笔记本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为民族求解放、为民众谋利益的党。
0: 谢谢你，
1: 彭主任，我有个请求。
0: 你请说。
1: 我想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我本人非常欢迎你，但是恐怕现在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现在是国军的现役军人。
1: 同样是抗日，国军军人就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0: 也许你不知道，在庐山的国共两党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曾经郑重地向国民党许下过诺言，那就是绝不在国军队伍中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开展组织生活。所以为了抗战大计，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一承诺，希望你能够谅解。
1: 这是政治，我不太懂，但是我能理解，告辞了，彭主任。

0: 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到，命令你部固守赣北，坚决击退来犯之敌，不允许放一个鬼子进入湘北主战场。
1: 是。
2: 第三十四師団大鴨将軍貴軍に命ず、まず河北にて進軍開始。そこに駐留する第九軍団を牽制し、湘北では防衛線の突破後すぐ友軍と合流。河北の十九軍団には貴軍の歩み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はい。
0: 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你部作为本次会战的第一道防线，驻守在新羌河以南70公里一线。待赣北战场打响以后，命令你部58军撤出新羌河防线，佯装增援赣北，然后撤进大云山。
3: 等一下，薛长官，我第27集团军第4军已经被抽调南下，新羌湖防线只剩下第58和第20两个军。要是再把第58军撤下，那这个仗咋个打？
4: 杨副长官，都过来。天龙战法的要诀就是诱敌到我们选择的地点决战，所以撤走第58军是诱敌深入的重要的一步。况且你部的重要任务是要出大云山，去切断敌人的供给，要保存实力。
3: 那这样一来，第20军的压力可就大了。
4: 是，第20军的确面临巨大压力。
0: 20军军长杨汉玉，
1: 到，
0: 命令你部在灵头嘴、傅家桥、虹桥、龙凤桥一线坚守3天，你们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真话还是假话？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

0: 能？
1: 毕老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5: 这次清泉来香岛，他不仅仅是为了来复兴香岛，也许就是为了那只我们没有抓到的秋蝉。
6: 您这次来香岛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而是为了配合新的作战计划，是吗？
5: 是的。如果监听香岛所有的电话和电报，这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抨击呀。
7: 世界舆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皇军的攻击。
8: 从现在开始，赤城给你打的电话你不能再接了。
9: 那我怎么向他们发出警告啊？
8: 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们联系不到你，自己会主动放弃的。
10: 自分も同じ無電が出した電波を受信しました。暗号化されていません。
11: この3つの電文は全く何の関連もない。
8: 而且暗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用我和檀香之间联系的密码本进行了破译，确实是组织在呼叫秋蝉。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三统计督察组进驻广东省开展统计督察。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黄坤明、孟法利出席并揭牌。第22届文博会闭幕，文化新气象新风扑面。
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三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25号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参加对接沟通。
2: 康毅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康毅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

0: 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广东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黄坤明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国家统计局对广东开展常规统计督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省上下要深刻认识统计督查工作的重要意义，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全力支持配合督查组工作，严守督查纪律，如实汇报情况，自觉接受监督，确保统计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接受督查为契机，不断改进统计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好反馈问题的整改，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加快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以高水平统计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张虎、冯中华、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对接沟通。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5月25号上午，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0: 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启动仪式，并为基金揭牌。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组建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原则，通过构建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发挥杠杆效应和长前长投优势，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向激励，引导和撬动国家级基金、央企资金、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投资机构等各方资金投入，带动打造万亿级产业投资基金集群，更好助推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省领导张虎、冯中华、张国志、李运、唐一峰、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出席活动。广东台报道。
2: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致力于打造能够陪伴企业穿越周期的耐心资本，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0: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采用公司制形式组建，由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省发展改革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由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管理运营。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共同打造服务于产业创新的万亿级基金集群。
3: 设立引导基金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完善政府投资基金功能、壮大耐心资本的战略行动，是以金融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更是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共建科技强省、制造强省、金融强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深远布局。
0: 2025年12月12号，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省引导基金组建方案。仅仅6天后，12月18号，省引导基金便完成了工商注册，500亿元注册资本正式落地。今年2月26号，基金顺利完成

0: 首笔对外出资，标志着基金从筹建阶段正式迈入实质性投资运营。与传统基金相比，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具有显著的机制创新，它不设固定存续期限，建立了财政资金循环投资机制，旨在从根本上破解短钱长投的行业困境，激励资本真正沉下心支持需要长期研发投入的硬科技项目。
1: 基金出资人角度还是大部分还是比较着急的，大家都希望看到早点赚钱，早点把钱收回来。但实际上还是我讲，你要符合产业规律，有的时候往往是你耐心一点，那会有更好的成果。那这支基金呢，我觉得它真正是把这个我们提倡的精神呢落到了地上。
2: 省战新基金不设固定投资期限，循环投资的这个创新的机制，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基金存续期短，难以支撑硬科技项目长周期研发的难题，为珠海像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啊、机器人啊这种硬科技种子项目提供长期的耐心资本支持，陪伴企业穿越成长的周期。
0: 基金的设立获得了产业界与投资界的积极反响，目前已初步达成与宁德时代、中国人寿、美的集团等产业龙头以及广州、珠海、东莞等地市的合作意向，将围绕新能源、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设立基金。
3: 作为基金合作的首批签约项目，小鹏将会坚定地在广东走好自研、走好创新，全力攻克物理 AI 的核心技术难关。我们希望在基金的支持下，能够让低空经济飞起来，让自动驾驶跑起来，让具身智能首个用起来，全部成为落地的场景。
0: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启动，标志着广东在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支永续经营的长青基金将以耐心资本的定力，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硬科技的种子，助力广东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根基。广东台报道。
4: 今天历时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重杠重构展馆体系，创新打造三大综合馆加五大专业馆、八大主题展馆全新布局，实现从被动看展到沉浸式入展的颠覆性转变，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在深圳宝安展区，一款能复刻大师级拉花技艺的咖啡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该企业凭借可自定义图案打印的文化创意特色，90秒便能制作出具有艺术美感的咖啡，在同类产品中崭露头角。
5: 参加这次文博会，我们拓宽了我们的眼界嘛，也对接了好多的资源，像我们总部然后就在对面，然后距离大概是300米不到，然后今天就是前来展会洽谈的客户有几组都去我们总部参观了，就是印象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是可能成交额要有几千万。
0: 去年广东正式推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为全省文创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支撑。广州顺势出台市级游戏电竞专项政策包，形成省市联动赋能产业发展的良好格局，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
6: 广州的产业营收在去年是达到了1532.45亿元，占全国的市场是达到了42.8%。在12月份，市宣是出台了广州首个广州游戏产业扶持政策，其中共有18条。第一轮的评选已经做完了材料收集的工作，目前是计划在5月的中下旬将开展我们的专家评审。
0: 广东以政策包厚植文化产业新优势，闭幕日当天，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及成果发布活动在广东展团推介发布区举行。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六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据统计，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
7: IP 加它是无限可能的，我们很多的合作商都在全国的各地。猪猪侠它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它

0: 已经是一个在衍生周边覆盖全产业的一个 IP， 它是覆盖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玩等等，甚至说我们现在的 AI 的产品我们都有去做结合跟有去授权的。
1: 我们计划在今年启动游戏二次元主题公园的建设，将260亩的羊城创意产业园打造成为一个二次元的游戏的公园。
2: 文博会不仅是产业交易的大平台，也是青年文化交流的连心桥。连日来，众多湾区艺术作品在本届文博会展出。作为展会的重点艺术板块，以“影耀湾区，志起新篇”为主题的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通过数字影像、XR 交互、公共艺术等多元创作形态，构筑起文脉相连、情感共振的跨界艺术长廊。为了让作品走进观众，展区还特别设置了台湾艺术家共创单元，开创了共建式艺术体验的先河。
3: 本身文博会就是我们国家级的艺术交流平台，我们也能看到文博会里边不管是有每个城市的展区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交流的窗口，都是在推动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那我们能够选在这个文博会的场地进行展览，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无界的包括粤港澳台的青年的艺术家能够被国家的一个人民包括说就是世界的一个来宾能够看到。
2: 广东台报道。
4: 粤超常规赛第四轮圆满完赛，本轮赛事在呈现高水平竞技的同时，更通过一系列便民暖心的务实举措，让体育发展的成果切实惠及民众，温暖城市。
2: 粤超中山队本轮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主队球迷身着统一的黄色助威服，将看台绘成一片金灿灿的海洋。
5: 赛区旌旗招展，球迷们的欢呼如热浪般席卷。这里不仅是粤超的赛场，更是中山这座城市的活力舞台。大家因粤超而凝聚的人心与热爱在这里持续升温。来吧，中山欢迎您，粤超欢迎您。
2: 150人亲自传承拉拉队，在现场组成了特别的助威方阵，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
6: 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吧，就是让全民健康，让家庭健康，小孩健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中山队加油，中山队必胜，耶、yeah!
2: 粤超江门赛区上演了一场万人见证的求婚浪漫时刻。比赛中场休息环节，来自全国多地的新人们携手登场，他们穿过爱心拱门奔赴球场中央，并齐声合唱经典情歌《我的宣言》。
7: 好激动啊，俾星星咁样咯，真系未试过话，即系喺咁多人嘅一个场合咯，系啊，即系咁公然告知自己大家嘅爱情啊，咁样系好感动啊，觉得我觉得应该会终生难忘咯。
8: 我们拍拖4年了，很激动，老婆我爱你。
9: 蛮紧张的，我也爱你。
2: 汕头赛区推出了多元化的文旅体验，场外的粤超文旅市集一站式汇聚汕头美食，惠州赛区为球迷们精心准备了惊喜抽奖，奖品包括耳机、特色美食宴、98寸大彩电等。
10: 每一场无论是客场还是主场都会到场带两个小孩，能够为汕头队争光，我们全家都是无比的支持。
11: 今天很幸运成为了最佳幸运奖，拿到了一台那么大的电视机，也希望我这一份幸运今后带给大家。
2: 5月30至31号，粤超将展开常规赛第5轮较量，该轮比赛门票于25号14时开启预约。广东台报道。5月2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6批群众举报件157件，来电61件，来信96件，列为重点件15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9件、水27件、生态18件、固废11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5件，其中广州26件、深圳14件、珠海5件、汕头11件、佛山13件、韶关2件、梅州8件、惠州6件、汕尾2件、东莞11件、中山11件、江门2件、阳江3件、湛江14件、茂名8件、肇庆2件、清远4件、潮州5件、揭阳6件、

0: 云浮四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七批16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0件，阶段性办结64件，正在办理中3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5月24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至6月是广东省第35个科技进步活动月。广东各地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多种方式，在全省上下掀起科学普及热潮，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0: 今天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省科学院琶洲科普小镇举行，并宣布广东全民科普大赛将于6月15号至8月15号举行线上竞赛，9月12号举行线下总决赛。现场还开展了人工智能、防震减灾、食品安全、卫生健康、林业科普等现场科普服务。
2: 我们今天很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弹一星同款的手摇计算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些历史的资料，让大家感觉到如果我们从第一步重新开始回溯重走，应该我们同样有能力能够深入理解这个技术。
3: 今天我们带来的产品有就是 3D 打印，就是真材制造制出来的产品，然后第二部分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然后材料的组织。
0: 近日，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首次举办公众科学日，超2500名市民走进园区，沉浸式感受材料科学魅力。
4: 我觉得一开始的讲座很有意思，我而且还回答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收获满满。下一届的时候，我还会积极参加的。
0: 在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文化创意园，这场低碳科技文化节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火热。前沿科技演化成了10余种科创游戏，不仅孩子们乐在其中，有的家长也忍不住体验亲子共游科普世界。
5: 挺神奇的，见到很多自己没见到的东西，这样能通过脑电波来控制这个手臂的力量。
0: 低碳创意市集同样人气高涨，学生带着自己手作产品在这里进行置换，体验闲置循环、变废为宝的生活智慧。环保文创手工坊也同步开放。
6: 用一个纸板，然后再用一些布剪出来，再拿一些这些零件捏下去，
7: 带他体验一下，然后也懂得去珍惜生活上一些，不要造成铺张浪费嘛。
0: 深圳市南山区科协打造的家门口科技之旅活动正持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向居民免费招生，让科普服务更精准对接居民需求。
8: 我们定期在做的有科普课堂建设社区的活动，可以通过各党群服务中心的党群居家的小程序来报名参加这些活动。
0: 广东台报道。
9: 广东是全国快递大省，快递业务量已连续17年稳居全国首位。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广东邮政快递业加速拥抱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正与行业深度融合，推动全链条核心环节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
0: 近日，菜鸟首款自研的攀爬机器人在东莞跨境物流仓投入运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外形酷似 AGV 小车的机器人可以在货架上快速爬升存取料箱，地面运行速度可达到每秒4米，从高空到地面再到操作台无需2次转运。实测数据显示，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对比人工，仓库存取效率提升1倍，存储密度也提升了3倍。目前，该仓库内已有近60多台机器人进行作业，预计到6·18规划的134台机器人将全部上线运行，1小时出库峰值可以达到2500箱左右。
10: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自动化的这个业务逻辑然后迭代到自动化集成加机器人这么一个业务逻辑。我们过去自动化的业务主要是围绕着软件，就

0: OTWB 和供应链进化两个产品去迭代。那么我们目前把我们的整个的软件的业务完全也变成了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软件业务。
1: 不仅在仓储，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快递业的各个环节。去年顺丰物流网络规划智能解决方案项目一举夺得工业工程界的诺贝尔奖、弗兰兹厄德曼全球决赛奖。这个由顺丰自研的算法模型，将现实中300多个城市间错综复杂的物流场景，转化成电脑里精密的数学模型，在各种限制条件下快速求出最优解。当荔枝季来临，顺丰可以通过算法选出预处理中心，以及从采摘到上无人机的最优路径，每一个中转环节也都被精确到小时，最终实现从粤西果园到北上广餐桌2500公里次日达。7年来，顺丰自研的模型工具累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超100亿元，提升超10亿包裹时效，减少碳排放也超过100万吨。
2: 这两年整个 AI 的话，从原来的单点啊，引到现在的集群协同，不仅发生在我们的销售啊，包括客服啊，我们的营运啊，规划调度，也包括我们的这些人资财务，其实现在我们的是在广泛的通过智能体啊，实现一个更高程度的啊智能化的应用。
1: 今年7月，广东省新的快递条例即将实施，明确提出鼓励无人车、无人机等新型配送工具的应用。目前全省累计投放智能快递箱7.4万组，投用无人车539辆，无人机249架，已构建起智能快件箱、无人车、无人机互补协同的智慧末端服务体系。智能技术也在跨境寄递、航空作业、数字化经营等多个核心场景广泛落地应用，实现从经验管理转向数据智能驱动，持续助力行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收。今年1至4月，广东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81.2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8亿件，全国占比分别为19.7%和20.9%。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昨天，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总结交流暨颁奖活动在河源举行。近年来，团省委积极搭建青年科创培育平台，推动省级层面设立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统筹累计投入资金超2亿元，扶持全省逾1000个大学生科研团队开展科技研究。今天，新时代人工智能社会工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暨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研讨活动在广州举行。共同体由社会工作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社会服务机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联合组建，旨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产教融合，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就业群体发展、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省炎热持续，越来越多的市县发布高温黄色甚至是橙色预警信号。截至下午3点，多地的最高气温达到33到36度，云南连江等地更是超过了37度。预计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强势控场，大部分市县会出现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高温健康风险高，请大家一定要重视防暑防晒，午后炎热时段尽量不要长时间待在户外，如果感到头晕乏力，可能是中暑的迹象，要尽快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和盐分。而热极容易生风雨，午后部分地方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冒头，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容易增加空气湿度，使得暑气更加旺盛，建议大家外出活动随身携带晴雨两用伞，以备不时之需。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

0: 城市天气
1: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转晴，27到35摄氏度，佛山多云，28到36度，中山多云，27到34度，东莞多云，27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8到32度，韶关多云，27到34度，河源晴，24到35度，梅州多云，26到37度，惠州多云，28到34度，汕尾多云，27到32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汕头多云，27到34度，潮州多云，25到35度，清远多云，27到35度，肇庆多云，27到35度，云浮多云，26到37度，江门多云，28到34度，阳江多云，27到33度，茂名晴转多云，28到36度，湛江晴转多云，28到36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针刺一样的痛，
6: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5: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5个人里面有一个。
7: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5: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4: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8: 吓到你了？
9: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我错了。
8: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10: 你就是你这套 PUA 的方法，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8: 你不会忘记我的。
10: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4: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北分裂式。吴弃棋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吴弃棋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吴弃棋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

0: 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

及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
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

0: 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

审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

0: 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马上播出。
9: 只是这种状态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叶冲，你能告诉我吗？
10: 副科干，
11: 嘿，可就没有 QL 有信息了。
12: 怎么又和军统扯在一起了？
13: 其实是共产党。我准备的这些资料，足够证明，陶宗博早已投共了。
14: 知道你是来逃命的吗？
13: 这是我活命的本钱，
14: 活着才是你的本钱。
13: 那你之前和赤城的关系，清泉不会怀疑到你吧？你不是说清泉连纯子都没有见，直接去找的你吗？
15: 如果您说的这些我要是做不到呢？
9: 你是死刑犯，是我把那个名单当中你的名字

0: 给勾去了。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晶。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您为什么要让叶冲来全权负责这次汇报的工作？您不知道他恨我吗？
1: 公本，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动动脑子呢？我现在只有拿出一副公正的样子，

0: 让叶冲去做这个汇报，我才能替你说话。否则的话，你去向清泉和叶冲解释吧！啊，
1: 小道已经死了，您让我一个堂堂的帝国军人，向一个中国人证明我的清白。 您不觉得很可笑吗？

0: 空白，你什么时候才能理解我的苦心呢？嗯，我告诉你，清泉已经把池城给放了，他不会再给你机会，让你去针对叶冲了，明白吗？啊？
1: 难道我们现在就应该让叶冲为所欲为吗？
0: 这次的事件不是被他陷害的。除了我信，谁还信？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失败面前，才能让我们清醒过来。这对父子现在不会给我们机会了。
2: 我们现在必须要自己打算。
0: 怎么做？我的行动队员都死光了，难不成你让我把叶冲给杀了吗？没出息！当然不是，我们要让他带着罪状赎回到日本。 让他去给内阁和天皇请罪。据我所知，这次清泉来香岛，他不仅仅是为了来复兴香岛，他还有别的目的。也许他就是为了地下党而来的，也许就是为了那只。
1: 我们没有抓到的秋蝉，姐夫，那个日本人到底跟你说什么了？有什么问题待会儿再问。我先把药拿过来，你把药喝了。
0: 他们要搞造船厂，打开运输线。他们又要搞什么鬼啊？
1: 清泉上月准备拿出一笔启动资金，而且把之前扣押池氏企业的商船一并归还到我个人名下。而且他让我管理新的运输公司，进行对外贸易，支持他复兴香港计划。你觉得他们会来真的吗？怎么可能啊，魏叔！
0: 日本人会那么好心做慈善吗？他们当然没有这么好心，但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了解他的唯一渠道。这个清泉上也和佐藤不一样，而且他要的东西和佐藤也不一样，我必须去了解他。我想接触他，只能这么试一下。
2: 喝了吧。

0: 我听小峰说你的房间有点冷，我给你添了一床厚被子，你今天晚上试试看。
1: 谢谢啊。

0: 天回来就这么拼命，晚饭都不吃啊？
1: 春子，我今天不回家了，你现在要回去吗？我送你吧。
0: 我搬去酒店跟父亲一起住了，这样还能多陪陪他。不如我们一起叫上父亲去吃个生鱼片，然后再去泡温泉，这样他一定很开心。
1: 你那么长时间没跟将军见面了，将军肯定也想跟自己的宝贝女儿单独待一会儿。
2: 我去了只会聊工作，难道你不烦？
0: 我当然烦，你也知道啊，你们俩每次一见面就聊工作，特别讨厌。
1: 所以嘛，你就去好好的陪陪将军吧。
2: 我就留下来，把前段时间啊这些报告再看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下次吧，下次有机会我们一起看电影吧。
0: 说你是拼命三郎，你还真是。最近也没什么好看的电影，下次再说吧。你别送我了，司机在楼下等我呢。你不能不吃晚饭，一会儿我叫秘书给你准备宵夜。
2: 谢谢。
0: 那我走了。
2: 嗯，小心点。
0: 啊，离开的时候别忘记关灯。
2: 好。
0: 不要太晚。
2: 知道了。
0: 我走了。

如果可以确定这只秋蝉就在军政厅的话，那我们可以想办法变出一只，变出一只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秋蝉。

0: 阁下，
1: 昨天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希望你来找我，但是你没有。宫本，在北海道一个叫小尊的遥远的小山村，走出来一个普通的士兵，可是他现在站在我的面前，已经是帝国的少佐军官，这是你的荣耀，我应该为你感到骄傲。你在香岛肩负帝国的使命，你要替我们铲除那些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可是你竟然怀疑到了叶冲的身上。
0: 阁下，我对叶冲没有像您说的那样。
1: 你应该能知道我会看到你发的那份电报。纯子这孩子对叶冲的判断偶尔会产生失误，这个我清楚，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今天来只是希望你当面告诉我，你的那份文件有多少真实性。
2: 我比你更了解这个清泉上野，如果我们不能先发制人的干掉他，他一定会干掉你我。宫本，你我没有退路了
1: 啊。

可能是因为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你有所顾忌，还有佐藤，他怕我进入香岛之后会动摇他的位置，所以他对我非常的不满。也许你们之间已经商量过如何的干掉我。

0: 电报上的内容我已经看了，我会亲自调查，而且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希望你写的是真实的。宫本，佐藤那个家伙不应该这么早的做选择。
1: 我没有听他的选择，我也没有相信他，但我相信您是公平的。
0: 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人，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明白吗？不要告诉任何人。

0: 纯子。
1: 父亲，哎呀，您怎么才回来呀？我等您好半天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去休息啊？
1: 我这不是等着您回来给您请安吗？顺便看看您这房间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0: 你呀、啊，小时候经常到谷仓里面去找你母亲藏下的苹果，那时候谷仓对你来说充满了秘密。可是现在，纯子，你长大了，难道我这个房间里面会有什么秘密吗？嗯，
1: 没有秘密吗？那您告诉我，为什么要突然更换密码本？
0: 嗨，军部制定的新的作战计划，要求统一更换新的密码本，是为了新计划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有什么问题吗？
1: 更换密码本这么大的事，居然连我这个电讯科科长都没有接到通知，您觉得我不应该感到好奇吗？
0: 好奇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你的身份不能好奇。春子，你为什么会好奇？是什么人让你好奇了？
1: 没有啊，就是我自己感到好奇。您看啊，我堂堂一个军政厅电讯科的负责人，还能有我破译不了的密电？哎呀，父亲，您都不知道我跟那条密电较了好久的劲呢。要不您就偷偷告诉我新的密码本是什么好不好？
0: 你还知道你是军政厅电讯科的科长？我以为你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父亲，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父亲，你怎么了？

感觉您怪怪的，是哪儿不舒服吗？喝茶。

0: 吧，春子。爸爸有两句话想要跟你说。
1: 你说。
0: 现在的战局对帝国非常不利，你也清楚。太平洋战场上面，我们丢失了阿留申群岛，山本56大将在空中战死。东南亚战场，缅北线被中国军队切断了，而且追着我们穷追不舍地打。就连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关东军，也被共产党的几支游击队给锁在了关外，迟迟不能南下。眼下的香岛虽然是大后方，可是我们呢，却连几个抵抗分子都抓不干净。我们还有什么颜面说自己效忠天皇呢？春子，虽然香岛的大街上面并没有枪炮，可是这个地方可能远远比一线的战场还要危险，还要重要，你明白吗？
1: 所以您这次来香岛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而是为了配合新的作战计划，是吗？
0: 是的。
1: 那我能为您做什么吗？
0: 春子，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也是清泉家族唯一的血脉，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我只能相信你。
1: 连冲哥您都不信了吗？
0: 我刚才说的是任何人。

0: 下かお嬢様の持って機密電報をお持ちしましょうか。
1: いや、巡航に持たせておけ。用途がある。
0: はっ。
2: 全体起立。坐下。
3: 各位，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放了一份资料，这是我们必须要严格执行的一份计划。现在请大家打开这份资料看一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现在向我提出来。
4: 清泉阁下，赤原的事，为什么我没有接到上级的消息？
3: 你说的上级我不清楚是谁，但是这个计划是我下达的。
4: 啊，情报部门是重中之重，一下裁减这么多的人，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计划。
3: 香岛军政厅的情报部门一向效率低下，难道和人员多少有关系吗？
4: 我们撇开人员的事情先不讲，如果监听香岛所有的电话和电报，这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抨击呀。
3: 佐藤将军，世界舆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皇军的攻击，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会饱受争议的。

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了。请大家仔细看一下手上的行动计划。这个监听计划的行动由佐藤将军和清玄少佐共同来负责，希望大家配合。散会。

0: 清玄怎么会这么快采取行动？电话不能再用了，我们必须要采取别的联系方式。首长，从现在开始，志成给你打的电话你不能再接了。那我怎么向他们发出警告啊？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们联系不到你，自己会主动放弃的。
0: 清玄这次全面监听，恐怕只是个说辞。我们必须要把风险降到最低。
2: 我知道，还有一件事。现在在香港，你能找到这样的干扰器吗？越多越好。有困难，我试一试吧。好。
3: 少佐，お食事です。
4: 置いておいて。
0: 你是一晚上都没有睡吗？没有啊，没睡好。你没吃早餐啊？没有什么胃口。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4: 父亲突然把这么繁杂的任务交给我，有点心烦意乱。这件事确实也不容易啊。你就全力完成这件事情吧。
0: 电讯科的事交给我。
4: 听大人室的同事说，你把之前的密码本都借走了，怎么回事啊？
0: 还不就是之前的那条密电？昨天父亲告诉我，因为现在作战计划调整，内阁更换了所有的密码本，最近的战局很乱，父亲心情极差。原来湘军来香港，是为了配合军部。
4: 调整作战计划，新计划是什么呀？我们怎么又收到通知啊？还有，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0: 跟母本放在酒店。
4: 冲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0: 职业习惯嘛，有点好奇而已。
4: 冲哥，我告诉你，昨天就是因为我的好奇，求父亲把新的密码本给我看一下，结果父亲异常的生气。
0: 这件事是父亲的禁区，你千万千万不要再激怒他了。新计划的方案还没有成型，等实施下达，
4: 我们自然就会知道。何必多一份好奇，给自己惹麻烦呢？
0: 春子，你不用这么紧张，
4: 一定是湘军的压力太大了，我们都是想为他分忧而已嘛。
0: 父亲不想让我们插手的事儿，我们就别管了，好吗，冲哥？

0: 能，给你带点吃的。叶冲说你喜欢吃鱼，
1: 谢谢壮哥。哦，对了，最近电讯科有些人事变动，叶冲很忙，他让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嗯，上个星期来看你就在研究这些，是不是快结束了？差不多了。嗯，壮哥。 叶冲跟我说，等我全部整理好了，你们就要去偷母本。去哪儿偷啊？那会不会有危险啊？
0: 啊，不会的，放心吧。
1: 我会尽快把这些都弄好，庄哥。

0: 你帮我保护好叶虫。
1: 好，放心吧。
0: 嗯，
1: 那你先吃。
0: 好，
1: 我先走了。

0: 长话短说，我还要尽快赶回去。上次让你帮我找到灵姐，怎么样了？现在只能找到这种干扰器，不知道行不行？哦，对了，今天我去给何英送东西了，他还在破译你从纯子那里拿来的密电碎片。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完整的密电现在在纯子那个地方。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密码本，否则我们找到完整的密电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1: 那密码本会在哪儿？
0: 海军司令部的机要室，现在关于海军所有方面的战略作战机要文件都在那儿。
1: 军政厅在海军司令部挂职的应该只有清泉和佐藤，我们没有通行证，怎么办？
0: 我一会儿会去军政厅递交这周的电讯记录报告，如果佐藤不在办公室里，或许我们可以想办法。
2: 把他的通行证偷出来。少佐のご指示通り整理したものですが。
3: 少佐、時間はありますか？ここ数日の最優先事項は情報収集と資料整理の法案を制定することよ。
0: はい。
2: これとこれを記録しておいて。
0: 春山、你最喜欢的枫糖布丁。
3: 啊，谢谢。
0: 还是你对我最好。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大家这么忙？
3: 那，刚装好了雷达装置，以后在香港有了它，除了我们内部的电台，剩余一切电讯信号都会被它捕捉。要是早一点装上这个，也不至于让那个博文跑了。
0: 看来以后有的忙了，我也该回来帮你了。
3: 那是必须的，你本来就是我们电讯科的呀。
0: 当初佐藤将军也是答应一直是暂时借调，现在被副厂关门了，你也该物归原主了。怎么说呢？好像我就跟电讯科的发报机一样，可以随便让人借，随便让人还的。你呢，是我们电讯科最珍贵的零件，没了你可不行的。以后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能把你从我这儿抢走。
4: 調査発見です。先ほど民間無電から傍受したばかりの電報であります。誰が民間無電を調べると、ここ最近この民間無電の使用頻度がとても高く怪しいと思いまして、昨日の記録を見せてちょうだい。バカね。民間無電の電波範囲は小さいのよ。共産党が無電を背負ってここで電波を出すと思ってるの？しかしさ。 自分も同じ無電から出した電波を受信しました。暗号化されていません。
5: 兄さん、何かおかしいところあるかしら？
6: この3つの電文は全く何の関連もない。

0: 去哪啊？
1: 我有点事，先离开一下。
0: 哎，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在清泉上野到达香港之际，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0: 你们干嘛呢？
1: 组织找到我们了。
2: 什么？
1: 这段时间一直有人向电讯科的军用电台发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我发现这个暗号就藏在明码电文里边，而且暗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用我和檀香之间联系的密码本进行了破译，确实是组织在呼叫秋蝉。电报的内容何英正在翻译。
3: 嗯，翻译出来了。

0: 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去海军司令部把密码本偷出来进行最后的破译了。佐藤最近一段时间被清泉打压得很厉害，而且他一直在借酒消愁。
1: 飲め。飲め。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滨海路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哇，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我可以忍受我的敌人，但是我不能忍受背叛。叛徒、背叛者！这么晚了，谁的电话？
6: 你们还记得湘江之前用来通知同志的那个方法吗？
7: 寻人启事，那个用于作战的密码本，居然和你和檀香使用的一样。这清泉还知道多少？不对，檀香已经在上海遇害了，他的密码本可能会失窃，但居高声自远这句话不是檀香亲口告诉你的吗？
8: 您让宫本在军政厅之外执行其他任务。
5: 你还在外面听到了什么传言？可以都说出来吗？
8: 他在设计抓捕秋蝉。
5: 叶冲，你听到过类似的传闻吗？
9: 说我说，
10: 我真的不知道。
7: 刘三，算啥？你，
11: 海燕，

0: 箱が見つかりません。
1: 秋蝉今晚播出。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6: 横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

0: 高兴更
1: 近，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价，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高兴更近，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现在怎么办？你的伤没事吧？没事。尸体怎么办？我会想办法藏好的。一会儿我们在海军司令部碰面，你先回去把伤处理一下。 你注意安全。

0: 他在军政厅见过，行星队里有他。如果他能赶得上最后一班从大屿山来港的车，这会儿应该就到石宝山了，天亮就能到九龙。他头上有伤，大体的特征我已经告诉唐风了。
1: 嗯，我已经派了很多个兄弟们守在了各个码头，但愿能把他拦住吧，姐夫。 要是万一我们没有把人给截住，该怎么办？
2: 小峰这样，你现在赶紧去通知军政厅和你单线联系的那个同志。如果这个人跑到军政厅去报告，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他。
1: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一个见过你的日本战俘跑了，什么时候的事？
1: 天摸黑听见狗叫，去关押战俘的村屋一看，人就已经跑了。这个人叫做川城。

0: 这么晚了，去了哪里啊？
1: 我刚从株式会社回来，整理了一些报表，所以一直在加班。
0: 是吗？我原本以为株式会社的工作是比较清闲的，可是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忙碌。我听说你们天天都在一起，而且相处得非常融洽。当时叶冲他求我把你留在他身边，我答应他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可以在他身边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以让我知道。可是你呢？你没有。知道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吗？我可以忍受我的敌人，但是我不能忍受背叛，叛徒、背叛者。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这么晚了，谁的电话？
1: 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会打过来。
0: 是吗？莫名其妙的，在半夜。

0: 莫名其妙的电话，莫名其妙的小庄，看样子你该到电话局去报修了。
1: 是，你放心，我一定会看好叶中，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怎么了？
1: 我刚从报社的关系那儿打听到消息，清泉把全香港的电话和电报都进行了监听。
0: 糟了，
2: 姐夫，
0: 电话打了吗？
2: 打了，但是电话那边没有声音，我就没有示警。
1: 怎么回事啊？
0: 等等，老魏、小峰，你们还记得湘江之前用来通知同志的那个方法吗？
2: 寻人启事。
0: 老魏，你跟小峰赶紧去，

0: 来了。
1: 你好。
0: 啊。
1: 叶冲不在家吧？收拾得很干净，一尘不染。既然叶冲不在，姑娘，我们坐下来谈谈。
0: 啊，您想喝点什么？我倒给您。
1: 啊，不，什么都不需要。姑娘，你平时在家里面都做些什么呀？
0: 之前是配合叶冲的工作，现在我给他做做饭，完成他布置给我的功课。
1: 那你是打算就这样陪着他一直过下去吗？
0: 他需要我，我就留下来。如果有一天他不需要我了，我随时可以离开。
1: 姑娘，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0: 是。
1: 好，我喜欢你的坦诚。
0: 您今天过来是想让我离开他？
1: 想多了。叶冲这个孩子从小就没了母亲，所以他在情感方面不是非常敏感，但是我能看出来他离不开你，因为你的存在他改变了很多。
0: 我们是互相改变。
1: 互相改变。既然他不在，那我就走了。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0: 你们在做什么呀？
1: 我们刚刚从海军司令部偷拍了一些密码返回来，小张正在西南。
0: 叶冲，你姨父来过了。
1: 他来干什么？
0: 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走了。
1: 问你什么？
0: 问我平时都做什么，是不是爱上你了？我说是。
1: 叶冲，为什么密码本会是唐宋新选？这不是你和檀香之间专用的密码本吗？那个用于作战的密码本居然和你和檀香使用的一样，这清泉还知道多少？这简直像一个圈套。不对，檀香已经在上海遇害了，他的密码本可能会失窃，但居高声自远这句话不是檀香亲口告诉你的吗？
2: 没事，你们都先不用担心，在没有搞清楚事情到底怎么样之前，我们还是需要拿到完整的电文再说。我还要跟清泉去吃饭，我先走了。

叶冲，到了香岛也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没有？你是我们清泉家族的成员，也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孩子，你的能力我是了解的。可是现在在香岛这个小小的地方，在电讯科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0: 如果对未来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1: 我一切都听从您的安排。
0: 好啊，来。
1: 将军，纯子怎么没来？
0: 执行任务，应该快到了。嗯，那来了。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生气了。怎么了？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
2: 父亲，我特别不理解，这次监听行动为什么要派宫本来临时支援？他在停职。而且他之前的事务还没有解释清楚。
0: 是，你说的对。宫本在这之前是有失误，可是正因为他有错误，我才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来改正，对不对？更何况宫本犯下的失误并不是宫本本人有什么问题。我这么说你们能理解吗？
1: 没错，您说的对。今天的行动现在还顺利吗？
2: 昨晚发现可疑信号，判断是抗日分子在香港的内部活动，结果我们到达抓捕地点，宫本君连审都不审，直接将那些可疑分子全部击毙。父亲，你觉得这样的人适合当负责人吗？
0: 是我下的命令。
2: 为什么？
0: 对于宫本君，他的工作能力还有他的审讯手段，想必你们比我还要了解。他制造了很多的刑讯工具，目的是什么？摧残人的肉体，从意志上消灭敌人。可是现在这香岛变成了什么样子，你们也清楚。中国人放弃抵抗了吗？他们的抵抗组织就此消亡了没有？
2: 可审讯是最基本的流程。
0: 正因为基本的流程没有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才应该废除它，用新的机制代替。只有换成了新的机制，我们才可能取得新的成果，比如说电讯监听。
2: 可我还听说您让宫本在军政厅之外执行其他任务。
0: 你还在外面听到了什么传言？可以都说出来吗？
2: 他在设计抓捕秋蝉。
0: 嗯，叶冲，你听到过类似的传闻吗？
1: 在香岛的谍报机构里，每天都有很多人说自己一直在抓捕秋蝉。我觉得这种消息并不是特别的可靠。
2: 可是他们……
1: 春子，你不是不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工作的事情吗？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吃一顿饭，你先把工作的事情放一放吧。
0: 是，把手上的事情都放一放。我想也许是大家前一阶段有点过于疲劳了，可是现在电讯设备都已经安装好了。春子，明天你也好好的休息一下。叶冲，你陪陪他。
1: 好啊。春子，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2: 对啊，我差点给忘了。冲哥，亏你还记得。
1: 我当然记得了。不如我们办一个生日宴吧，我们都不喜欢热闹，我们就办一个简单点的好了。
0: 不，既然举办这个生日宴，就一定要隆重，把香岛方方面面的朋友都请过来。我看就在松原酒店的宴会厅，搞得热热闹闹的。纯子她喜欢热闹。
2: 谢谢父亲。冲哥，你想好送我什么生日礼物了吗？
1: 先吃饭吧，这是秘密。
2: 不要，我现在就想知道。哎呀，反正就我们三个，你说吧。
0: 春子，其实叶冲从小就喜欢保守各种秘密，也许明天他真的会在宴会上给你一个惊喜。
1: 还是您最了解我，既然是秘密，你就放心吧，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吧。
1: 来，
0: 为了惊喜。
2: 惊喜，这一晚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意外杀死佐藤，是叶冲这几年最难以把控的局面了。而清泉又先后找了小庄和何英，刚才饭桌上的对话也绝不仅仅是试探这么简单。也许明天的酒会是叶冲找到完整情报的唯一机会。
1: 怎么样，我提议明天给纯子办一个生日宴会，清泉已经同意了，而且他自己提出的要在松原酒店办。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我把情报给你。还有，你要帮我把何英送走。
3: 为什么要送他走？
1: 我怕我没有过多的精力分担出来去好好的保护他。
3: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1: 我会告诉他，组织上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是需要他帮我送到延安。
3: 他会信吗？
1: 我会让他相信的。你拿到情报之后带着何英一起去找池城，让池城通过港九大队将何英送走，再把情报传出去。见到池城之后你告诉他我就是秋山。
3: 为什么由我转达？
1: 我跟他不能直接接触。
3: 小冲，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你把佐藤的尸体放在哪儿了？这件事会不会败露出去？
1: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我会让陶宗博的事情重演一遍。过不了多久，宫本就会遭到全城通缉。
3: 你别给我打马虎眼，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计划的。
1: 宫本已经回来了，而且他投靠了清泉。清泉现在统领着海陆两方面以及经济，佐藤对他恨之入骨，一直想拉着宫本一起来对抗清泉。自从上次停职，军政厅人人都知道宫本一直记恨着佐藤，用一台录音机加上一个私人物品想在佐藤的房间里制造一个假象根本不难。况且对于自己投靠公敌的死，你觉得清泉会查吗？
3: 这个逻辑没问题，但是你确定你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吗？
1: 你怎么到了关键时刻总是这么婆婆妈妈的？
3: 我不是婆婆妈妈，因为最近突发事件实在是太多了，我担心你的安全。
1: 只要你明天晚上8点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地点，我会亲自把情报交到你手上的，你再帮我把情报传出去。这样的话我们2年来的潜伏才没有白费。日本人要绝地反击，这就是我们快要胜利的信号。相信我，这次的任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3: 好，明晚8点我在酒店后门等你。
1: 好。

0: 小庄哥走了？
1: 走了，刚刚走的。
0: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划？
1: 不是新的计划，是新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我？
1: 组织上决定派一名新的同志去到延安，送一份重要的情报。
0: 去延安？
1: 没错，这次组织上需要一副新的面孔，还要具备坚定的信念。想来想去，我跟小庄都觉得你最合适了。
0: 那我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还有我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1: 明天我就安排小庄带你到赤城那边，赤城会安排港九大队的人送你直接去到广州，从广州到重庆，最后再到延安。情报我会直接给小庄的。
0: 明天？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呢。
1: 去多准备一点行李吧，

孩子，你已经长这么大了，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难过？

0: 事情要处理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我不敢犯错，也不能犯错。
1: 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背书密码们到了延安之后转输给组织，一个字都不能错。今天白天你到这个地址去找我，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配合我来完成。

0: 老板，先生，我之前订做的衣服做好了吗？
1: 做好了，
0: 稍等。按您的要求，用料讲究，做工精致。好，帮我包起来吧。
1: 好嘞，稍等，
0: 谢谢。等结了吧，
2: 没事。
0: 来，这是给你的。
2: 送给我的？
0: 嗯，
2: 谢谢你。这是什么呀？
0: 给你定做的旗袍，一定会喜欢的。快去换上吧。

0: 真的挺适合你的，快坐下吧。老板，
1: 好，起步换好了，好，新娘子，坐正了啊，好，往里靠点。 准备好了啊！来，新娘子笑一笑。

0: 请进。爸爸，
1: 这么多漂亮的衣服，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哎，爸爸，您看我是穿这一件呢，我还是穿这一件？
1: 你身上这件好。
0: 是吗？
1: 可以更加衬托你的气质。
0: 好吧。

0: 一场生日晚宴，可是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婚礼的喜悦。
1: 盼盼，你就别挖苦我了。就算是生日晚宴，那也是冲哥主动要求为我庆祝的。我这个就算是女为悦己者容吧。
0: 是，
1: 而且平常都穿军装，好不容易穿一次自己的衣服，我当然要好好打扮。
0: 你告诉爸爸，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准备要嫁给他呢？
1: 当然了，那是我最大的愿望。我的人生会从跟他结婚的那天起开始改变，那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0: 其实爸爸一直没有告诉你，我非常内疚，把你卷入了这场战争。但是爸爸现在可以答应你，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一定会给你办一个这个世界上最豪华、最让别人羡慕的婚礼。
1: 谢谢爸爸。爸爸，你说钟哥会跟我一样开心吗？
0: 清泉家族的姑娘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嫁给他的人。爸爸替你把项链戴上。

0: 你知道吗？我哥跟我说呀，香港好几十年都没下过雪了。你说那延安现在会不会也在下雪啊？
1: 当然会了，而且那边可比我们这边冷多了，你要多带一些衣服过去。
0: 这个你放心好了，我呀待不长，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到时候就回来找你。
2: 踏不平秋山，
1: 何影。
0: 嗯，
1: 我要跟你说件事情。
0: 嗯，
1: 你执行完任务之后就不用回来了。
0: 那怎么行？
1: 你先别急嘛，等你执行完了任务就在那儿等我，我完成了我的任务之后会过去找你。
0: 我不跟你在一起，完成不好任务。
1: 在那边会有别的同志帮助你的。
0: 那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晚上呢？晚上你会送我吧？
1: 会的，一定回去送你。
0: 嗯，那你去忙吧，我先回去了。

星权的怀疑已经让叶冲无法进一步和他接触，而他手中的情报则是叶冲此番来香岛的首要任务。也许此事正是用秋蝉换取情报的最佳时机了。

0: 春子，
1: 你漂亮吗？春哥，谢谢你为我准备的一切。
0: 这有什么好谢的？
1: 你知道吗？父亲刚刚已经答应我们在一起了。想什么呢？
0: 我在想，你能不能猜到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1: 每年不都是一样的吗？
0: 今年可不一样。
1: 拜拜，谢谢你。
2: 今天的舞台是为你做的，还有来的这些客人也是为你请来的，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春子，上去跟大家说两句。

0: 你在干什么？根据推断，佐藤将军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我询问了军政厅在这期间所有当班的士官，有人看到最后一次出现在佐藤将军办公室的人是野冲。
1: 报告，这是误会！
2: 还要相信他吗？
1: 你让我调查，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你快跟报告解释！
2: 我不是你的儿子。 你救不了我，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别再费心思了，我就是你表招的秋蝉。
3: 野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4: 我们抓到这个秋蝉，不就是为了抓出他背后庞大的地下党系统吗？
5: 你的问题太多了。
4: 喂。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
8: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6: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9: 针刺样的痛，
10: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9: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

0: 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1: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0: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2: 碰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幕，如何让创新惠及民生，让科普点燃科学梦。
1: 神舟23号奔赴苍穹，太空旅程将解锁哪些全新突破？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5月24号至31号，这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而5月至6月是广东省第35个科技进步活动月。当前全省上下正掀起科学普及及热潮，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1: 特别是在 AI 领域，科技正加速从概念变成可看、可拍、可玩的现实场景，深刻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具体来看。今天，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省科学院琶洲科普小镇举行，并宣布广东全民科普大赛将于6月15号至8月15号举行线上竞赛，9月12号举行线下总决赛。现场还开展了人工智能、防震减灾、食品安全、卫生健康、林业科普等现场科普服务。
2: 我们今天很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弹一星同款的手摇计算器，希望通过这些有限的这个史料器件，让大家重拾这个信心，也明白这个路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
3: 今天我们带来的产品有就是 3D 打印，就是真材制造制出来的产品，然后第二部分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然后材料的组织，因为很多东西然后我们用肉眼看到的不一样，然后比如焊接它的焊缝组织，我们肉眼看哦，它就是一条竖线，但是用显微镜下它有不同的纹理。
1: 随着全球 AI 应用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场景落地与语义技术是产业增长关键。通用大模型无法满足企业深度转型需求，专业 AI 操作系统成行业刚需。近日，国内首款企业级 AI 操作系统灵机亮相广州，系统可实现数据融通、可信智能执行，还能无缝衔接各类业务系统，有效赋能财务、经营决策、协同办公等场景。
4: 我们发布的这个灵机产品呢，主要是它会去主动去了解人的意图，并将意图进行拆解、自动化执行，并且将每次的对话、每次的执行、每次的理解沉淀为记忆，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成长，为人构建一个24小时乘7的一个智能助手。
1: 与此同时，第22届深圳文博会 AI 含量创下历史新高。零基础也能弹的吉他，会讲故事的智能眼镜，化身驾驶员穿梭于壮美山河。AI 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生活。
5: 其实文化传承了很多年，但是呢，今天呢，有科技的助力或者赋能，让这个文化的传承可能变得相比过往啊，更加的容易，更加的轻松。
6: 就是我们通过 AI 的一个能力运用，把这个歌以简单的消方块的模式弹奏出来，所以就是对于小白用。

0: 来说就非常的友好，不需要再去学那些和弦、扫弦那些复杂的指法了，就可以简单的把它弹奏出来。
1: 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尤其是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提升，是国家未来科学技术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而在 AI 时代，青少年的教育方式也正进行相应变化。
2: AI 发展对它对科学是一个促进作用，但人的最根本的本质还是要来源于人类，你的好奇心和你的内心发展对科学的热爱，作为推动小孩也变得更聪明，更加对科学的向往。
3: 做好科普也是对这个科学的一个支持，特别是小朋友们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通过这个科普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对科学感兴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我们的这个科技事业才能越来越壮大。
4: 从大国重器到民生创新，科技的力量与魅力处处可见。而在我们头顶的浩瀚太空，中国的空间站正在书写新的科学故事。
1: 是的，就在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而今天，随着飞船与空间站的交会对接，一批全新的科学实验即将在轨展开。下面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科学家们如何在太空中玩出新花样。
4: 承担本次载人飞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迎来多项技术迭代，上行了9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千克，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太空实验。此外，其下行能力也实现了大幅提升。以往批次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可达以前的3倍。
5: 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载轨操作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船交互的体验。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
4: 其中，2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元器件将进行空间科学实验，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获得电池在真实空间极端环境下的转换效率、衰减数据，为未来低轨卫星、深空探测、月球基地能源系统配置提供关键技术储备。
6: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具有高效、轻质、超高工质比、可低温溶液制备等优点，预期能够为未来空间站、深空基地等提供强大的能源供给。但是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电磁环境和这个电离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以及剧烈的温度交变等空间环境的考验还有待于研究。
4: 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则将实现水稻的二次播种。科学界关注太空种植物能否为人类重返月球、登陆火星、建立月球或火星基地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
6: 如何让空间农作物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的本地化供给，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再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
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航天员乘组名单中来自香港地区的黎嘉莹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1: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发射任务不仅是黎嘉莹个人的圆梦时刻，也有望带来更多深远效应。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千里之外的香港，大学礼堂里、学生宿舍内、社团场地中，欢呼声爆发，国旗与区旗汇成红色的海洋。
7: 这不仅是我们的校友，更是第一个香港的宇航员上到太空，我还是比较激动的。
8: 心情非常之激动啦，系香港首位女嘅航天员上到太空执行任务，系反映香港狮子山嘅精神，而祝佢早日完成任务，平安翻返嚟。
9: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是祖国的骄傲，香港的荣耀。感谢

0: 国家的关爱与支持，为香港青年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相信李佳莹的《太空之旅》会鼓舞更多香港年轻人贺职家格情怀，投身科创事业。
1: 黎佳莹籍贯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入选前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0: 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 此外，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甲烷碘源协同探测仪天运相机已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于5月11号入驻太空。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有望亲手操作这台港产科研载荷。大家纷纷表示，香港科技人才在一国两制下参与重大战略工程，彰显了国家对于香港深度融入发展大局的鼓励。
2: 香港就是第一次深度参与国家的航天载人航天的项目，而且有这个第一个入驻天宫的一个科学载荷。那这个表明了我们国家中央政府对香港参与国家的航天大局支持和认可。
3: 香港过去20多年就是一直在参与国家的航天项目，国家给到一个机会，香港也实实在在的科研能力解决一些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4: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有天宫对话，有机会跟在太空的航天员去交流，到今天我们有一个香港的女载荷专家在上面，我觉得是一个更加大的一个里程碑。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见不同的大学在香港呢都成立相关的研究中心，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个实验的仪器啊，我们期待呢在航天航空这个广阔的宇宙的平台上面呢，我们有很多新的发现。
5: 连日来，国内一系列重量级展会如约而至，
1: 这些展会就像一座座桥梁，一头连着国内，一头通向世界。在这里，卖全球、买全球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正在双向奔赴，共同绘就一幅繁荣而火热的经贸图景。
6: 今天在深圳闭幕的第22届文博会创下了多个首次，其中首次设立的 APEC 经济体展区备受瞩目。在这里，秘鲁的羊驼毛玩偶、马来西亚的锡制工艺品、印尼的巴迪克蜡染工艺品，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令人目不暇接。数据显示，本届文博会共吸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文博会国际化程度再升级，畅通中外文化商贸双向流通渠道。
7: 文博会的话，它其实就给到我们一些文化类的产品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做展示。例如说，我们今年我们特别带过来的一个皇家雪兰莪的品牌，它其实也是一个马来西亚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工艺品品牌。
8: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平台，让各国可以感受一下中国的古老文化，还有中国的那个前沿的科技，也是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向更多的中国朋友介绍我们的文化特色。中国的龙大市场对其他国家，包括越南的企业带来很多的机会和利益的。
6: 在西安的第10届思博会上，来自64个国家、近200家境外企业的数千种特色好物在此争奇斗艳。走进丝路优品展国家馆，来自俄罗斯的糖果、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服饰、伊朗的地毯等商品琳琅满目。各国客商在推介各自商品之余，也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机遇。
9: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我们伊朗的手工品还有地毯，手工品比如我们有刺戟，还有陶瓷，还有蜜蜡。我希望通过这个展会，中国人更了解我们伊朗的文化，还有我同时希望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
6: 作为全球低空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年度盛会，在深圳举行的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覆盖无人机全产业链及人工智能、低空安全防控等关键领域。短短3天，展会共促成中外219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意向成交额近230亿元。全球买家扎堆的背后，正是中国无人机从消费级领跑到工业级无人机及产业链配套全面崛起的跨越式进程体现。
10: 买完你

0: 机器人和无人机做了一个结合，这样呢就可以让无人机呢在空中做各种各样的精准的接触式的或者非接触式的作业，高效非常安全环保的清洗。高空的喷漆产品呢覆盖到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fantastic fairs I have seen. Covers everything that was interesting for me. What amazes me about production in Shenzhen is that everything is so finely tuned and industrialized that this is definitely the drone capital of the world. So if you're in the drone business and you're not here, you're doing something wrong.
2: 以融合共享趋势为主题的第12届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日前顺利闭幕。展会邀约全球56个采购商组团到场观展，参展企业数量及活动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大会推动供需双方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为参展企业贯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搭建稳定高效的商贸合作渠道。
3: 我正在寻找知名品牌的汽车零件，也可以介绍墨西哥能源汽车。长久以来，不少中国制造的汽配产品进入了墨西哥市场。中国是开展可再生能源汽车市场的主要供应商。
4: CAPAS 今年已经是第12届了，那它其实是根植于以川渝为代表的西南地区的这种市场需求，并且呢一直也是紧跟着汽车行业的这个发展趋势。这个展会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链接钱庄市场以及这个售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同时的话呢，它也融通着国内国际的这个商贸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功能。
5: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开幕，四地现场观赛总人次超10万。
6: 这个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 IP 有何特色呢？一起去看看。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 IP， 东北超集结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全域各大城市组队参赛，实现全东北联动狂欢。这里没有遥不可及的专业球星，上场拼搏的全是身边的普通人，工人、上班族、个体商户，一个个热爱足球的东北小伙热血登场，看得人格外亲切，格外动容。
7: 东北超能把我们东北三省加上这个蒙东地区联系到一起，我觉得非常的好，而且呢增加了我们东北人更加团结的这个心。
8: 整个沈阳都在看呢，不仅是沈阳，整个东北都在看这几场比赛呢。
9: 这是我第一次在东北看足球赛，然后在开幕式之前呢到处都有预热，说是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然后就特别特别期待到现场来感受热情还有活力。球赛特别吸引我的是人的凝聚力，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为东北一起战斗。
6: 不仅如此，东北超早已突破单一体育赛事的边界，具备了极强的城市赋能与商业带动价值。在沈阳，城市地标人民广场变身开放式城市观赛站，巨幅屏幕、球迷打卡墙、特色美食市集一应俱全，市民边逛边看，足球激情融入城市烟火。
10: 我们也每天总踢球，每周总踢球，对这个特别特别热爱。这是从我们沈阳发起的东北超，会把我们东北精神整个都带起来。
11: 东北超加油！
12: 我们也相信东北超一定呢会办得非常好，非常火热。然后呢，也是想借着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辽宁的好山好水好地方。
6: 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58%，民宿订单环比增长30%。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增长，东北超有望成为推动东北文体旅商融合的新载体。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今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标志着这支备受瞩目的千亿级耐心资本正式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该引导基金采用公司制形式组建，由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省发展改革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由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管理运营。首期注册规模为500亿元，目标规模为10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

0: 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突破1000万辆次。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2025年已达近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再见。

0: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3: ！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
2: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针刺样的痛，
2: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1: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2: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1: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3: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4: 吓到你了？
5: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不错了。
4: 我荒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6: 你就是用这套脾胃的方法。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4: 你不会忘记我的。
6: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7: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快跟上了！
13: 啊，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满满的正义。
17: 成绩怎么样了？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姜。

0: 女士，您别着急，先听我说。不是，我要等多久我才能办？
1: 您先别着急。
2: 你好，蔡琳琳是吧？
1: 这是我郑姐。
2: 这位女士要转账500万，您的这笔业务是有点问题的，请警察同志为您解释吧。
1: 这样，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2: 不是，我求求你们了，能不能让我把这钱转了？不然我就犯罪了。你现在是在被骗呢？你怎么会犯罪呢？来，我再证件你再核实一遍。希望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到底什么情况？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
1: 要不是我们来得及时，你的500万把水漂了，你怎么不相信警察呢？
2: 不是500万，是我把公司的
1: 1650万弄丢了。我是公司的财务，有一天，我被一个项目经理拉进了微信群，群里我们董事长、总裁、法务各个高管都在里面，说是临时有一个招投标活动，要我紧急支付保证金、手续后补。你没有打电话核实一下？ 那几天刚好公司的高层都去香港出差了，而且往常也有过这种情况，公司领导给我打电话要我预支款项，回头再补签字。而且群里的董事长一直在催我，我就转款了。所以你
2: 是转了钱之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我当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后来我接到警察给我打的电话。
2: 警察？什么警察？
1: 是北京的国际刑警给我打的电话，他们说我往香港转的那
2: 1650万涉嫌
1: 洗钱了，我当时就傻了，这明明是公司让我转的。国际刑警办案也不会打给你一个财务的，你没有跟领导核实一下这事？我当面去问了那个项目经理，公司确实是有这个投标业务的，但是总裁没有签字，所以说。 让我不要转钱。从这个时候，你基本上是可以怀疑你是会被骗的。你没有报警吗？这个时候，国际刑警又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说我那1650万已经被他们冻结了，资金是安全的，所以让我不要担心。然后他们说一定要证实一下我的清白，证实的方式呢，就是把我的所有的资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存到他们的安全账户里。
2: 等他们正式清楚了之后，再把款还给我。这钱在账户里面，它就是一串数字，怎么证明清白不清白呀？你不想想？
1: 我当时就是着急啊，我想着我能够悄悄的把那1650万公款要回来。我已经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我已经把我的房产做了抵押，然后一会儿把钱转给他们。
3: 你这是碰上连环诈骗了。
1: 骗子对于你个人信息还有公司都是很了解的，
3: 您的微信群里啊，除了你，其他都是骗子。
1: 就你说那国际刑警啊，那也是骗子，是他让你做抚顺抵押的吗？他们说要去他们认可的公司做，叫什么？福鑫房产服务。这样啊，你要办几件事？ 第一，快给你们公司说明这1650万的事，让他们赶紧报案。第二，把你银行抵押房子那钱赶紧去还了，能减少一点你的损失。第三，把你这2回被骗的银行账户信息通话记录。

0: 录，还有抵押贷款合同，这些相关的东西都提供给我们。
1: 以后别被假警察给骗了，我们办案那都是有程序的，谁能打个电话就让你转钱呢？
2: 我怎么被骗了？
1: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3: 幸好啊，有你们这个反诈大助理平台，拦下上当受骗的人的好几十波了。你们做这个系统啊，不知道救了多少人，
4: 还是有漏网之鱼。今天这种情况出现，就说明这系统还得改进。
3: 哎，最近在车上中心没怎么见到你，怎么样？毕什么新项目了？你们
4: 最近忙着弄智慧交通了。
3: 哇，厉害！最近好像很多路口都在翻修啊。
4: 这个是要在下面埋第四感应装置，还有一些翻修是为了布线。
3: 反正这条路上就一直在动工啊。
4: 我们已经尽量在减少了，很多路口现在我们用的都是4G 的无线控制，为的就是少布线、少挖坑。
3: 4G 网络，这无线的应该不如有线的稳定吧？
4: 你这老思路啊！现在无线技术非常稳定，我最近写的论文就是关于无线技术在智慧交通里应用的。
3: 来，以后向你们学习。
5: 老张，你等会儿啊。
6: 之前群众举报的福星公司的问题立案了吗？
7: 该立的都立了。最近呢，又有个新案子跟福星公司有牵扯。有一位女失主呢，被连环电信诈骗。一开始呢，是针对公司财务人员实施的诈骗，骗成之后呢，又冒充公检法人员再次进行了诈骗，跟套路贷公司合作，骗女失主抵押了房产，把钱都给他们了。
8: 这个公司就是福星公司，他们这就属于套路贷犯罪。
7: 今年国家出了几个意见，包括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这就给我们办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6: 组织全市的公安系统，培训认真学习这几个文件。福星公司这一系列的案件，立即组织研判，摸清犯罪的模式和受害者的规模，除恶务尽，不能手软。
1: 潘军，
9: 别睡了，潘军来了。
10: 潘军，
11: 哎，听蒋叔说又熬了一通宵啊。
6: 好，坐坐坐坐坐坐。哎呦，
11: 但是熬这一夜啊，你们提出这个方案啊，太漂亮了。那以前咱们的方案不就是有线光纤？那肯定是要破土挖路，还得埋管子。我正在发愁怎么跟各方面再协调呢。
12: 对，有的路段呢刚刚白改黑，按规定啊，5年之内是不能再施工的。还有的路段为了埋那个感应车辆的地磁，已经施工过一遍，再挖一遍是在劳民伤财。
11: 对呀，这个无线基站联网，这不用打洞啊，实施起来也快，是不是？给你们俩记一功。
1: 潘局，我就是跟大学同学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国内已经有这个技术啊。
11: 哎，按照你们这个方案，我们施工的话，大概多久能完成？
1: 我们已经完成全市中心区域的联网和滤波设置了，估计再有1到2个星期吧，就能完成全市重点区域整体完工，到时候滤波通行率能达到80%。
11: 1到2个星期，嗯，太好了，此处应该有掌声。哎，你谈交通拥堵的问题啊，一直是我心头大患，这下总算是解决了。不但要记功，也要奖励。今天放假一天，回家补觉，睡够了回来干活。
9: 好，
1: 谢谢潘局，
9: 谢谢潘局。
1: 哎，就能完成，
9: 可以。
13: 姑娘，姑娘，别激动啊！有什么事情可以先跟我说说吗？
2: 那么多钱，我还不起啊！
13: 没关系的，你先跟我说说，我帮你一起想想办法。
2: 1650万。怎么办？
13: 姑娘，姑娘，别激动！
2: 你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3: 这里有群众突发哮喘，快帮我呼叫120。
14: 好好，知道了，来，来。
15: 小陈，
1: 哎，
15: 你怎么来了？
1: 小王说潘局叫我过来的，说黄书记都来了，什么情况？
15: 这不今天有一跳桥自杀的引起舆情了吗？
10: 就前几天咱们去处理

0: 人虽然救下来了，但今天这个事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两年套路贷和电信诈骗增长很快，咱们有什么对策吗？
1: 对付这一类新型犯罪团伙啊，确实是我们碰到新的一个难题。这些诈骗团伙境内境外相互勾结，他们非常职业化，一层一层，层级还很严谨。但是请书记放心，我们会组建最专业的队伍去打击这类职业化的犯罪团伙。最重要的是要挽回受骗群众的损失，但是要想把钱全部追回来确实是有难度。
0: 那这个女受害人之前被骗的1000多万能追回来吗？
2: 我们合成侦查中心在发现这个女宿主被骗的时候已经过了72小时的黄金时间了，我们马上锁定了那1650万的收款账户，从一级账户开始查，发现这笔钱已经被分散到5、6级账户上了。还好金额比较多，目标也大，他们的转移线索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我们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一个绿色通道，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的查询并且冻结资金。我们的办案思路还是合成作战的方式，依靠警务大数据打团伙、导链条、打集群战。
0: 那我们就等着这个大数据中心的战果汇报了。
1: 那个书记，我请您去那儿看一下。
3: 好。
4: 王书记，潘局，救护车已经接到被骗的女受害人了，但是现在堵路上了。
1: 你查一下从救护车到医院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信号灯联网的区域。
4: 是已经完成的区域，而且全程绿波通信覆盖。
1: 通知交警支队启动一键护航模式。
4: 是，我现在去。
0: 这个一键护航模式是什么？交警护航吗？
1: 书记，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一键护航模式是我们智慧交通升级的一个部分。咱们闽潭中心城区啊，规划老，随着车辆越来越多，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啊，这个车速只能达到每小时24公里。交警呢，互相都是用电台来通报，他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智慧交通的方法。哎，这个智慧交通，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制作一张最精准的交通情况的大地图，供交警智慧交通。这个小陈啊，就是这个方案的设计和执行的骨干之一，我让他给您详细介绍一下。
3: 好，
1: 小陈，
5: 哎，
1: 给书记介绍一下咱们这智慧交通。哎，
5: 这智慧交通大地图就是指挥中心的这块巨屏的电子屏幕，我们把全市的视频、自信号灯等所有这些设备集成在这一张地图上。
6: 南179，
7: 收到，请讲。
6: 有一部车牌号为谭 A648KK 的救护车要前往人民医院，将要经过你的点位，请做好护送工作。
7: 好的，明白。开启一键护航。

0: 目前所有城区内的信号灯实现中西联网，中心的三个城区是已经完成了。在这里看到哪个路口堵，就可以在指挥中心直接把那里的信号灯从红灯变成绿灯。
1: 我记得以前是哪个路口堵了，都是交警去现场手动按信号灯的。
2: 对，现在主城区500-600个路口，如果全靠交警移动的话就太慢了，交警移动再快也比不上电脑快。
1: 这个效果很好。
2: 再过段时间咱们不是要开东亚经济论坛吗？那以前重要的外宾出行都是要限行封路，保证外宾

0: 重行，但是这样就给老百姓的出行增加了负担。
1: 现在不会，现在有绿波通行的一键护航模式，贵宾车、老百姓的车一起过，只要保持在绿波时速之内，畅行无阻。
2: 这个系统刚刚完成，还需要磨合一段时间吧。东亚经济论坛可是咱们城市的重中之重，要是出点小纰漏，可丢人现眼到国际上去了。
0: 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外宾出行，警车开道，社会车辆全部都拦下。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智慧交通、绿波通行，用科技告诉外宾，我们中国政府不一样，我们的政府更考虑老百姓的出行方便。这样的话，我想对这次会议也该有所帮助吧。
3: 潘曲这个代事听着可真顺耳。
4: 云平台就是公安内部建了一个大型的水池，大大小小的数据就像各路的河流小溪，哪怕是民警同志在路边随处录入的一个身份证信息也能灌进这个水池。以前我们的数据呢只能各部门自己使用，现在只要经过云平台的统一的审核，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数据都可以复制性的使用。
1: 潘雪，
0: 哎，进来。又去开讲座了？局里要给你发课时费了。
1: 我哪敢给人上课，我就要给咱们做做宣传。
0: 我叫你来，我是跟你说，你那篇论文发给我的，我看过了啊，非常不错，不用打磨了，我觉得可以发了。
1: 能发了？
0: 能。
1: 这论文到时候得跟您一起联合署名，您出给润色一下呗。
0: 署我名啊？啊，不用。署我名干什么？署你名就行了。
1: 不是潘局，这云平台的论文，我们就是把您的思路跟设计进一步落实了而已。按理说，这论文您是第一作者，肯定得署名啊。
0: 不用不用，我就是指了下方向。论文是你写的，为什么要署我名啊？再说了，啊，我都快退休了，这对我没用，但是它对你有用，对你将来评职称什么的都有帮助。你是民大毕业的，将来你要名气大，职位做高了。你那计算机系的学弟学妹们，你看，就当警察也很有前途啊，都来咱这儿当警察了，多好啊！咱就不缺科技人才了。到那个时候，哎呦，这大楼里一堆修电脑的，真正实现科技新型。
5: 蔡玲玲遭遇的这个连环诈骗案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个人的，还有公司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6: 我们研判了福星公司今年所有套路贷的案子，发现很多受害人是先收到了短信才掉入到套路贷的陷阱里面的。
1: 现在的犯罪团伙都是通过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现在这伪基站也比较便携，扔在双肩包里就能工作，所以这些背包客呢就背着这伪基站到处发送诈骗短信。
7: 虽然他们流动性强啊，但是我们通过被害人收到的诈骗短信进行时空分析，确定了伪基站活动的这个路段。
1: 这伪基站工作呢，现在就两种方式，一种是像商场、银行这种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向一定范围之内的手机发送诈骗短信；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先筛选尾数比较好的这些号码，然后通过拦截手机 APP 还有网页通讯，向跟这个号码有关的亲朋好友啊、同事、熟人之间定向诈骗。
6: 蔡玲玲遭遇的就是这第二种，我们已经在重点区域和重点路线派出了部分警力，排查可疑车辆和可疑信号，争取先抓几个背包客回来。
8: 真的是大海捞针呀！哎，我们为什么不针对这些背包客来一次大清扫？
9: 这个还真没法一刀切。那些背包客啊，最早发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广告短信，够不上刑事犯罪，治安拘留都不够。抓到了就教育一下。现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只能一个个查。广告短信就放，诈骗短信就抓。
10: 那些发诈骗短信呢，我们要找到他们的伪基站，那里面的犯罪数据就是证据，很重要。
8: 那这个伪基站到底长什么样啊？
1: 早期是还需要电源，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主机连着笔记本电脑，

0: 发现没有，前面有个出租车有人招手，他都不停。
1: 还发现什么了？
0: 什么问题？
2: 咱们都在这绕两圈了，这车就一直在咱们前头，也这么绕。
0: 我看他是外地的车牌，他是找不到路的。
1: 找不到路可以开导航啊，关键是他也不载客呀。
3: 是用打车软件了吧？
2: 打车软件就让他这么绕圈玩啊，他不累啊，开那么慢，别管了，走了啊。

0: 干嘛呀、啊、你们？
1: 警察。
2: 哎，干什么呢？
1: 下。我这边下来，自己下来。快点。
0: 站好了。
1: 干什么呀？刚才想跑啊？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赶着去火车站接人呢。
1: 你着急吗？我看你在这转好几圈了。
3: 外地来的，路不熟啊。
1: 路不熟没导航啊，转圈就能熟。
0: 哎呦，这腿抽筋了，要哎，停下！不是，哎啊，
1: 藏什么呢？啊，
0: 不是，您先送来行吗？
1: 别废话，手打开。什么东西？
0: 上个乘客落下的一个 U 盘。
1: 上乘客是不是还给你落了一笔记本电脑啊？
4: 我真的就只是一个开出租的，有一次拉了一个乘客，上了车非要让我帮着发一些群发消息，说是800块钱一天，就是整天开着车瞎转悠就能赚钱，我就干了。我真的是以为只是发发广告。
5: 你看啊，你们这次那个已经是第四代的微机战了，就一 U 盘。
1: 亏你听我说话，要不然白忙。
5: 张队厉害，我觉得啊，咱们现在应该发挥合成作战的优势了。
1: 可以啊，小郑同学，这样我们不用去蹲点了，智慧点亮生活呀，
5: 点亮它。

0: 背包客的一个装备站，背后真正控制他们的人不在这儿。
1: 这大客户是个茶叶店老板啊。
2: 茶叶店老板生意做得不小呢，手上这么多张银行卡，每天的流水动不动就过千万。
1: 一个茶叶店流水这么大，肯定有问题啊。
0: 是啊，技术那边查了他通话记录，发现他和很多背包客都有联系，还跟境外有联系呢。
2: 正在。
3: 咱们这茶叶店老板大客户是咱熟人呢，他真是水手一窝啊！
2: 走啊！
3: 麻将，抓人呢！咱俩抓！啊，不是废话，
2: 谢谢啊！
3: 查，把这个潘青山给我查彻底，我就不信。
4: 查不出他任何问题，
5: 老板，我们真的尽力了，没查出来。
4: 不可能，多找些人，一定要找他得罪过的人，让他们写信，举报他。
5: 是。
4: 那这么说，就蔡玲玲这一个案子，牵扯出三个犯罪团伙，一个是境外的电诈团伙。 一个是咱们境内的套路贷团伙。

0: 就是福星公司，还有一个是帮着这两个犯罪团伙拉客人的背包客团伙。
1: 对，我们根据这个伪基站的后台数据定位的背包客啊，有37名是在省内频繁活动，他们是一边开车一边靠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他们的上线是同一个人，是个茶叶店老板，这个老板还在一个黑窝点买了200多台伪基站，雇人全国大范围活动。
2: 一台伪基站每分钟能发几万条信息，8个小时，单是我们省内每天就能发送几亿条诈骗信息，如果按照1/1000的受骗率，那每天也是10万人。每个背包客每天的日薪是800元，能同时雇佣200多个人，每天成本就是10几万。这老板有点实力。嗯，
1: 这老板手里有几张银行卡呀，流水10几亿。这些诈骗短信啊，有一部分是来自福星公司的套路贷短信，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境外的诈骗短信。啊，我们还查到，这个老板跟福星公司有资金往来。
0: 福星公司涉案的资金大概有多少？
3: 根据我们的统计，大概是8-9亿。
0: 那咱们再说回蔡玲玲这个案子，她第一次受骗是陷入了专门针对公司财务人员的骗局。
4: 这样的剧本一定是境外的电诈集团干的。嗯，
0: 他第二次受骗是有人冒充国际刑警，让他在境内抵押自己的房产，在境内转账。
2: 你的意思是，福星公司在转钱？
0: 套路贷本身就是诈骗，咱们国家已经出台了专门针对这类案件的法律法规，像福星公司这样的，他也会要寻找新的出路，他也想升级转型。
3: 这个茶叶店老板做背包客团伙赚到钱了，想要赚更多的钱呢，肯定会在这个核心业务上再转一转。嗯，
1: 那咱们要抓紧收网。
4: 条件成熟吗？
3: 基本成熟。复兴公司呢，我们已经摸排很久了。这个公司的范围，化务部、审核部、财务部还有这个催收部4个部门。目前他们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掌握的比较清楚了。是涉及到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罪名，证据很充分。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呢，有100多名。
0: 啊，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4: 我建议福星公司、茶叶店老板，还有那个背包客团伙一起收网。
1: 判决，抓捕的话，最好是一个犯罪嫌疑人配备3名警力。100多人就是300多警力，而且不只是全省，还要上升到全国统一行动，这个难度有点大。
0: 这个事情啊，我去省厅，争取省厅的支持，让部里协调全国的警力资源。
3: 兄弟省市确实有类似的专项行动。
0: 国务院已经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只要部里支持我们，我们可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一起打击这类跨境犯罪。境内咱们自己先收网，迅速地查清楚境外窝点的信息，逐级上报给省里部里，让他们统一协调。
1: 那境内收网行动大概什么时候安排？
0: 尽快。警力方面从各个分局还有县局抽调，和咱们的刑侦支队共同组成抓捕组。这个事情就让负责重案的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带队，老张你统一指挥。
5: 好，
0: 省里的其他城市和外省咱们都要派人过去，配合当地的刑侦、经侦实施抓捕。
1: 明白。
0: 除了这个抓捕组，我们还要成立技术搜查机动组。
4: 科通处你们要派人参加技术组，趁机咱们完善一下省市一体化云平台。
6: 好，那我们就派小陈带人参与。
5: 好。
0: 新型犯罪，咱们不能用以往的个案的办案思维，一定要调动起智慧新侦查系统，以点带面，斩草除根。小陈，
5: 哎，
0: 咱们这个各个部门里的系统如果出现了问题，你一定要帮忙解决问题啊！不管是不是你们科通处自己开发的，这次境内境外的行动你都要跟上，在咱们局里多干活不吃亏。
2: 一定不辜负局领导信任。
3: 嗯，潘局，说句实话，咱们今年面临的问题很多呀，打击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禁毒这些方面压力都很大，而且精力有限，现在还得腾出手来打击新型犯罪，关键这还不是省里的这个今年的规定动作，

他是不是会吃力不讨好？抽调各方面的警力，把蔡玲玲这个专案升级为专项行动，作为审理规定之外的自选动作。工作嘛，就要从实际出发。两抢案已经很少了，再把现有的警力都放在两抢案上面，那就是浪费人力物力。大家放手去干，天塌下来我顶着。

0: 那把今天的会议记录下发各分局。好，感谢潘局长。好了，谢谢潘局。
1: 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查一定老板，脚步三步，要不是大数据查到他老婆银行卡，咱真找不着他。
0: 幸亏咱们去的及时，再晚一步，这老板就逃境外去了。
2: 他逃到哪儿，我们一人给他抓了。
0: 幸亏他打算逃出国，家里头居然准备了一行一箱的金条。这个境内抓捕啊，咱们只是完成了这第一步啊。现在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替受害人追回他们被骗的钱。老百姓啊，不会盯着那些人判多少年，人家最重视的就是他们被骗的钱能追回来多少，能不能全部追回来。那箱金条让肖立阳送到腿北组去。
3: 肖局已经安排好了。哦，
0: 接下来工作更繁重啊，讯问，要迅速的查清境外的窝点信息，上报给沈厅。嗯，沈厅会带队去北京汇报。嗯，咱们要当好马前卒。嗯，那个，你带队。嗯，小陈，你也去啊。哎，
4: 要不然，
0: 吃吧。
4: 我分点得了。嗯嗯。
5: 张队，张队，
4: 有。
5: 是。
4: 嘿嘿。
5: 你刚来了，潘局让我来的，他没办法送你们，忙，让我给你带点礼物。哟哟，
4: 还带礼物呢？
5: 我跟妈，哎，可以可以可以，不光有礼物，潘局还让我带几句话。潘局说了，这次出国你们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虽然对方跟我们国家关系很好，但是法律体系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没有执法权，所以行动上一定要克制。
4: 可以，做得到。
5: 潘局还说了，小陈同志，哎，这次在境外一定要发挥自己技术能力的特长，让张队你好好照顾他。
4: 照顾我，老干妈全是他的。
5: 走吧，一路平安，等你们回来。
4: 走啊，走吧。

0: 局长，
1: 得到消息了。对呀，我要是有消息了呢？算了，佳佳，你不用每天过来等消息，我们因为有联系电话了嘛，有消息可以跟他。哎，
0: 我这不是着急吗？
1: 时间很久，儿童不见了，
0: 求求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找到儿子。
1: 不是这么客气。
2: 行，你就是一个确切的消息。嗯，
3: 潘局，我先下班了，我给您叫车。
2: 不用，我打车。
3: 啊？哎，对了，小王，那个局里太是换岗了，你换个岗位吧。
2: 你要开除我呀，潘局？
3: 不是，你不是一直想去刑侦吗？
2: 我不去了，我还想接着跟您干，没学够呢。
3: 都说了就不去了呢，
2: 我表都给你填了呀。
3: 啊？

1: 你怎么想去了？我反正我去了。犹豫就说明你想去。正好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啊？你到一线，到基层，这对你是锻炼，对将来的工作也有好处。你相信我，啊？你只要记住，头上有警徽，心中有正义就行了。
2: 记住了，同志。
3: 喂，哎，对，是我叫的车，对，公安局门口，师傅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了。我叫司机送我
4: 打车。今天啊，跟亲戚吃饭，丁儿子结婚的日子。
5: 小菊，打拐 DNA 系统比中了一个咱们县里的人，复查结果出来了。我看看，这不是潘局几个月前一直念叨的孩子吗？找到了。
6: 我给潘局打电话，
7: 小心脚下，抓紧速度。潘局汇报一下，咱把人都抓回来了。哎，
6: 潘局生活方面非常简单，你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帮助潘局做好局长的工作。
7: 明白。
6: 如果有人想请他吃饭，直接拒绝，不用任何顾虑。
7: 好。
6: 我倒是想在调岗前请潘局吃顿饭，希望他能破此例。这个点潘局应该已经到了呀，我给潘局打个电话。
7: 哎。

0: 清醒。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真刺痒的痛，
7: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6: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7: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6: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5: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8: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9: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0: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1: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4: 来，大家一起帮忙。
13: 好，出来了。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

0: 您好，约海市民检察院，请说明您的诉求。
1: 我是对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过来申请监督的。
0: 您的资料？
1: 好，在这儿。
0: 您的申请我们收到了，我们会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给到您答复的。
1: 哦，好，谢谢啊。嗯。
2: 哎，你好，你好，同志。
3: 同志，你好，我是那个张文轩，张文轩的案子，我是他妈妈。那个，他的案子提到咱们这儿了吗？
0: 您的申请我们已经转到承办部门了，现在不归我们管，那边会办理的。
3: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他这个案子特别恶劣，真的特别恶劣。你看，特别重，还要上报纸了。我跟你说啊，文轩是个特别好的孩子，那三个孩子是坏孩子，他们该判死刑，你知道吗？区里判不了死刑，只有咱们这儿才能判死刑。
0: 哎，您先别激动，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您的案件的。
3: 我是必须得办到咱们这儿才能判死刑，我儿子才15岁，
0: 我知道，您先别激动，
3: 他不该死。
0: 林检察官。
3: 那个，您是检察官？
4: 对。
3: 哦，我儿子他叫张文轩，他今年
4: 你儿子的案子我们来负责。
0: 林检察官，这个案子的管辖权不在咱们这儿。
4: 让我来处理。
3: 真的？
4: 我们会尽全力。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检察官，谢谢。

0: 混蛋简直就是，这也太狠了！哎，怎么能有这样的小孩呢？哎呦，我天，太气人了！这没有人管管吗？这个，
1: 咱不是正在管呢吗？
2: 姐，我觉得咱不一定能管得了。
0: 这案子可难，难的别人都不想沾边了。我那天可都听说，检委会上复检跟政检因为这事儿都杠起来了。复检当时就说，嫌疑人的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联系，然后又是未成年人，所以不宜提起诉讼。哎，就这样的案子，现在送到咱们市检来了，
1: 这都算重大舆情案件。政检提到市检没毛病，
0: 是因为人家都知道咱们公诉二处再烫手的洋芋都有人接呀。
1: 我把你撵出去了，快点给我打出来没有？哎呦，
0: 打出来了已经。
1: 对，完了我都。两份。
0: 在这后边签字啊。
1: 编几号？
0: 十号。
3: 你好，请抬手。口袋里什么东西？手机不可以带进去。
4: 林检察官，
3: 稍等，案件没有结束。
4: 替文轩讨回公道。
3: 你好，请转身。
5: 张文轩妈妈真可怜，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哎，他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呀？
6: 到时候咱们打好配合就行了。
7: 以你为主，我们跟着你走。
6: 哎，林检察官，好久没有一起开庭了。哎，我也是头一次代理孩子的案子，
8: 小孩嘛都不懂事，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被害人更不明白，
8: 都是孩子，可以理解。好久不见了，下庭之后要不要学校门口吃点东西？
1: 马上开庭了，赶紧回去吧。
8: 我忘了还在工作，那行，下班之后啊。

0: 全体起立，请合议庭入庭。报告审判长，开庭前工作准备已完毕。
1: 坐下。云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依法不公开审理被告人黄家旺等三人故意杀人案，下面请法警带被告人到庭。

0: 现在核实被告人身份。被告人黄家旺，你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1: 被告人黄家旺，男，汉族，1999年3月8日出生，身份证号是49603011999-0308-4073。无业。
2: 被告人黄家旺，你跟被害人张文轩是什么关系？
3: 我们以前没见过，第一次见。
2: 你有没有对被害人实施伤害行为？
3: 没有伤害，就是吓唬他。
2: 你具体说说你是怎么吓唬他的？
1: 就打几下，骂几句。
4: 我让你笑就笑，我让你笑就笑啊！
3: 张文轩是李辉的同学，李辉跟我们说，张文轩老在学校给他使绊子，老是欺负他，想给他出头，所以我们就把他从学校门口带到了美楼。是我叫他们来帮我教训张文轩的，我就只是想吓唬吓唬他，我没想到他会。
2: 根据被害人的尸检结果报告显示，除去因高空坠地导致颅骨骨折造成颅内出血的死亡原因之外，我们还发现被害人的左胸第9、第10根肋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可以证明在被害人坠楼之前曾经遭遇过严重的外力打击。被告人黄家旺，这就是你说的骂几句打几下吗？
5: 被告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在被害人身前对其有暴力行为，但是被害人的死因是由于高空坠落导致了颅内出血。我打一个比方，刚刚公诉人在楼道里打了我两下，我回家之后越想越生气，直接崩溃了，选择跳楼。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对公诉人用故意杀人罪进行起诉呢？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死亡结果并不是伤害行为直接导致的，这在刑法上不构成因果关系，所以我方坚持公诉机关提出的故意杀人罪不成立。
2: 审判长，公诉人申请出示第一组视频证据。
0: 请展示视频证据。
6: 安住他，
7: 别动。
8: 怎么样，
7: 我让你别动
8: 啊！这赢着了吗？
7: 哥呀，哥，你看这脸，
8: 把你打的，怎么的？啊？
9: 你这俩是嘴，哥，请坐了。
10: 还想要啊？
11: 我没有了。
12: 哥，他受不了，再整真出事儿。
10: 啥意思？
12: 他真受不了，他再整真出事儿了。
10: 去你！要出事了？啥叫要出事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让我来的？是不是你让我来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玩爽。
12: 那个意思，
10: 你让我玩不爽，我弄死你！你信不信？是不是你让我来的？你说。
12: 呀，你是要跳啊？
10: 张文轩，
13: 干啥呀？
10: 想跳楼啊？
13: 不是啊？
12: 你敢跳吗？你
10: 敢跳吗？啊？你跳不跳？我等着呢，还吓唬我呢。
13: 敢跳个屁呀！他敢跳。

0: 来，瞧，瞧瞧，我捋路了，瞧我你。
1: 这段视频是从被告人陈小斌的手机中通过手机数据恢复之后找到的，拍摄时间是在被害人坠楼之前。被告人黄家旺，这段视频是你拍的吗？
2: 是啊，但是他跳下去跟我没关系啊。
1: 视频中你对被害人说，你跳下去我就放了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 我啥意思？我就吓唬他呗，啥意思啊？
3: 我知道他不敢跳。
4: 不是，你瞅啥？
2: 你敢跳啊？
4: 那么高，你敢跳？他锁好几眼，他都不敢跳。
2: 求求你放了我吧，
4: 往里走。
2: 跳了就放了。
5: 来，我给你录这段，以后给你发网上，你必火。我告诉你啊，来，
2: 你别逼我，
4: 别逼你。
6: 我一会儿就把我往你脸上尿尿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见，给你的家里人，给你的守寡的妈，还有你同学，给他们都发一遍，让他们好好看看跳不跳啊，怂蛋。
1: 但事实是他跳下去了，不是吗？
3: 我哪知道啊？
1: 在视频中，公诉人注意到你说了三句话，每句话都在胁迫被害人从高处跳下去。你说，你跳就跳吧，来，给你录着呢。你说，跳吧，跳了我就放了你。你说，跳不跳啊，我等着呢。结果是，被害人跳了下去。你觉得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对吗？
7: 我反对。公诉人这是在诱供。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被害人的跳楼和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在刑法上是否具备因果关系，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公诉人刚才的提问正是要证明这个问题。
8: 反对无效，被告人回答问题。
2: 我不知道，他那么他万一他就自己想不想活了，那他想死，他就想自杀，
3: 那非得怎么就赖我呢？
1: 黄家旺，刚才你说他往楼下看了好几次都不敢跳，你现在又说他想自杀，到底哪个是你当时真实的想法？回答我。

0: 怎么？
1: 热死了！
0: 我真跳了他！他真跳了！
1: 啥意思？瞅我干啥呀？我让他跳的吗？我推他的，是我推他的吗？啊，是我推他的吗？
2: 你说是我推他的吗？我推了吗？他自己跳，我推了吗？
3: 我推没推？我告诉你，你别给我整这出，不让你不用你在这害怕。我告诉你，这不出事了吗？你事儿最大，不是你找我来的吗？
2: 不，你让我帮你吗？啊，不是你让我帮你吗？
1: 干啥呢？你干啥呢？
2: 你等着人过来发现你呢。你走不走到底？
4: 在案发时，张文轩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晰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视频里，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他在坠楼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外力的，属于自杀行为。就算是我的当事人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也不可能认定被告人有希望被害人发生死亡。

0: 在视频当中，张文轩明确表示，他的原话是“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说明如果没有人逼迫他，他是不会从楼上跳下去的。正是因为被告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羞辱、谩骂、殴打，才致使张文轩不堪受辱，从楼上跳下去。
1: 因此，张文轩的跳楼和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2: 审判长，三名被告人都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1: 在这个年龄段里，心智普遍不成熟，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完整的意识，
2: 因为他们三个人还都是孩子。
0: 被害人也是孩子。辩护人，你刚才说被告人心智不成熟。 又说被害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知，同龄的人难道可以用不同的评判标准来评判吗？案发时，被告人和被害人均为15周岁，这样的一个年纪是可以判断出从这么高处跳下产生的后果的。但是，一个避之而不能，另一个明知而不知。就算是一个成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很难忍受这样的凌辱和折磨，更何况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被害人的跳楼与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人应该对被害人承担刑事责任。
3: 即使我的被告人在理性上已经认识到被害人可能有死亡的结果发生，至多只是对这种危害结果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
4: 刑法第17条规定，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因为过失致人死亡，不负刑事责任。
5: 当然了，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被告人家属愿意向被害人家属一次性赔付人民币20万元，以表安慰和关切。
6: 杀人偿命！我要判死刑！我要判死刑！我不要钱！
5: 你先
6: 杀人偿命！我要判死刑！
7: 苏静，注意法庭秩序。辩护人，注意你的发言。被害人家属没有提到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赔偿这个问题目前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
8: 好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同第一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一致。
0: 完毕。你多说几句啊！我家小兵不是领头的。审判长，公诉人提请出示下一组证据。这是案发当日18:58工地外的监控录像，显示三名被告人跑出烂尾楼。
9: 根据被告人陈小兵手机录像上的时间显示，被害人坠楼时间是18:50，两段视频相隔仅仅几分钟。被告人在事发后并没有对被害人及时进行施救，而是第一时间选择逃跑。被告人对被害人是否死亡的后果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同样可以证明其主观故意。
10: 不是，他那么高摔下来。
0: 谁敢看呢？我也害怕呀。这是被告人李辉在案发当时的手机通话记录。在18:52时，他曾经拨打过120，但是电话没有接通，便挂断了。被告人李辉，当时为什么挂断了这通电话？ 审判长，被告人接受讯问时有可能受到干扰，我们建议将其他被告人带离法庭，我们单独对李辉进行讯问。
6: 请法警将被告人王家旺、陈小斌带离法庭。

0: 他叫了救护车。
1: 我本来是想打电话来着，但我们看他没再动了，我就没打。
0: 你拨打120，是不是觉得当时被害人还有被施救的可能？或者是你想要对他进行施救，是这样吗？我想提醒你，李辉，张文轩是你的同学，是你同桌了3年的同学，所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2: 本队，公诉人这是推测性问题的。
0: 沈班长，李辉拨打120的行为是一种试图施救的表现。
1: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0: 你干啥呢？打120啥意思啊？
1: 还活着呢，他还动呢，他还动着呢。
0: 去，你没死，害我是吧？啊，
1: 过来来，
0: 我，害我是不是？哥，害我是不是？啊，
1: 赶紧走，哥，
0: 起来，别打我了，别打了。

0: 还动的，能救的，别让他死，别死了，死了就对了，不死就废了。他今天要没摔死，摔残疾了呢？啊？就你那个穷鬼，那个爹，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吧？啊？能赔行吗？
1: 别害怕，哥不打你了啊！哥错了，给，姓柯的，只要你别瞎说话，没事儿啊，行吗？行吗？
2: 没事儿，
1: 没事儿，真没事儿，害怕，害怕啊！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0: 三名被告人在逼迫被害人跳楼之后，他们没有选择任何的施救措施，而是把他一个人抛弃在几乎没有人烟的烂尾楼里。事实上，在当时，也只有可能是他们三个人对被害人进行施救，但是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这一切都可以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对被害人的死亡具备主观故意，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
1: 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死。
0: 李辉，我问你最后一个。

0: 问题，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打张文轩？
1: 因为他是班里的卫生委员，我逃之日他记了我的名，我被老师罚做一个星期的值日。
0: 你能看清吗？这是张文轩交给老师的值日表，这张值日表上除了张文轩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写任何人的名字。
1: 没有。
0: 在调查取证中，我们通过学校核实到，张文轩作为卫生委员，从来没有记过任何人的名字，他从来没有向老师告发过任何一名没有做值日的同学。事实上不仅如此，他放学后还在帮其他的同学补做值日。逃值日是你自己所为，处罚你是老师公正处理。张文轩作为你的同学一直在帮助你，而你呢，你是怎么感谢他的？而黄家旺和陈小斌，他们跟张文轩没有过节，他们殴打他不是为了给你主持公道，是他们觉得张文轩好欺负。
1: 对不起，
0: 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3名被告人未满18周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6条，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和相关情节，我院对3名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如下：被告人黄家旺建议判处8年有期徒刑；被告人陈小斌建议判处6年有期徒刑。被告人李辉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云海市人民检察院。
2: 休庭。
3: 哎，儿子，不用怕，8年很快就会过去的。
4: 没事啊，你好好吃饭，妈妈等你，你再吃
2: 饭啊。哎，干什么？
5: 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2: 放手！
5: 我要杀了你！
2: 放手！
5: 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2: 走，冷静点。
5: 为什么？为什么不判死刑？为什么不判死刑？林志涛，你答应过我，你答应过我要帮我的，为什么？

0: 恭喜你啊，家属的工作我都做好了，他们不会上诉的。
1: 你应该跟你老板汇报，不是跟我。
0: 连句谢谢都没有啊。
1: 我谢你什么？谢你明知道三个孩子不会被重判还在那演，谢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是个律师，不是个演员，李道然。
0: 工作不同，立场不同。来，拿着，提前祝你七夕节快乐。
2: 姐，
0: 好久不见。
2: 哦，哎，姐，哎，
0: 我没带伞，你们谁捎我一段？

0: 雷哥，
1: 辛苦了。
0: 这是他们三个人资料。嗯。
2: 故意杀人罪。
1: 玉生管理科的同事到了吗？
3: 马上来。
1: 让他们下来。

一，一，二，一。

0: 盯着点那个黄粱啊。
1: 好，
2: 把胸牌带好，送你们去先驱。
3: 干嘛呢？
0: 这里面的路可不好走，收一收自己，长眼睛。
3: 啊，上心，林真，齐步走。

0: 进去。右手边第一个床位是你的。
1: 二位有人，陈小兵进去。左边四号铺是你的。

0: 白队来了。
1: 哎，
0: 谢谢白队。
2: 老三样啊，按时吃饭，都瘦成什么样了？
0: 早，白队。
2: 哎，早上。
0: 队长。
2: 哎，这个月你当班。
0: 对，

坐下。就餐。

1948年11月9日，在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来临时，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写了一封幽默风趣的信。贺明兄，吴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全部用的是暗语，诙谐之余又别有深意。贺明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号，曾为党的创建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看到这封信，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他既感慨又兴奋。在给李达的信中所说的县公司生意兴隆，正是指筹备新政协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给很多民主人士、党派代表写信，表达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

0: 1948年春，为迎接全国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由陕北转移到河北，来到了我们的城南庄。而在我们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封特殊的信件。
1: 公武先生，30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重论弘毅，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慎思一物，借灵教义。自派车迎后，倘蒙拨冗往驾，无任欢迎，敬送大安。蓝公武早年赴日留学，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后又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当年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被他发表的文章所吸引。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蓝公武带着家人躲过日本特务的盯梢，从北平乘火车南下，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而促使这位大学教授举家出走的原因，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送给他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名为《论联合政府》的出版物，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在蓝公武看来，文中所言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就是他和所有中国人未来要奔赴的方向。之后，蓝公武在解放区先后担任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越行署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笔写信给自己。毛泽东的这封书信措辞文雅，谦逊得体，真情厚意跃然纸上，蓝公武欣然赴约。在城南庄的十天，毛泽东和蓝公武畅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2: 他们谈天说地，就新中国的建设以及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换意见。蓝公武曾经跟他的孩子们也说，他见过很多当政者，但是他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希望。
1: 就在蓝公武离开城南庄的时候，新华广播电台播报了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消息。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全国解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避居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收到了来自毛泽东的一封信。

根据将秘密迁往香港。沈君儒，号恒山，抗战期间著名的全国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8年1月，受中国民主同盟

0: 中央主席张澜委托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
1: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实际上是描绘了一个建设新中国的蓝图。这封信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的愿望，也是开启了个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先河。
0: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寓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张伯钧、马叙伦、王绍奥、陈其游、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认为中共五一号召适合人民实事之要求，有符同仁等之本旨。同一天，他们还通电全国，大声呼吁这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先后共有20多批、1000多名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北上解放区。五一口号发布不久，毛泽东从富平来到西柏坡，在这里开始了指挥三大战役、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知名人士协商建国，是毛泽东这段时期的重要活动之一。包括司徒美堂、陈嘉庚这样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又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华侨，毛泽东也是通过书信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络，邀请参会。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令其赐赴。1949年1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给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发去这封信函，诚挚地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业。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和实业家，抗日战争期间，他毅然回国，带领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并冲破重重阻碍，到访延安，与毛泽东相识相交。延安与重庆的迥然不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工中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陈嘉庚率先响应，并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成，新庆胜利，严寒后绝回国敬贺。以76岁高龄的陈嘉庚满怀期待，3个月后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949年3月25日，古都北平春风杨柳，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乐声中，从西柏坡一路风尘而来的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不久前进驻北平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随后，他与前来。

0: 迎接他的160多位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他兴奋地说：“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同诸位一起建设新中国。”受到中共特邀参加西苑机场阅兵式的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山。宝山先生无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戊戌，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何时获得戊戌机会，不胜期望之至。这是毛泽东在1944年12月22日写给邓宝山的一封书信，信中表达了对这位爱国将领和友人的敬重与赞赏。全国抗战时期，邓宝山曾3次到访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对国共两党及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始有了新的思考。
1: 毛泽东和邓宝山的友谊吧，可以说是从1938年开始的。邓宝山住在了当时的榆林，那实际上和我们这个通常说的陕甘宁边区是比邻，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但是邓宝山先生专门给我们陕甘宁边区留出一个通道，对于我们这个陕甘宁边区尽可能的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毛泽东才会给他写了一封信。
0: 1949年，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宝山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全权代表，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为最终达成北平的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渡长江的解放军势如破竹。1949年4月23日攻占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此时被国民党软禁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刚刚脱险，他与600万上海市民一道，见证了这一最伟大、最光荣的历史时刻。5月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祝贺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并表达了愿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的愿望。6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复电内容。表方先生，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怀着对毛泽东诚意的感动和对新中国的热望，张澜、史良、罗隆基等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代表134人。这次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闭幕当天，毛泽东特意在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的信纸上，给在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写下了一封手书。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激，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去。

0: 先生北上，静息命驾立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在简练精致的行文中，毛泽东诚恳谦恭地表达了向宋庆龄请教建设大计的高度重视。
1: 给宋庆龄这封信呢，我们看他其实写得很用心。首先呢，就是这个从内容的这个措辞上来讲呢，非常的规范，非常符合咱们传统文言文里头简读的文法。这个时期呢，他的行书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出神入化的一个状态。每一个点画，每一个字，每一行，乃至于通篇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书法作品。
2: 之前毛泽东的信件一般总是会有一些圈圈滑滑，但是这封信是非常酣畅的，可见毛泽东对邀请宋庆龄北上的重视程度。因为她是孙中山夫人，无论是从她的思想精神和事业方面来讲，都是她忠诚的坚定的一个继承者和捍卫者。她的这种代表性，他的这种凝聚力，在那个时候就是一面社会进步力量的一面旗帜。
0: 同时，周恩来也致信宋庆龄，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6月25日，邓颖超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长女廖梦醒陪同，专程抵达上海，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曾表示，北平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是他的伤心地。然而，毛泽东、周恩来信中所表现出的尊敬与诚挚，让宋庆龄非常感动。为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宋庆龄同意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意穿上中山装，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与50多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起，盛情迎接宋庆龄的到来。

0: 宋庆龄与毛泽东多次书信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庆龄一直十分敬佩毛泽东，他也很关心这位老朋友的健康，每次去北京都亲自探望。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贺年卡，非常高兴，又亲笔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挚感谢。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
1: 应该说，他们在1924年左右就已经相识，然后一路走来，从我们整理出来的信，有一份电报，四份毛主席的亲笔信，这些重要的信件，其实宋庆龄一直是带在身边。
0: 每一个称谓都反映了时代背景和身份关系的变化。1949年召开新政协会议前是庆龄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是宋副主席，如今则直接称呼和自己同龄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信中的字迹也更加轻松奔放，没有任何拘束之感，可见在毛泽东的心中，早已把宋庆龄当成了姐姐看待，在事业上把她视为亲密无间的战友。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的客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宋庆龄，另一位就是毛。

0: 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新军时的老上司程潜，宋云先生勋鉴，备忘录宋希，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全以处置，必方均能谅解，诸事代理，借重之处尚多。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此时作为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程潜，已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世钊等民主人士做程潜的工作，解除他的思想顾虑，希望他率部起义。1949年6月，他秘密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由他自己签名盖章的备忘录，提出了和平解放湖南的意见。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非常高兴，立刻写了这封回信，充分表达了他对程潜领导湖南军政起义的赞赏。8月4日，程潜和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7.7万人起义，长沙和平解放。9月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100余人到车站迎接。9月19日，毛泽东起了个大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住在这里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与他们共进午餐，同游天坛，谈笑风生，在祈年殿前拍下了珍贵的照片。毛泽东的真诚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些党外人士，而他们也从与毛泽东的书信来往和交谈交往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情怀。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662人。
1: 会在这儿学生们，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据蒋介石人类的历史上，他将表面对人类伸手四分之一的珍贵人伸手三里之人。
0: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10月1日下午20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为了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心声，真诚采纳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总是在百忙之中一一回复他们的来信。叔老，来世宋熙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着办。全国有500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300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面临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看后很高兴，针对他所反映的情况亲笔写下这封回信。陈叔通在教育界、银行界卓有声誉，毛泽东经常请陈叔通参加讨论各项重大问题，他总是直言不讳。从这封回信中也能看出毛泽东对于他的见解与建议非常重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是民盟民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与工商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从1949年开始，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信件往来频繁，亲笔给黄炎培的书函就有60余封。有的信说明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土地改革期间，黄炎培收到不少工商界人士的来信，对土改是否存在过火情况表示出担忧和疑虑。毛泽东建议黄炎培到农村走走看看。在苏南农村，黄炎培开展了半个月左右的调研，对农村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积极支持土改，随后写出了访查苏南土改的报告呈送毛泽东。1951年1月，毛泽东特意把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年近80高龄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并亲笔致信。表方先生，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份，送上请查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致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细念。张澜是四川人，又长期在四川生活和工作。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常常收到来自四川各地反映情况的信件。张澜看完这些信件后，都将信件内容归类摘要交给毛泽东，而毛泽东每次收到这些材料，也都会认真阅读，写下批示。1954年五一节，82岁的张澜和毛泽东见面时，提出了自己退下来的想法。毛泽东幽默地对他说：“表老，您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都起作用。”1959年，新中国10周年庆典，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再次登上了天安门。面对人潮花海和10年巨变，这些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路走来的党外人士，用献词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感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人民民主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我们要在今后做出更多的贡献，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无上的光荣，无比的骄傲。

0: 这是一只，这是七只，还有八娃。我们四个年轻的时候待过宣传队，还是宣传队里的四朵金花。我这次赶回去就是为了老姐妹们50年的约定，70岁的时候我们要在南家八娃峰跳当年的舞。
1: 都过去50年了，除了您还有人记得这事儿？
2: 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陪莫拉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约，但是也比待在都市好。
3: 停下！
1: 怎么了，
0: 金发？
1: 莫拉，您不是着急赴约，现在不是耽误时间的吗？
0: 风梅吹动一次经幡，就等于诵读一遍经文，把祝福传递给世界，把时间花在祝福上，有什么耽误的？
2: 要是许愿有用，就不会这么倒霉。
0: 这些话呀，还是宝娃姐告诉我的，她是我们队里最照顾人的那个，50年后的约定她不会忘。
4: 老板，大娃就住这儿吗？
5: 大娃哎，他们一家人2年前就搬走了，听说去拉萨做生意了，再也没回来，早就联系不上了。
1: 我说什么了？白费力气吧。
2: 这年头谁还信承诺呀？
4: 走了也好，证明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走，咱们再去找下一个。于真的家住在那个10几公里外，他肯定在。走吧。

0: 丫头，停停停，往右边，右边。
1: 可是导航显示要直走啊。
0: 我没记错，肯定是右边，往右边走，

0: 小事，别发这么大的火。
1: 因为你这个行程根本就不靠谱，我最讨厌这种感觉了，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0: 丫头，别着急啊！
1: 别说话了，
0: 慢慢来啊。

0: 名我的名字，为什么解雇我？
1: 这不叫解雇，恭喜你毕业了。最近啊，公司在进行结构性优化，一切按数据说话。看看你的业绩吧。
2: 周总，这不对，我熬夜做的方案、加班跟的项目，为什么业绩全都在别人的名字底下？
0: 周总，当初您低薪聘我的时候答应过我，一年就转正。
1: 这年头居然还有人相信承诺？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外包工、临时工。把自己当疯了，小心你咽在冰上。
3: 老师，老师，
4: 我

0: 我来，我
1: 家的主中干木。

0: 丫头，你醒了，来，奶奶给你煮了一碗清茶，喝一碗热的，身上不会冷。
1: 妈，昨天晚上……
0: 哎呀，没有缺点的人不在世间，没有树瘤的树不在林中，丫头，你已经很不错了。
1: 谢谢妈，
0: 喝吧。
2: 先学习，莫这几天热闹啊！
3: 冷不秋的，老年确实现在边，人家拧不热，今天晴天用过的，今天人家啥不的呢？昨天不是还要的，皮个呀，追俺就要的，你了，今天就皮个公园耍个天呐！这个车子的话，交给我就行了，你们就放心啊！
4: 好，好，好，好，
5: 谢谢，谢谢，
4: 没事，没事，啊啊，爷爷，
6: 我们遇到好人了，
0: 你了三五千呢，三年老年要的，哦，好人有好报。
7: 好漂亮啊！
8: 你才18岁就看过啊！

0: 哟，我当是谁呢？
1: 成都来的贵人，当年带着孩子离开了西藏，还知道回来呀？
2: 那你不也是？
1: 开了这么大的客栈，你也不告诉我？
2: 小心你的暴脾气，把客栈给烧了。
1: 哈，这么你，我怎么告诉你？你在成都呀？我还告诉你，你这腿烧了管用吗？
2: 我的老腿怎么了？我的老腿还能跳舞？你信吗？你看。
3: 好了，卓敢墨啦，是来赴雪山之约的。
0: 雪山，你是来跳舞的？
2: 是呀。你忘了？
1: 我没空。你看看我这一大家子生意，一屋子的客人，你以为是50年前呀？说走就走，没门。
4: 果然只有卓嘎莫拉自己拿这个约定当回事。
2: 你别生气好不好？你别生气嘛，玉珍啦，玉珍啦。
5: 嘴那么凶，还不是把最好的房子给了我们。
6: 咱们家出来了。

0: 要不然还是我来吧。你这个刀口冲着自己看着太危险了。
1: 我们壮族人啊，习惯刀口对着自己。第一块呀，来给你吃。
0: 谢谢莫兰。
1: 奶奶年纪大了，你又想不开。咱俩用刀，谁更危险呢？
2: 像你这种二本学历，要背景没背景，要资源没资源的普通人，你就是最底层的螺丝钉。不是我针对你，这就是你的命。
3: 那你出院啊，买点水果去跟你们。

0: 罪。
1: 什么？
0: 就低个头受点委屈而已，总不能真的没工作吧？房贷不还了，家里人不要了，人活着都是这样的。你说你这么大孩子，一点也不让我省心，帮不上家里忙也就算了，还一天天的给我找事儿，还这一天天闹事儿，还觉得一天天受委屈。
1: 如果都是这样，

0: 不赴约也可以，但我有个要求。
1: 莫拉，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0: 你看，
1: 这是
0: 让你在草原上撒个野。
2: 婆婆，上马，
1: 来，抓这里，一二，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

0: 俺们煮完了，这是阿妈给你准备特产，记得路上吃啊。
1: 谢谢、哎、你们太客气了。对，你煮了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车母心急去了马车着，你婆母去我宿舍睡着也逛街买不起，姑苏土家那啊。
1: 你要保重啊。

0: 去家里没找到你，原来你在牧场。
1: 青春兰，你再想想吧，50年前老姐妹们的约定，我没忘。可我家的老头子病重，我确实没法去。
0: 秋春兰，秋春兰，我跟你说嘛，
2: 竟然没有一个人守信用。
0: 秋春兰，哎呦，
1: 看你这身体，我劝你别去什么雪山了。雪山跳舞只是我们年轻时候的玩笑话。我在，我在呢。
0: 别吵了，来，快起来，来，
1: 我在呢。
0: 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一定要到南迦巴瓦峰去看一看。
1: 主干啦，主干，等一下，这是我自己采的草药，用上泡水喝，对你身体好。
0: 谢谢你。
2: 莫拉真是太傻了。走吧，
0: 秋秋啦。

0: 你不了解曲珍，我的曲珍呐，嫁给了爱情，挺好的。
1: 莫拉，我是在替您不值，只有您在执着，可能去雪山的只有我们了。
0: 傻孩子，一件事一时做不成，难道就不做了吗？你们城里的年轻人怎么说来着？要长期，
1: 长期主义精神。
0: 对呀，所以没关系，就算只有我们，也要把承诺的事情做完。
2: 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相信承诺？
1: 承诺？现在谁还会相信承诺？达瓦莫拉消失了，玉芝莫拉把约定当成笑话，曲芝莫拉让您别再折腾了，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您想象的这样了，他们只会利用你的善良，践踏你的努力，然后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现实。
0: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3: 就低个头受点委屈而已，总不能真的没工作吧？房贷不还了，家里人不要了，人活着都是这样的。
0: 给你戴上格桑花的花环，很漂亮。小的时候啊，我的妈妈告诉我，草黄了又青，可山永远在那儿。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不能做草，要做山。
1: 莫拉，我想不通，
0: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在意雪山的赴约吗？我们几个老姐妹没有跳完的舞，就像我们这辈子。当年

0: 我们几个村子集体劳动，就我们四个被选进了宣传队。那年的汇报演出是件大事，我们都憋着一股劲儿，想让所有的人瞧一瞧四朵金花的厉害。
1: 谁是？
2: 是他先看不出。
1: 就在演出的前两天，出了好些意外。
3: 不管咋说，你打人就是不对的。
4: 就是母老虎拿个奶奶干娶你。
2: 你再说一遍。
4: 母老虎，母老虎，母老虎。
3: 队长，这确实不公平呀！
5: 别说了，公事加倍，
6: 反省两天，好好想想。
2: 可是我们还要演出呢。
7: 不好了，不好了，主管，这人太像家人了。
2: 啊！快走。

0: 离任我家人，我不想，我想跳舞。
1: 我也是，
2: 我也是，
3: 我们都是。
4: 眼中是出人头地的机会，如果不跳舞，以后我就要去县城干活了。
2: 来，老大，再叫着，
3: 对，
2: 再跟着叫着。
0: 我真的够了。
5: 不仅他俩，我们都被家里拦着。他们认为我们抛头露面是不行的。最后，我们都没有顶住，没有顶住。
1: 所以，你们就是这样没跳成舞的？
5: 那不是。那天，天刚亮的时候，大家都想明白了，谁也困不住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演一场。
6: 鼓掌大了没？终于跑出来了！
7: 站住！
6: 快走！
8: 站住！
7: 别跑！
8: 别跑了！
9: 站住！
7: 别跑！站住！
10: 哎呀，你们来晚了，大家都走了，没得看了，赶紧回去吧。
1: 那怎么办？
6: 白跑一趟了，机会没了。
0: 谁说白跑一趟了？这日子还长着呢。
1: 姐妹们，今天这舞没跳成，那我们来做个约定，50年后的今天，我们一起回到这里再跳一遍。
3: 我们不用演给别人看，我们就演给自己看，演给雪山看，演给冰川河流看，那时候我们都70了。
1: 平时我们要在一起。
3: 好，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地方，
1: 我们都要在一起。
11: 莫拉，您一辈子都信守承诺，可是我好像已经不相信这些东西了。
5: 傻孩子，你的人生的路还长着呢，你在人生的旅途中领略各种风景，你要经历了才知道你是多么的有价值呀。开了，走，我们再摘几朵漂亮的格桑花，走。走，我们走，花开了，花开了。

喽！哈哈哈哈哈！

0: 我们没有时间一遍一遍的去抓您，听话啊。 这是奶奶家乡的南甲霸王峰，丫头，这辈子到过雪山吗？是给你见过。那不算，只有亲眼看见才能算。要不你把我带出去，咱们一起走，好吗？傻孩子，你都是要赴死的人了，肯定没什么牵挂，不如带着我这个老婆子。 到雪山走一趟，
1: 他那个脾气啊，我自己好好走一趟，就不会甘心的。我和医院的人看到你们走了之后，就追上来了，不情不愿的跟着。

0: 情已经稳定了啊！谢谢，谢谢。我了，伯母，你别哭，我了，你怎么骗我呀？我不应该在你住了。你的花环呢？
1: 在这儿，在这儿，
0: 格桑花。

0: 亮丽，周而复始，没有什么好可惜的。我只是想按照我的计划，想做完我想做的事。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1: 我来，南家爸爸离这不远了，我替您去。
0: 不用，安迪，
2: 那我们一起去吧。

0: 我来了，你我来了，七十莫拉，玉珍莫拉，你们都来了。我们要继续跳舞呢。
1: 是呀，二十岁没跳完的舞，七十岁继续跳，七十岁一定要跳好，是吧？我们要这辈子没跳完的舞，我们要一定要把它跳下去。对，
2: 那我们走吧。
1: 我见到你们太高兴了，我没想到你们会来呀。
3: 大王，大王，大王，等一下！大王，
4: 怎么才来呀？我在这里等你们很久了。
3: 大王，大王，50年后的今天，我们一起回到这里，再跳一遍。
5: 好，
6: 不管在哪里，
5: 不管在什么地方。

0: 头。
1: 一件事情做不成，难道就不做了吗？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不能做草，我们要做山。
0: 丫头，
2: 我有下辈子，你有下半生，这一路的风景你自己亲自要去看看。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画卷。稻浪千重，风吹起伏，丰收季节果园飘香，古寺雕梁画栋生辉，西照沙滩游人嬉戏，弯曲美景流光溢彩。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到采茶女指尖翻飞，掐下嫩芽，听到斑驳灰墙一角鸟儿的啼声，感受到雨丝飘落山涧溪水，溅起小小水花的无尽清凉。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市政乡野间，驻足于烟雨青山处，言之渲染的是和谐共生的美好，我也升腾的是绿色发展的生机。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2: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3: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4: 连长，我们不能撤。
5: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6: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3: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7: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们
8: 不要撤。
9: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4: 撤。

0: 李全，哟，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
0: 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文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你说就行了。嗯，
0: 他的枪打得可准呐。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大伯，哎，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0: 啊，
3: 你跟大伯说说，
0: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嗯，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
3: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呀。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1: 师长叫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蒋委员长，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 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喝够了，干！
2: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干！干杯！
3: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有美国的帮助，6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呐，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呢。啊，
3: 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1: 正面佯攻。
3: 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笑>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4: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3: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
3: 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回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就杀！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5: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的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

0: 备哦。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为什么？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啊，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2: 刚到
3: 啊。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

0: 么样？听说这两天卫兵有饭了，
1: 还好啊。
0: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1: 这两天好多了。
0: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1: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0: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1: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2: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1: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2: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2: 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2: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3: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4: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

0: 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1: 对，令媛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0: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1: 你看这些文件。
2: 哦，
1: 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0: 啊，好吧。

0: 老大爷，嗯，喝点水。哦，
1: 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都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的对。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政委，政委，
3: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2: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1: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3: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2: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3: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2: 黑旋风。
3: 对。还有武松，
2: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1: 武二郎，
3: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6: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7: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
5: 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6: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8: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6: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8: 我
5: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6: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4: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6: 那就挑呗。
8: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4: 好啊，阿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9: 好。
8: 好好。老刘，等我一块儿回去。
9: 好。
6: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4: 谁呀？
6: 新来的政委啊。
4: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6: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
4: 什么我们他们的？
6: 知识分子说套做的一套，难搞。
4: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6: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4: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6: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4: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我们这儿有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

0: 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得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班长，
1: 打得不错，真行啊！
0: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3: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是我，他叫秦守本。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要好好向他学习啊。是。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4: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哈哈哈哈哈哈！
5: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每次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啊，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好，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嗯，面对着10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0: 可是咱们呢？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1: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只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
1: 回去，乱弹琴。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0: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3: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
2: 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3: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4: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4: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把机关枪叫过来。
1: 是。

听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归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连长，快上！
1: 打！
2: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
3: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4: 连长，电话。
3: 连长，电话。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1: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

0: 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0: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瑶，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瑶，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眼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班长，
0: 我叫秦守本，五十八团三营七连的，
1: 枪法不错呀。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这里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哈哈哈，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0: 421个，
1: 捉的不少啊。
2: 骄傲了没有啊？没有，我们还要跟七十四师干。说的对，我们要消灭七十四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叫什么名字？
3: 马步生。
2: 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李正、李全。
4: 上回唐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什么书？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我不知道。报告！
5: 哎，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4: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6: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0: 我们连不应该杀。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了。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哦，
0: 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
1: 连长，你回来了。
0: 回来了。你好了吗？好了。
1: 连长，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撤退以后，天煞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2: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0: 吴团长，躲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1: 是。
2: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1: 是。

0: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1: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2: 排长，
0: 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1: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1: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3: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3: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呢，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4: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5: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3: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啊。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6: 马步生，
0: 哎哎。

0: 我们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哼！
2: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邱，那该多好啊！
0: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你就快磕吧，学学咱们军长。

0: 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呵呵，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躲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垛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垛庄！
3: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
0: 李全，现在几点钟了？
2: 跑步前进。
3: 是。
2: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共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不许动！
0: 别接手了。喂，
2: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4: 是，
5: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6: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2: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6: 好。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2: 等等。

0: 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1: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0: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9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0: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啊，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你们两个人，我们就不用再见了。
1: 兵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2: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1: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我们现在距离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在崔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2: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近。
0: 报告，俘虏接到，
3: 带进来。
0: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喂，我是幺幺，你再说一遍。
1: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呢。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
6: 不，
5: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了。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轰！

0: 下饺子一样。
1: 嗯，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哎，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2: 依我的估计啊，
3: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4: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5: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4: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1: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2: 团长，困难的任务。 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图。
0: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舍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3: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4: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4: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5: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2: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0: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
0: 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0: 喂，师弟。嗯。啊，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1: 有多少敌人？
0: 喂喂，有多少敌人？
2: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嗯，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3: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2: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我是周德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0: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嗯，政委，让他们扛住煤爆雷，加的鱼爆回去。
3: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2: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Oh.

0: 我们要为我突破，你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0: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0: 好。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打六。
1: 周围。
2: 啊！
3: 哎，不要紧的。
1: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我们的人是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动筷子。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是。
2: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0: 团长，快往哪儿走？
2: 吴世银，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3: 是。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进展有困难。
0: 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3: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0: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4: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七十四十。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0: 恩长，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4: 刘团长。
1: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
4: 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你还有什么话吗？
1: 恭上孟良崮，佛主张灵甫，
2: 恭上。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下一站香港。
1: 今天呢我就由一碗粥开始，加了个特别的材料，估下这个是什么，吃得好像花这样。最专业呢就是米子，13字合格。
2: 下一站果篮
1: 龟贡码头
2: 鸭脷粥，我们要豪买海鲜，黑瓜子 K 大花龙，
3: 好鲜甜。

需要加其他嘢，同埋喺煲多嚟咧，我哋粥底咧就好呢個濃稠嘅。原來呢個用個銅煲啊，去煲呢個粥咧，係佢首創嘅。咁有咩好處呢？預熱快脆，爆香嗰啲魚啊，先倒呢個粥落去，跟住滾兩滾，咁佢就上得嚟。

0: 最靓青衣。
1: 哦，呢度青衣。
0: 系啦，新鲜。有松鼠斑啦，呢啲腊肠斑，呢条80蚊。
1: 诶，有黑瓜子喎，我最中意食嘅黑瓜子。今日咧，我要买条黑瓜子。呢个系。
0: 紐西蘭的貴妃蚌，
1: 好對手喎，
0: 好好用嘅呢只，冇沙，
1: 鮮甜，
0: 好乾淨，鮮甜。
1: 冬菇咧，
0: 呢啲大概為10蚊一隻左右啦，
1: 又係好食喎呢個，
0: 好鮮甜呢啲，同埋好乾淨，因為佢全部都喺紐西蘭嚟嘅呢啲貨。
1: 咁我點樣揀啊呢個？
0: 即係佢係開口嘅就係唔靚嘅啦，合埋呢啲就係全部都30000嘅啦。
1: 運到翻嚟香港嘅大花龍，哇！呢幾隻幾重啊？
0: 呢隻大概3斤左右啦。啊，俾你最大嘅你。
1: 好大隻啊！你幫我揸住，我唔敢拎啊！你睇，哇，23萬。呢度有冇5斤啊？
0: 差唔多。
1: 哇，超級大隻啊！嗱，通常咧，嗰啲龍蝦咧。控制個温度，咁佢就瞓覺。大約温度係11度，佢就瞓覺。咁佢就翻到嚟咧，慢慢拆開上個温度啱翻，佢就游水喐翻噶啦。斑馬瀨尿蝦咧，大家知唔知道點解會用個樽裝住佢咧？因為咧，佢哋啲瀨尿蝦咧會打交啊，一打交咧佢就會死噶啦。一捉佢咧。就一雙一對，就一個男一個女，一捉就2隻噶啦，一定要食。如果俾我揀咧，係食公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係咪最鮮甜嘅？我想問你啦，嗱，你成個檔口有幾多個品種啊？海鮮
0: 咁樣都上過百品種噶啦，係。
1: 哇，
0: 係啊，因為每一個龍蝦就算龍蝦一個都有10個品種。
1: 魚有幾多個品種啊？
0: 魚好難講，最少過百種噶啦。
1: 今日咧我唔理啦，我哋要豪買海鮮。嗰個黑瓜子係幾錢啊？
0: 呢條黑瓜子計你計你200蚊啦。
1: 要計到最平喎。
2: 要計到最平喎。
0: 計到最平最平嗰條黑瓜子。
1: 180啦。平
0: OK
1: 平兩20蚊180蚊，出邊就食唔到噶啦。咁呢個我自己食。
0: 成隻100蚊。
1: 100蚊，頭先80嘅，
0: 好啦，就計你80。
1: 80加80。
0: 呢個係2隻40蚊。
1: 30蚊啦。
0: 30蚊好難喎，35蚊。
1: 咁咪食，哦，35蚊加35。咁啊，跟住刀背，
0: 20蚊刀背
1: 加20。咁啊，315。
0: 係。
1: 我整個瀨尿蝦。我要一隻公嘅，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系咪最鮮甜嘅？
0: 要一隻公嘅，
1: 100蚊得唔得啊？你揀只100蚊嘅，
0: 呢只唔止噶啦，呢只
1: 你又平俾我
0: ，OK 好啦，冇問題，
1: 100蚊一隻，一隻100蚊，415蚊。

0: 嗱，呢度咧由嗰個香港仔漁市場咧坐幾分鐘啦，五分鐘都唔使，坐呢個街道兩個半，咁就去到呢個叫做鴨脷洲，咁係一個島嚟嘅。嚟到呢個鴨脷洲街市樓下可以買餸啦，買魚啊，咩買魚咧亦都係最平嘅。咁通常就喺呢度買海鮮，跟住就樓上加工。杜妹，做多幾多年啦呢間？
1: 起碼五六十、七十年都有。
0: 七十年以後啊，幾耐啊？你幫我加工，我哋坐定定揾個位先。

0: 该点做法啊？
1: 呢个油盐水啊，
0: 油盐水加啲盐西落去，
1: 系啊，
0: 加啲粉丝，
1: 粉丝啊最正啊，收晒啲味。
0: 嗱，望落去咧啱啱熟，佢唔会过熟，过熟咧佢会软身啲嘅，佢好挺身嘅。
2: 好食，鮮甜到不得了，爽啊！
0: 試埋個刀貝，最緊要佢嗰個做法咧，唔好千祈過熟，過熟硬啊，唔好食嘅。
2: 嗯，好香味，有啲胡椒嘅香味。
0: 龍蝦你望到啲肉咧，粉紅色嘅。哇！粉紅色。嗯，彈牙嘅。拉料蝦，哎呀，哇，流曬汁，雪白，軟淋淋，幾鮮甜，好多汁，
2: 好滿足，搞定。
3: 嚟到呢個餐廳咧，創意無限，同埋都好健康，顏色好豐富嘅。大家估下嗱，呢個咧係咩？吞拿魚，係一個西瓜，西瓜。

0: 酸酸地，嗰種香味好濃郁。
1: 呢個犀利啦！呢個咧就好考呢個師傅嘅刀工啦。佢將個豆腐咧就切到好幼細，跟住你倒啲湯落去咧，一個盛放一朵花菊花咁樣樣。咁佢個湯咧就好特別啦，佢用咗三種菌，雲南嘅松茸啦，四川嘅黃菇啦，日本個花菇。咁點解咁樣呢？
2: 重用的浮萍菊花，正正就是咩咧？我哋喺傳統我哋嘅中餐嘅烹調技藝當中，點樣去呈現中國人嘅一個刀工？第二咧就係個湯底啦，點樣去做到清澈咧？
1: 呢間咁嘅素食餐廳個師傅究竟係何方人性呢？師傅，邵師傅，我想問咧，你研發咁多菜式咧，最難係乜嘢咧？
2: 今時今日嘅年青人，佢個要求唔係正正係停留十幾廿年前嘅嗰種素食，所以我哋喺呈現嗰方面咧，係花費咗好多嘅心機啦，去做到一個令到層面上係有嗰個嘅美感之餘咧，同樣係做到年青人會中意食。

0: 日咧，我嚟到中環個警署，我要入一個監倉。
1: 監倉，
0: 跟我嚟。

其實呢度咧就係一間咖啡店。咁呢度咧就係喺1919年咧就係一個前中央警署。咁呢度咧就係一個監獄，佢打通咗啲房間。咁其實啲房咧係好細嘅，你見到佢呢度有5個通風嘅窿啦，咁啊俾啲人去唞下氣。以前嘅監獄就係咁樣啦，等你去知道個歷史係點樣。我哋飲杯。呢度杯咖啡好特別，佢溝咗啲威士忌，上面冷冷地，下面暖暖地嗰個感覺。如果飲完呢杯威士忌咖啡咧，就唔會揸車啦。

0: 到尖沙咀咧，揾一個蟹王，佢係全香港最多蟹嘅，佢亦都係啲蟹係最大隻嘅。
1: 避风塘蟹呢是我们香港特有的特色菜，先把个蟹钳上一下这个粉，把它这里的肉呢裹起来，炸的时候呢它肉不会飞出来。

0: 食邊個先？
1: 一定食就係食只鉗先啦，只鉗啖啖肉。
0: 咁好難拆噶噃，嗱睇下先，兩隻鉗啊幾大隻嚇？
1: 幫你拆只蟹鉗，
0: 係
1: 呢只，哇試下。
0: 呢只蟹鉗哇，
1: 飽滿夠肉。依家呢個季節咧，啲蟹咧最肥美嘅，
0: 好鮮甜。
1: 唉，一定好甜啊呢個蟹啊！
0: 睇唔睇到啊？大家真係煮得蟹好，你就有汁啦，係咪？我覺得最專業咧，就個尾子。點為之尾子咧？尾子佢係扁身嘅呢個。點解呢？因為個蟹個構造咧，個尾子咧一嚿肉咁樣伸到過嚟，咁啊啖啖肉。嗱，俾你睇下呢個成嚿肉嘅。嗰個蟹咧食落去咧好乾身，即係個汁就冇油嘅。有啲人炒得唔好咧會有油。你睇啲肉爆曬啊！啲肉
1: 阿美姐，你慢慢食啦喎嚇。
0: 係啊，我食唔曬，我打貓㗎。
1: 好，
0: 全部食曬，我唔會浪費嘅。

0: 傅。啊，包緊蝦餃啊！
1: 係啊係啊，
0: 幾多節啊？13節，
1: 係咯，
0: 數下先，睇合唔合格先。
1: 我哋學八成嘅啫。
0: 1、2、3、4、5、6、7、8、9、10、11、12、13，啱啱合格，啊包到好靚喎，屁股緊緊喎。
1: 係用醬卜卜啊嘛。
0: 醬卜卜，一梳好似一個梳形咁樣噶嘛。包到咁幼細嘅你，師傅，你而家日日咁念呢個招牌叉燒包，一日賣幾多隻？
1: 1000啦，
2: 1000隻啦，
1: 加幾多？1500到啦，
0: 1500隻，
1: 係冇錯。
0: 哇，咁咪念得好辛苦。
3: 係啊，咁咪就係我哋要做新鮮啊嘛。

好鬆軟喎，焗得好靚啊！嗯，呢個招牌焗叉燒包咧係最好食嘅，啊，你睇下，有汁。好味啊！蝦餃咧晶瑩剔透，個皮咧做得好靚，見到啲蝦肉咧係好橙、好靚透視出嚟嘅。試一下先，打落啲蝦，有汁，蝦好酸味，嚟到呢度。

0: 绍呢个油麻地戏院啦，喺旁边有一个仲劲呢个果栏啊，金漆招牌你见到啦，就系1913年咧，佢哋已经开始运作噶啦，好多个品种，嗱，带大家睇下啦。老板，讲解下有咩佢呢度有红色嘢咧？
1: 佢有機嘅咧，認證嘅咧，得澳全世界都澳洲先有，係其他國家唔做呢個咁嘅標誌，好甜好濃，
0: 哇！要買香蕉味，哎，彩椒好特別喎，
1: 彩椒都係呢個都係我哋自己青島自己農場做嘅，
0: 係啦，喂，呢個越南嗰個火龍果特別紅喎，
1: 紅咗，
0: 抗氧化啦，同埋排重金屬啊，大家食下啲水果就好啦，
1: 食多啲。
0: 呢個係澳洲橙，
1: 澳洲橙，佢舊橙，個樣就唔係太靚，
0: 唔靚，但
1: 係好甜。
0: 呢啲水果咧，全部都係進口嘅。
1: 全部進口嘅。
0: 有冇本港生產㗎？
1: 而家冇啦。
0: 呢個咧就係日本嘅柿啦，呢個和歌山出嘅，呢個咧就蝦芝麻嘅，兩個都好食。買水果咧就講嗰個甜度。我最中意食咧就係呢個澳洲牛油果啦，但係。我發現一個牛油果仲特別，呢個叫做手指牛油果，好似我隻手指咁樣噶，$50一磅。
2: 啊，你試下啦，冇核嘅，試下啦，好香滑啊！
0: 拜拜啦，芝芝。
2: 拜拜啦。
0: 我嚟下一站啦，個雲吞水餃。
3: 正雲吞水餃，
0: 你睇下水餃，水餃有蝦啦，有呢個木耳絲啦，好多材料喺度，好大隻嘅雲吞咧，咁啊以前雲吞咧淨係得豬肉嘅啫，而家香港咧就有蝦同豬肉喺度嘅。

到呢個梧松街嘅熟食中心咧，裏邊有好多間鋪頭仔啦。而家咧好多服務嘅，譬如附近嘅啲寫字樓咧叫外賣咧，咁呢度只能夠老闆咧就煮好菜，叫啲夥計咧就踩單車去送上去。咁呢個 building 咧係最具代表性㗎啦。

0: 我要呢個。
1: 好，
0: 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兩個台灣嘅媽媽，咁就喺中環呢個地方鬧市嘅地方開咗間店，咁佢做啲台灣嘅小食，所以就問你吃什麼，你食乜嘢？佢啱今年咧攞咗呢個米芝蓮推介嘅。我想試下呢個台灣麵啊，半斤腩嘅麵咧，呢度最出名嘅。你睇下，哇，佢嗰個卷料咧好精緻，麵咧好有筋道啊！你睇下，
1: 好食。
0: 呢個蛋卷咧特登喺台灣攞過嚟嘅。它裡面包了肉鬆很豐富啊，這個是他們的招牌，哇，它這個炸到很鬆脆很香，對啊，這腦肉呢腦到很入味，普通市民呢來這裡吃不需要太鋪張浪費，每人叫一小碗已經很滿足了。

就好中意呢個西貢碼頭，就喺呢度啦。咁喺呢度咧坐船咧去唔同嘅離島玩嘅，好平嘅啫，40蚊、30蚊來回噶咯。呢個係。

0: 世界地質公園，就喺萬宜水庫。咁我覺得值得咧，你搭船去，或者你搭車去，搭車你有999巴士啦，亦都可以搭船去。咁呢度望出去咧，環境係好靚嘅。對面就係亞西洲有唔同個島啦。我非常之享受喺西貢呢個地方嘅。咁呢度好多渔船咧埋岸，咁佢有啲海鲜咧就喺个船度卖嘅。咁好多市民咧都会好中意买啲海鲜咧，就去嗰啲海鲜酒家度加工嘅。嚟到西贡咧，一定要喺呢条最窄最窄嘅食街。咁啊呢度有啲烤鸡食啦，咁啊呢度左右两边咧就有啲泰国菜，好耐好耐历史噶啦。咁嚟呢條街咧，最出名咧就係呢間車仔麵。咁啊，而家多咗有啲唔同嘅珍珠奶茶同埋飲品啦。就有一間好耐好耐歷史嘅菠蘿包。啲平時排隊咧，個老闆娘好惡。
1: 快啲，冇位，企埋一邊。
0: 咁啊，嚟到西貢個個都要打下卡 ，hit 一 hit 腳。
2: 上船啦！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天空，已分不清故尘与炊烟。蓦然回首，清晰可见血脉与牵绊。时光流转，溶解了一段段离合聚散，在人们的味蕾上刻下了百年风霜的印记，写上了独具风采的修辞。澳门历经沧桑冷暖，也滋养出风味一方。肤色与腔调的杂糅，风物和时俗的相交，催化出餐桌上雅俗共赏的

0: 繁星茫茫四海，几乎在任何一座城市的角落，总有菜市场的鼎沸人声叫醒每一个清晨。
1: 不过现在我妹妈不是

0: 对于在澳门生活了40年的葡萄牙人阿曼诺来说，粤语就像这座小城的生活一样，早已成为日常。同一刻，主持家族洋行生意的罗佩婷正穿行在晨间的车流中。
1: 我有什么表情的吗？
2: 没有什么表情，正常的。
1: 应该话是大部分的中国血统，有少部分的普通话血统，同我所以我都可以算是一个土生葡人。
0: 历史的车轮留下怎样的痕迹，时光旅途中的行者总要在某处落脚，从此生生不息。400多年岁月中，人群的代代更迭，衍生出保留着葡国血统的土生葡人。而那些传承百年的老洋行，也让传统的葡国饮食元素并入澳门的生活轨迹。
3: 冇晒啲啊！全部咁大噶啦，全部系咁大噶。
0: 1979年，在和平年代落脚澳门的阿曼诺经营着一家葡国风味的私房菜餐厅，而餐厅的经理兼副厨则是阿曼诺的夫人唐丽霞，祖籍广东珠海。
4: 我以前跟他结婚的时候煮饭我都不会，他要说我你是不是中国女人啊，为什么做饭也不会啊，那我就学给他看了，他不教我，我就自己学的，跟他学的。
0: 当夫妻之间的话题永远围绕于美食，生活也就变得有滋有味。
3: 葡国嗰啲有一栋正啊，有一栋好多餐厅正有一栋，因为不过有啲唔同嘅。
0: 葡萄牙人喜食猪肉，又是欧洲西南角的滨海国度，因此猪肉与海鲜组合也就顺理成章。鱿鱼须搭配葡式肉肠与猪肉馅，用红椒粉、黑胡椒和白葡萄酒增加风味。料理正宗葡国菜，并不会使用太复杂的香料。洋葱、甜椒、番茄酱是常见的组合。在阿曼诺的烹饪思维里，酿鱿鱼是一道慢节奏的美食。
4: 哇，他慢慢来，我要快一点。葡萄牙是慢慢来，慢慢来，慢慢走。中国人不是嘛？快点，快点，快点。就这样吵架，
3: 对耶，
4: 每天都吵架。
0: 厨房里的一快一慢，慢慢融合成生活与事业的张弛有度。
3: 你说个样种，葡国菜喺度嘛，澳门菜完全唔同嘅。不过葡国菜嘢我都嘢做有，最紧要有一个金鳞爪、白爪，又都嘢唔同嘅澳门。
0: 用白葡萄酒来代替清水，给汤汁增加了淡淡的果香。酿鱿鱼被咸酸口味的浓稠酱汁包裹，滋味由外及内，鲜美由内及表，犹如一阵拂过地中海的暖风，热情款款。结束一天工作，罗佩婷匆匆回家。今天她和母亲有个约定，
5: 只手不是这样，是这样
1: 的，这样的好痛，
5: 好怕你只手，你今天你斩在这里斩下去，只手拿

0: 住呢个要切咗去。
1: 罗佩婷的父亲有四分之三的葡萄牙血统，母亲则是地道的福建人。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家庭里，有一种独特的美食代代相传，虽家常，但却如一出历史杂剧，演绎百年。

0: 色的姜黄粉原产于印度，跟随大航海时代的香料旅途在澳门停留。椰浆入菜，这是16世纪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带来的饮食文化。在食材匮乏的年代，更容易获得的椰浆逐渐取代牛奶，在澳门人家的葡式料理中占据主流。
1: OK， 那把土豆拿过来。
2: 那个肠和洋葱剔走。
0: 葡式香肠、黑水懒，作为传统的贸易产品，在几百年间从未离开澳门人的餐桌。一把椰丝丰富了口感，也带来浓郁的东南亚风情。用葡国菜中常见的焗烤做法烹制椰丝微椒，至此这部跨越半个地球、纵贯几个世纪的美味杂剧终于落幕。葡国鸡，澳门最广为人知的土生料理。葡国没有葡国鸡，但这道土生葡菜却调和了筷箸与刀叉，滋润了米饭和面包。
1: 够不够好吗？
2: 够啊够啊够啊。
0: 同样在澳门，有人则依然坚守着正宗的葡国菜。今晚有一场特别的聚会，阿曼诺选择葡式烤乳猪作为主菜。而这只乳猪让中西文化开始了又一次隔空交流。
3: 葡国嗰啲鱼翅烧鱼翅同埋中国鱼翅唔同嘅，真系。葡国鱼翅有少少咸啲，同埋少少辣辣地。跟住咧，嚟嗰啲中国鱼翅有啲甜甜地啊嘛。
0: 葡式乳猪与粤式乳猪，就像无数次擦肩而过的一对故人。当蓦然回首，早已记不清谁影响了谁。在葡式做法中，要将腌料涂满乳猪内外的每一个角落。而料理粤式乳猪，为了追求脆皮效果，腌料只涂抹内部。葡式乳猪大多采用烤箱焖烤，而粤式乳猪在烹饪之前还有更繁复的工序。澳门的粤菜厨师用蜂蜜、清水和大红浙醋调和脆皮水，为猪皮浴火做好万全准备。
4: 明炉烧呢，就个皮呢就比较脆啲啦，以即系芝麻皮啦，啊，同埋个炭烧香味啦，嘅特点喺度啦。
0: 平行时空里的两段经历造就两个不同的结局。粤式乳猪集万千巧技于一身，早已远离家常，凭借口感惊艳的脆皮成为猪肉佳肴的天花板。而葡式乳猪则坚守真我风采，不喧不躁，酥嫩正好，在家庭料理和私房菜馆中依然唾手可得。
3: 嗰啲人幾時有人生日的，人又 BB 做曬啊，又咩嗰啲生日嗰啲先嚟嗰啲人食魚翅，一樣嗰啲用頭枝手嗰啲人做啊，魚翅一樣啲人好中意食啲咩做啊。
0: 这场聚会的客人，或有着标准的东西方面孔，或在眉眼之间显露着血脉交织的印记。但相聚一处，文化语言都已不再是界限，更何况还有美食从中调和。菜单上的最后一道美味，只需2分钟就能搞定。

0: 红椒、蒜末，加白葡萄酒调和的经典汤汁，用来烹调鲜活的白蟹。再以清新的柠檬汁，增加爽利的气质。酒香四溢的柠檬朝鲜上桌，宣告着这场圆融中西的聚会正式开餐。
1: 米饭、食物、我比家的，多谢多谢啊！
2: 第一次见到你咁样啦，咪要哎呀，点解你个靓女咁靓啊？没有了，都要玩过一面都没法拖啊嘛，就是那个买咖喱鸡咖喱。
3: 他们喜欢吃葡国菜，我喜欢吃广东菜，他也喜欢吃广东菜啊。跟我一起，他什么都会吃了。现在他很固执，他不要送货啊，自己买，是固执吗？
0: 如果时光是一首交响，相遇便是最撩拨心弦的和鸣。这场相遇绵延了几个世纪，留下依旧绚烂的人间烟火，也诞生出中国最早的融合菜系——土生葡菜。

0: 每天早晨，林国林都要自己开车采买食材。主理人必须亲自采购的传统，在这家澳门小馆里已延续百年。
1: 这个店呢，是我的爷爷开的，1918年就开始了，现在有100多年了，差不多全澳门的葡萄人都懂这个店。
0: 林叔的这份自信，不仅来自百年老店的根基，也来自一直没变的美食配方。醋泡辣椒，餐馆的招牌小食。辣青椒加盐和白醋腌制一夜，制作过程几乎毫无技术可言，但这却是一种在澳门生存了300年的土生味道，如今也只有在百年老店里才能吃到了。林叔的小店就像一本历史书，记录着澳门土生美食的履历。
1: 因为大家全部都在这里，
0: 这种论杯卖葡萄酒的销售模式，如今在澳门也几乎仅此一家。
2: 买了27年，第一次就是1993年到现在。
3: 啊，现在conheço este sítio há 6 anos e é comida tradicional portuguesa, mesmo à nossa forma, mesmo à nossa maneira.
1: Quer que está? Tudo bem. Eu só compro um pouco aí.個顧客嘅主要對象咧係葡萄牙人啦，係中葡嘅混血兒啊，誒有啲公職人員啦咁。回歸咧中國咧，好多遊客嚟咧，好多中國遊客都嚟呢間鋪頭，生意咧就越來越做火紅啦。
4: 啊，請你一攬到個辣椒醬。
0: 重口味的醋泡辣椒是平民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百搭款，但它並不是小店的原創，而是在時光中。磨砺而来。15世纪末，哥伦布到达了美洲新大陆，原产于南美洲的辣椒跨越重洋到达欧洲。这种能刺激味觉、增进食欲的食材，逐渐在欧洲的平民阶层中开始流行。葡萄牙人用腌制酸黄瓜的方式处理和保存青辣椒，这道家常小菜随之诞生。人类最大的勇气，往往出现在对味觉的挑战里。当吃辣食俗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澳门，不仅让各类辣味小菜落地生根，也给土生澳门。

0: 辟出新大陆。非洲鸡，澳门美食中的辣味代表作，几乎在各家本地餐厅的菜单上都有一席之地。
1: 非洲鸡一定要辣，辣椒是非洲鸡的灵魂。我做的非洲鸡最少三种辣椒，一定有朝天椒，它够辣，而且它够香。
0: 热油激发出三种辣椒深层次的香气。烹饪非洲鸡，酱料是技术重点，而酱料的灵魂非辣椒莫属。和葡国没有葡国鸡一样，非洲也没有非洲鸡。随人的足迹，多种香料的传入，润色出的这不知道被改编了多少版的正宗，如今已是澳门独有的热辣美味。澳门土生菜的传承流转，必定离不开餐饮江湖里的老师傅。67岁的吴炳全，每天总是第一个走进厨房。在开工之前，祭拜灶神。在这间厨房里，唯一不能被替代的，就是全叔这根定海神针。这家开业于1903年的老酒楼，老的不只是招牌，还有那些披肝沥胆的老员工。
2: 我是1986年嚟嘅，咁喺呢度做咗都有35年啦。
3: 我系1978年嚟呢度做嘢啦，做到依家2021年都有43年。
0: 在这家老酒楼，有一道美食一直霸占着必点榜单的第一位。那便是石岐乳鸽。石岐乳鸽最早是由海外华侨引进到我国广东地区。上世纪初，这家老酒楼率先在澳门将烧乳鸽做出了名气。经过多年改良，如今的卤水配方中既有广式豉油，也加入了葡国料理中常见的干制肉桂叶和迷迭香。
4: 将嗰个烧鸽咧又加咗啊葡国香草落去，咁咧就好受外国人同埋中国人嘅欢迎啦。
0: 而烹制技法则沿袭传统料理，以猪油浸炸。当乳鸽外皮呈现出枣红色，迷迭香特有的浓烈草本香味喷薄而出。这道石岐乳鸽便有了乘风破浪纵横四海的韵味。

0: 相比于大酒楼，林国林的小餐馆更接地气。多年前，林叔还把他的哥哥挖回了自家餐厅。
1: 因为为咗揾食嘅缘故啦，咁大家合作啊嚟做啦，又可以一来有兴趣啦，二来谋生条件啦，又可以揾到钱啦，大家啊组织个快乐家庭啦。
0: 从此，哥哥主管经营，林叔自己则安守后厨，不断复习着早已烂熟于心的菜谱。红酒烩牛尾，这是一道家喻户晓的经典澳门菜，几乎在各种档次的餐厅里都会出现。它以欧洲名菜红酒焗牛尾为蓝本，用西式料理中常用的配菜和佐料，加上正宗的葡萄牙红酒腌制牛尾，以橄榄油煎风，锁住牛肉的鲜美。受旧时生活条件所限，人们改焗为烩，直至肉烂骨酥，丝丝入味。做法虽经简化，但滋味香醇依旧。

0: 和酒楼相比，林叔的红酒烩牛尾更显家常，甚至会加入卷心菜作为配搭。在100多年中，这家小餐馆如同百姓食堂，早已是周边老街坊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看你焗几多未？你闻起茶茶。
2: 啱入嚟几耐啊？
1: 年轻的一代人都不做这个店啦，冇乜能力做啦。做咗2-3年之后咧，虽然话好生意，但系都好可惜，但我都会放手唔做嘅。冇办法，呢个系历史巨轮。如果你中意帮衬咧，你有得闲你捧我场。
0: 澳门很小，一次次的聚散离合都轰轰烈烈，牵动人心。虽说延续百年的情怀该何去何从，一直是个问题，但林叔从不焦虑。准时开店的每天都有着不凡的意义。在澳门的角角落落，与林叔专注传统葡餐略有不同，更多的风味餐馆则是兼并中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吸引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3: 有很多中式的元素在入面，葡国菜啦，有中国式的食物啦，奶茶咖啡啦，咁又适合翻澳门人的口味，因为始终早食早餐咧都喜欢喝咖啡奶茶。
0: 免制猪肉饭几乎是所有澳门人共同的美食记忆。免制一词来自英文搅碎的音译，这道锅气十足的家常美食和各色澳门味道一起携手冲进快消时代的滚滚红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也影响了老一辈的餐饮人。74岁的卢子成，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年轻人还要满，似乎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远离这个时代。
1: 做厨师咧，就一定要不停改变啲菜式，而你唔改变咧，啲人啊客人或者食咗10次8次，你都系咁做翻咁嘅，佢就冇乜，即系冇乜意思再嚟食。
0: 成熟的餐厅经常出现追星的熟客，追的就是成熟。澳门回归祖国之前，卢子成连续为6任澳门总督提供过餐饮服务。
1: 我从澳督府出嚟咧，嚟到餐厅做咧，都要跟翻呢度嘅口味咧，要改啦。因为已经改变啦，同埋而家葡国菜咧都要改变晒噶啦，以前系唔同的。
0: 在成名于上世纪的澳门厨师中，程叔属于标准的革新派。传统的葡国料理与东方烹饪相遇，为他打开了一方施展想象力的舞台。为了寻找更多中式元素的灵感，程叔特意拿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去拜会一位老朋友。

0: 叫姚润莲，是澳门古董级糖水铺的掌门人。
1: 是怎做啊？有没有沟米啊？落米啊？
2: 冇，我哋原来的杏仁都有咸嘅。但啲椰汁咧个好处咧就系话，除沟我哋落喺甜品上面用咧，或者蛋糕，其他嘢都可以用呢个椰香味嘅。好，我哋试下我哋呢个无糖嘅杏仁。嗰個無糖杏仁咧，就俾你咧就可以配合我哋做燉湯。
1: 哇！好香，好香。啊！
0: 幾樣甜品入口，靈感突然閃現。程叔準備用無糖杏仁露作為食材，改良一道經典的葡式甜品。

0: 葡国甜饭需要加入大量牛奶来熬煮，而成熟则用清爽的杏仁露来调和牛奶的膻腻，带来新颖的味觉。
1: 加咗个杏仁露咧，煮出嚟嘅甜饭咧，味道系唔同咧，有香嘅杏仁味啦，同埋食咗落去个喉咙都好舒服。
0: 黄油、白糖与蛋黄携手，为甜饭增加了绵密的口感。因为减少了牛奶用量，甜腻之气收起锋芒，而杏仁的甘甜则放大了米香，既有东方神韵，又留存了葡式料理的精髓。
1: 葡国菜就一定必定要用橄榄油啦、蒜头啦、洋葱啦、番茄啦、葡国腊肠啦、水腩啦，或者是鱼类就是马介休啦。马介休咧喺葡国菜里边咧就系好重要嘅。你一间葡国菜你冇马介休嘅菜式咧，就唔系葡国菜嚟噶。
0: 马介休，葡萄牙最具代表性的鱼类食材之一，它是由产自北冰洋的黑鳕鱼经盐渍加工而成，据传是大航海时代的葡国水手创造的产物。因为不经晾晒风干，所以腌渍所用的盐量惊人，以至于马介休的咸度远超中式咸鱼。
1: 好新嘅咧，佢要泡耐啲嘅，泡三日，泡两日水，一日鲜奶。因为点解泡鲜奶咧？泡鲜奶咧，佢啲肉咧就会滑啲，就好食啲嘅。
0: 泡软的马介休虽已如同鲜肉般饱满，但腌渍浓缩的咸鲜滋味依然保留在每一丝鱼肉里。这种带有天然风味的食材，在几百年间一直活跃在澳门的美食江湖里。
1: 煎、炸、焗、烤、烧、酿，马介休咧，起码超过有300-500种做法。
0: 如今，澳门的一些老厨师还在沿用着最传统的手法，摔揉之后。鱼肉如丝绵般蓬松，马介休球这道原生于澳门的风味小食，有着能与葡式蛋挞比肩的名气。
2: 喂，陈哥，
1: 喂，喂，医生，
2: 我哋好，
1: 你好，你好，
2: 喂，坐阵先，
1: 好。
2: 你煮饭我吃乜嘢啦？
1: 好啊好啊，咁啊今日做个马介休舌头嗰日，
2: 好嘢好嘢，
1: 系嘛？
2: 哇，好多条好多条鱼我要。
1: 系啊，因为一条鱼得一条脷。
2: 系。
0: 作为曾经的澳都副厨，程叔总有机会触碰到食材的金字塔尖。鱼舌，这是一条马介休身上最顶级的部分，哪怕在原产地也难得一见。冰水浸泡，进一步降低盐度，也将肉质收紧。料理马介休鱼舌没有任何大众菜式可借鉴，程叔完全凭借自己对葡国菜的理解，加入中国饮食思维，炮制出这道澳门美食。红椒酱辅佐各式配菜，烹出甜香扑鼻的底味。白葡萄酒配合鱼汤，浓郁的葡国气息扑面而来。几百年来，在澳门这间无比包容的厨房里，总会有同样的身影。世事烦扰，研学葡萄牙风味与中式烹饪的融合之道，为传承百年的澳门土生菜留下极其重要。

0: 只有土生葡菜，不能概论澳门之味。从一年前开始，黄佩兰因腿脚不便而坐上了轮椅。每天早上，儿子李耀华都会推着母亲穿过老街巷，前往自家的小店。
1: 我是在缅甸出生的，1971年回来的。我带着3个孩子回来，来到这边，我有可以煮这个鱼汤粉卖。那时我真的就推车仔在路边卖鱼汤粉了。
0: 上世纪60-70年代，一大批东南亚华侨返回祖国，定居澳门，也带回各地的食俗。这使得澳门人的土生菜还有一面带着十足的东南亚风韵。价格亲民的东南亚美食迅速走红，大多以街边小店的形态藏在窄巷之中。
1: 卖鱼汤粉，越卖越好，越卖越好，就高兴了。要像刘家勤劳，才赚到好多钱。
0: 如今，年过八旬的黄佩兰已经把手艺传给了儿子。
2: 係魚湯粉咧，其實咧用好多魚做都得，但係傳統嘅緬甸人做魚湯粉一定要用唐蝨魚，其他嘅魚咧比較會腥好多嘅，譬如嗰啲大魚咧會腥，但係唐蝨魚咧係唔會腥嘅。
0: 選擇唐蝨作為魚湯粉的食材，這是黃佩蘭早在推車售賣時就有的習慣。慢煮半個小時。鱼肉熟而不烂，唐蝨属于鲶鱼的一种，它还有着黄鸭叫、黄辣丁等一众别名，只需一把小勺就能将鱼肉刮净。东南亚美食的精髓在香料，原产印度的姜黄粉，来自泰国的鱼咖喱粉，都被重油激发出浓烈的馨香。为了让最后的汤汁变得浓稠，还要在鱼肉中撒入大量米粉。经过几百次的翻搅和戳切，鱼肉成松。这是熬煮鱼汤粉最重要的底料。将鱼松投入煮鱼原汤，几根香茅入锅，便有了地道的东南亚风情。
2: 缅甸咧就鱼汤粉咧就一定要有焦心嘅，呢个咧系传统咧缅甸人嘅特色。
0: 焦心指的是香蕉树的嫩心，在东南亚热带国度，这是一种常见食材。
2: 点解可能会落焦心呢？可能緬甸人佢哋冇乜嘢食，佢哋咧係好中意愛嚟充飢、愛嚟飽肚嘅，就成為咗緬甸嘅魚湯粉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冇焦心嘅就唔可以叫做魚湯粉。
0: 熬煮3个小时，所有食材早已相濡以沫，魚肉的濃鮮、香料的辛爽，以及焦心帶來的淡淡甘甜。组合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搭配弹爽的米粉，虽是街边小食，但也可见匠心。跨越国度的口味新鲜感，让很多东南亚美食一登陆澳门就成为爆款。卤肥肠这道颇似中式料理的小食，却因为坚持使用产自缅甸的香桂叶和香茅作为卤水

0: 而一直保持着浓郁的缅甸风味。在飘满老街的香气中，发生着一段段一招鲜吃遍天的美味故事。
1: 随我妈咪又会煮鱼豆粉，又会炒马来粘，所以我的马来粘很老很老生意啊。我们在缅甸是叫那啤酒，叫做马来粘，也是我改的。
0: 不管马拉展一词是否源出于此，如今风靡澳门都已成事实。这个让黄佩兰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就是缅甸风味的辣虾酱。
2: 其实做马拉展呢，一定要用呢啲干葱咧，啲马拉展先至会真正会好靓噶。因为咧，佢比洋葱咧个水分咧就低好多，炸起上嚟咧佢干身，同埋咧嗰种香气咧就特别。
0: 制作马拉展，每样配料都要精心处理。大蒜和洋葱需炸至焦脆，去除辛辣，留下浓香。马拉展最重要的一样配料就是干虾米，而与之搭配的则是黄佩兰私房秘制的辣红油。
2: 如果到咗我哋港澳人之后咧，唔系咁食得辣，所以将啲辣度咧就系会调翻低啲。就少少辣咧，就其實最啱港澳人啦，我哋中國人食嘅。好啦，阿婆，嗱，試下今次嗰啲有咩味道，慢慢試下。
1: 得，過去得。
2: OK 啦，好啦，冇問題啊。
0: 最后一步就是将三种配料混合，这需要两人合作完成。李耀华从小就给母亲做帮手，如今母亲却成了他的帮手。
2: 我帮我妈妈手都几十年噶啦，我细个七岁咧，我哋喺缅甸嚟咧，我已经帮我妈妈咧就摆档卖冰嘅。我细个已经识偷食啊，识整嘢俾人食噶啦，我觉得嗰阵时已经好有满足感。
0: 从一方厨房到人生舞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 因为有我妈妈，我日又见住佢，夜又见住佢。其实咧呢种咧系一种缘分啦。我其实好多年我都好开心，好开心，好满足。

0: 又迎来一个喧闹的早晨。每天的这个时候，余耀宗都要辗转于三四个市场，才买最地道的来自他家乡泰国的食材。
1: 我妈妈就是第一代来澳门的泰国人，咁佢就系、是、我哋细细个就已经开始做餐厅，我做叫餐饮嗰阵未有开餐厅，咁佢哋我哋就喺屋企做嘢食嘅，咁我伯娘啊，咁我阿妈，咁我有时帮手啊，咁佢哋打电话嚟嗌外卖，咁我哋就打包，跟住我就送外卖咯。
0: 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余耀宗对泰式料理无比熟悉。作为一个有着泰国血统的澳门人，他将推广泰式餐饮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余耀宗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美食工作室。他和三位来自泰国的厨师一道，在这里研发新派泰餐。
2: 我给你拆过去了，
3: 拆过，
2: 对不对？够供五十的呗？
3: 对。
2: 供电的吗？还供电过吗？
0: 对澳门这座城市来说，泰式风味由来已久，定居澳门的泰。

0: 很大部分是来自泰国的名厨。
1: I work in Macau is 10 years already. We use the Thai herbs from the Thailand that we cook for Thai curry.
0: 安主厨料理泰餐，坚持用泰国进口的新鲜香料调配咖喱。焙干的香菜籽有着能穿透一切辛辣的霸气，与各色香料食材配伍，成就了泰式咖喱的地道底味。
1: And then for the south, the culture they will like very very strong spicy. They will use the kind of the chili is the most spicy when they cook the curry.
0: 不论加入了红辣椒的红咖喱，还是用青辣椒和罗勒叶调配的青咖喱，这些来自泰国不同地区的风味咖喱都被安主厨一一还原，再结合本地食材进行创作，带来澳门制造的泰式味觉。相比于沉浸在咖喱世界里的安主厨，余耀宗的工作似乎更显惬意。从小到大，寻找美食一直是他最大的爱好。
2: 由细细个开始咧，你见我咁肥先知啊。
0: 有很多私房菜馆藏身于澳门的老街新市，而且大多只做熟客生意。因此，每个美食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张美味地图。不论街边小馆里热气腾腾的一餐火锅，还是精致到让人不忍动筷的法式料理，都能成为余耀宗的心头所爱，也为这个团队提供了创作的素材。一番田野调查之后，余耀宗准备挑战一个全新的课题——泰式宫廷菜。
2: 仲有宮廷菜，泰國好彩有啲書喺度嘅，就會寫翻低，真係之前啲御廚啊咁會寫翻低出嚟嘅。咁我哋就會有啲後人就會攞翻佢出嚟再睇咯，咁我再做翻，跟翻佢方法去做翻出嚟。
0: 文献中记载的泰式宫廷菜，菜式超过20款。余耀宗根据澳门的可用食材，将其浓缩为4款冷热佳肴和1道主菜，并用华丽的银质容器来盛放。主菜食材是鲜活的南美龙虾，而在烹饪龙虾之前，还要耗费大量精力料理配菜。正宗的泰式料汁讲究用新鲜的食材调配，柠檬叶的加入均衡了辛辣，再与鲜脆的青芒果丝搭配，营造出清雅的风味。鲜活海虾本是优质食材，但在这道主菜中却只能粉身碎骨，作为口感和色彩的点缀。
2: 宫廷菜都是蛋的，但它要多几重功夫，几多样东西去整去整，更加复杂，即是说是做很多工序上多一点点的东西。
0: 当一切繁复工序都已完成，龙虾的料理却又返璞归真。

0: 这就是余耀宗理解中的泰式宫廷菜，不仅再现了泰餐的最高水准，也带着澳门这座城市不拘一格的姿态。
1: 我每次嚟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嘢，唔同新鲜感。咁嗰够啦，好玩噶啦，好玩。对我嚟讲好玩啊！我系好怕闷，即系来来煮来煮，同一样嘢开始，唉，又系嗰样嘢。我真系有少少我惊闷好似。
0: 岁月更迭，人群流转，餐桌上澳门制造的土生菜早已成为一种文化，也让一些人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在这间私厨里，一种澳门特有的滋味正在

0: 制咸虾酱，因为有了威士忌的加入，便有了独特的风味。
1: 粤菜啲咸虾酱系一嚿嚿啦，咁我哋自己澳门土生嘅咸虾酱就系水啲嘅，因为我哋用酒嚟浸个咸虾。
2: 呢个就系讲紧咸虾酱。
0: 对土生葡人马央来说，土生澳门菜是不能被淡忘的文化。多一次滋味的分享和传递，也就多了一份关于味道的记忆。
1: 我梗系希望我哋澳门土生素发扬光大啦，希望嚟到澳门真系食翻一个正正宗宗嘅澳门土生素。
0: 当生活智慧凝结成经典，当岁月交响凝奏出华章，蹉跎往事渐渐模糊，大菜小食依旧风度翩翩。在越发开放包容的澳门，文化的融合从未停歇。也许在下一个街角，又能解锁全新的澳门制造。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从黄到黑，一千天的制作里，佛手果经历了什么？
2: 超商人的传统就是九蒸九制吧。
0: 拇指大的萝卜如何靠经验成为一方特产？
3: 这里要用的赶紧买的货就是这个。
0: 青色的梅子怎么变身美味？用双手坚守传统，在时间里酝酿味道，老广的味道之守候。时间意外地让我们获得了与鲜食截然不同，甚至更加醇厚的味道。这些被时间沉淀后的美味缠绕我们的味觉，因为老广们深知，美好的食物和美好的事物一样，值得守候。如果用一种味道形容深秋和冬天，那一定少不了辣味。秋风起，食辣味，是老广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乡村里的左邻右舍，在天台上挂起一串串辣味，这是冬天来临的信号。冬至前后，连州东北镇的欧阳志珍，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又到了。一早，他就到自家的养鸭场去看看。
4: 你的鸭够了，够141了，可以开工汤了。
0: 广式辣味以腊肠腊肉出名，但今年猪肉价格飞涨，欧阳志珍转而养了2000只鸭子。
4: 佢就住啫，我要等到个天气啊，要等到依家时候够香啲啊。佢换咗毛，佢够扭辣啦嘛，辣翻出嚟咧，佢又靓下啲啊。
0: 在东北镇，村村寨寨都有做腊味的习惯。这里最著名的石板街，从明清开始就是粤湘桂三省交界区重要的商贸古道。古街两旁林立的店铺，还能看到旧时商业繁

0: 华的形象。欧阳志臻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里开始做起了腊味生意，一做就是35年。做腊味需要天时地利，这么多年欧阳志臻一直坚持等到冬至前一周才开工。
1: 主要就是盐某某其他什么东西的，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地方即是有些窿有事啊，一定要把它吃入去。
0: 放置一晚，让涂满盐巴的鸭子入味。第二天晾晒前，欧阳志臻还加了一道工序。
1: 过水呢，它就主要去那些腥气，去那些油气的嘛，咁啊，去咗啲油气，啲鸭啊，辣出嚟就靓得多噶。第二日就全部要就呢啲手工，要就到佢即系定咗型为止咯。你晒得均匀，一定要熬呢啲上嚟咯。
0: 把鸭子晾上天台，接下来便交给自然和时间了。不过，欧阳志臻一点也闲不下来。
1: 6:00起床，睇咗一轮先嚟落去食饭，一定要睇住有冇乌蝇。过咗3日后，冇乌蝇啦，即系佢基本上收咗水啦。
0: 有人说，最好的岭南腊味一定出自连州。东碑镇与湖南相邻，秋冬时节，干燥的冷风从南风澳吹来，与当地散发的水蒸气柔合一起，阴干了晾在天棚上的腊味。特定的风力、温度、湿度，形成了东北腊味香嫩爽口的独特味道。在连州人手中，鸭子的其他部位，鸭肾、鸭肠、鸭脚等全都是宝。
1: 这些是用来煲汤的，这些呢就用来打腊包的，这些呢就用来蒸来吃的。
0: 用风干好的鸭肝、鸭肠等材料制作鸭脚包，也是欧阳志臻每年必做的腊味。
1: 主要材料就是那个腊仁和香菇。那个腊仁呢，它本身是腊的仁呢，就吃回个腊的味道。你放了冬菇呢，它就带埋冬菇香。这个腊包呢，要全部拿个锤锤过的。
0: 即使制作十分考验耐心，欧阳志臻依然坚守着品质第一的标准。除了腊肠腊肉，腊蛋也是当地一绝。传统的做法得先把猪网油用盐水泡上1个星期，直到变成白色。
1: 如果你不泡那些雪水出来，那网油就不得白又腥。蛋呢，自己屋系有鸭咧，就更加好啦。一定要本地蛋，佢个蛋黄咧就好够嘅。鱼网宝宝走嗰阵时咧，就全部肉嘅。后来咧，等下等下啊，放翻啲腊肠，可能个味道唔同，有呢种腊肠味香，呢度有蛋黄香，加上又有呢个网油香。
0: 传统腊蛋从备料到制作至少15天，繁琐又卖不出高价，现在愿意做的人也越来越少。
1: 最多是5元一个，佢而家就啲系新式噶啦，呢个根本上冇人就。就我每年我都坚持就，就到我咯送朋友咯。
0: 经过自然风干，在带着凉意的冬日中，各种腊味浓郁的香气弥漫整个小镇。欧阳志臻和舞蹈队的姐妹们也开始为冬至的表演做准备了。
2: 如今的冬比梅如花，人人都说冰呱呱，
3: 人人都说冰呱呱。
0: 节日里更少不了一顿腊味大餐。

0: 味包萝卜，将辣猪手与白萝卜同煮，等到汤色转白，萝卜吸收了辣味的咸香，鲜甜浓郁。东北腊肉炒连州菜心，菜心的甜与腊肉的咸恰到好处的结合。还有蒸辣味拼盘、辣味煲仔饭等，都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家常。辣味一直是东北人餐桌上不可替代的一道菜。几百年来，这种以自然、时间、传统凝聚而成的美味，渐渐成为古镇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一代代人手中的美食，以及古镇上的人间烟火，都是时间留下来的美好滋味。在潮州，有一种味道，同样以制作时间久而著称。夜晚，潮州古城牌坊街的街头，几乎家家户户的店铺都摆放着潮州三宝，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潮州三宝指的是老香黄、老药菊、黄皮豉这三种凉果，其中老香黄更是被列为潮州三宝之首。这其貌不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每年中秋后，佛手成熟，陈立全就要开始今年的原料采购了。
1: 只要冰镇从我感觉到
2: 现在本根掉了头就该根瓜哇，娘娘，
1: 要了就按家标准，
3: 老爹走路再来去玩。
1: 好，
3: 你赶紧要好配啊。
1: 好。
0: 原来老香黄来自佛手柑，这种热带植物喜欢在阳光充足、温暖湿润的丘陵地区生长，在广东属肇庆、潮州出产的质量最好。佛手与柠檬、香橼都是亲戚，所以也叫佛手香橼。金黄的佛手皮厚像橙柚，既有芬芳的柠檬香，切开后又有类似柚皮软绵的白色果肉。果实成熟时，果心与皮各自分离，形成细长弯曲的果瓣，有的如拳握住，有的向外翘起，像优雅的佛指，所以被称为佛手。佛手一般切片晒干入药，但潮汕人有更加长的做法。从金黄的佛手，要想变成潮州人喜爱的老香黄，得经历重重考验。搓洗晾干的佛手将开始变身的第一步，一层佛手一层盐。潮汕自古临海有盐，聪明的潮州人在明代就开始用盐腌制佛手果。等盐慢慢化成水，直到浸泡住整个佛手，盐泡长达一年，这样不仅能去除腥、苦、涩味，还能延长存放的时间。盐腌一年的果胚晒干退盐后，反复漂洗蒸煮，使得盐分降低。接下来再来一场甜蜜的浸泡糖渍一段时间，就到了制作中的关键一步。
4: 有点涩，有点过啊。
1: 这大家都知道，拿这么蒸，拿这么蒸熬煮，等心再蒸，蒸熬煮等下加汤。
0: 反复糖渍、蒸煮、再熬制。陈立全想把九蒸九制的古法交给女儿。熬煮的核心

0: 是加入由甘草、桂皮等十几种药材秘制的中药粉。
1: 一包一招，一招一招，再来招。嗯。
2: 好，我来沏汤。
1: 好了。嗯。
0: 中药浸制后的佛手果已经慢慢变黑。在接受阳光洗礼，直至果肉表面柔软，肉质有韧性，就可以准备入瓮了。
1: 要晒到起码的水温是20几，它保持就是里放时间长了，它也不会发霉。
0: 整个过程纯手工制作，陈立全坚持了30年。
1: 本来好东西就是复杂了。肯定你要用到用心，用耐心去按照传统的方法去抓。
0: 长达千日的守候，一个佛手果摇身变为老香黄。好的老香黄形状完整，色泽乌黑油亮，散发醇厚沉香。老香黄的老，全在它的制作时间长。而且久藏不坏，存放越久药效越好，也更值钱。潮汕人喜欢饼食，老香黄也是做饼的好材料。将老香黄碾碎成泥，作为馅料备用。猪油加入面粉中，和面揉成油皮面团，放在一边静置。再制作油酥面团，准备好后切小块，一层油皮一层油酥包起来，擀面杖轻轻一压，饼皮才算完成。做好的饼皮温柔包裹住老香黄泥，轻轻压一下，点缀上芝麻。一份潮汕特有的酥皮老香黄饼，就静待烤箱的加持了。烘烤后的老香黄饼，饼皮金黄，轻轻掰开，皮酥馅儿香，作为配茶的小吃最好不过。本地对老香黄最广泛的吃法是直接泡水，挖上一小勺，用开水冲泡开，散发特有的佛手沉香，口感酸酸甜甜，不仅可以解渴，还有开胃消滞的功效。如果没有经过久制磨练，佛手也许只是适合摆放在案头。在陈立全一家看来，对老手艺的那份执手，也将如老香黄一般，历经时间的积淀，最终散发历久弥新的沉香。今年5月，广东大部分地方的水稻已经种下半个月，唐孟更衣家的田头才开始忙碌开来。连南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瑶山绵延百里，房子依山而建，一排排层叠而上，是世界上唯一的台窑聚居地。这几年许多瑶民搬下山，唐孟更衣的父母不忍舍弃祖辈双手开垦的梯田，还是坚守在山上。每到耕种时节，他总要上山来帮忙。唐家的田地位于大古坳村的半山腰，这里的瑶民依然用着最古老的农耕技艺，与一头头黄牛共同开垦并守望美丽的梯田。犁好的梯田蓄满水，天一黑，大家卷起裤腿，又忙活开了。
3: 我们小的时候很少有肉鸡，一到你那点，晚上又各个人都去挖田螺捉田鸡来补充。

0: 土，放入锅里热炒，撒上山间随手摘到的各种香叶，一份富有当地特色的炒田螺就大功告成。
1: 呀，
0: 炎炎夏日，吃着田螺，呷上一口山茶，是当地人一天农忙后最消暑的享受。
1: 我来了，我说，我撩了那条的大湖的，哦，是不是一种古窑阿基嘞？
0: 一个星期后，蓄水一周的梯田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候。每年插秧时节，家家户户相互帮忙，一天就能完成一个山头的农活，好不热闹。不过插秧后，唐孟更衣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放十斤左右，这种鱼种是金黄色的，都是我们自己留的种，它的米在嘛，一般就发了的，这边来捞的。人啊，大鱼母，这些我捞捞。
0: 稻花鱼又叫荷花鱼，起源于我国2000多年前汉朝稻鱼共生、合为一体的传统农耕文化。鱼苗放入稻田中，不用饲料，吃的是落下的稻花和泥土中的微生物。供泥巴找吃的，又能防止杂草生长。这种原始的生态系统，使得鱼肉有一股淡淡的稻花香，可以卖到40块钱一斤。秋天，稻谷金黄熟透的时候，守候了几个月的美味，终于到了收获的时节。
1: 哇，很大，呵呵，大丰收了。今年这个田收了30多斤，估计今年50斤左右。以前那个稻田鱼呢，我们放来是自己鸡的，后来呢，外面的人来就知道我们这个稻田鱼好鸡，就陆陆续续的过来买。
0: 取大留小，小的留作鱼苗，明年用。才能保证年年有余。抓回来的稻花鱼不用怎么清洗，只需过一下水，切开去除内脏就可以吃了。当地最常见的方法是煎鱼，把鱼切块，在油锅中煎到两面微焦，金黄的鱼块捞起后，烧开水，放入姜碎煮出味儿来，加入鱼块焖到汤色变白，慢慢收汁。煮好的稻花鱼，鱼鳞酥脆，刺少肉多，口感鲜嫩。

常孟更一喜欢把鱼用竹签夹起来，放在炭火上烤熟，等到表面滋滋冒油，鱼肉的鲜香裹着稻米的清香一阵阵飘来，本地人最喜欢的烤鱼就完成了。没吃完的鱼串起来挂到竹竿上，静静等待太阳把水分蒸发后，鱼肉更香。就算没有稻花鱼的季节，也能尝到这一美味。农忙时节，割完稻谷，煮上一锅稻花鱼，乡里乡亲一起喝个小酒，是遥乡人最惬意的时光。受限于地理位置，如今这里的水稻收割依然得靠人工。这么多年来，唐孟更一和他的祖辈们世世代代守候在梯田上，田里有鱼，仓中有粮，他们用耐心与汗水守望鱼米富足的幸福生活。在怀集有

0: 有一种食物，也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守候。每年十月，水稻收割完，怀集干洒镇的农户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种植。邓玉英趁着最近天气好，也赶紧给自家田里播下种子。撒下去的种子几天后就会冒出嫩叶来，小苗娇贵，本地人得天天守着给水喝，才能保证这蔬菜能按时长出让人满意的丰茂叶子。等上两个月，收割的日子准时到来。这种从播种到采收刚好60天的蔬菜，当地人根据它的生长期命名，称为60日黄菜。60日黄菜其实是一种小型早熟萝卜苗，这种萝卜苗只长苗不长根茎，萝卜一般只有指头般大小。
1: 60日的那些黄菜就一般的头那么大的，我最主要的那些有用的，那些价钱买的多一点的。
0: 怀集人都知道，干洒镇出产的60日黄菜品质最好，苗状根肥硕，这得益于当地温暖舒适、雨量充沛的气候。沙质土壤虽不肥沃，但非常适合60日黄菜的生长。
1: 我白楼8月份上下啦，种三次，第三次可以留啲种子啦。
0: 收回来的黄菜得先来一场日光浴。做腌菜主要用叶子，在日光的作用下，菜叶经过一天曝晒，直到半干。晒黄菜的同时，邓玉英也不闲着，开始收拾起剩下的小萝卜头。勤劳的邓玉英自从28年前嫁到金龙村，很快从婆婆那儿学到了种黄菜、腌黄菜的手艺。这萝卜小巧可爱，洗净切片，也是做萝卜干的好材料，一点儿也不浪费。晒好的黄菜得在60到80度的热水中洗个澡，烫菜的过程就是与时间赛跑，下水1分钟，菜色微微变黄就赶紧捞出，不然腌制的口感就大打折扣了。趁着余温，邓玉英要快速把捞出的菜叠放在竹篮中，一层层的摊开铺满，最后包裹住，压上木板还不够，重要的是最后的大石头。利用自然的重力将黄菜里的水分压榨出来，接下来就等待黄菜变身了。
1: 嗰啲菜嗰啲入边嗰啲激素好多嘅，嗌佢有个细条啲嘛，嗌个过程无非系想佢黄。
0: 出水后，60日黄菜的黄才真正的体现出来。不过邓玉英还得洗净里面的沙土，像拧毛巾一样拧干水，这时候的黄菜韧劲儿出现。
1: 我就一晚要用啲清水冲干净，再放入个炉嗰度再压。
0: 经过2天的反复挤压，只剩下极少量水分的黄菜迎来了最后的考验。唯一的配料盐，既可以防腐，又可以让食物变得咸鲜美味。
1: 如果多几头可以唔使盐啦，都冇所谓，因为我入边啲渗透盐啦，你反转到嗰啲水依个浸透嗰度噶啦。
0: 黄菜的制作工序繁琐又辛苦，现在愿意做的人越来越少了。但28年来，邓玉英一直守着这门手艺，靠着这份勤奋，邓玉英家盖起了2栋小楼。装好的坛子封好，反扣放置出水，一段时间后有了空隙，再填入黄菜，这才算大功告成。

0: 静候一个月，黄彩开坛。腌好的60日黄菜，色泽金黄，干爽有韧劲儿，带有微酸和清香。这时候的腌菜才真正可以冠以60日黄菜之名。本地人都有一手烹饪黄菜的好厨艺。邓玉英忙的时候，下班在家的丈夫便是家里的大厨。材质单纯的黄菜，极易吸收搭配食材的美味，百搭百配。把猪肉炒香，加入清水和60日黄菜，烧开后撒上少许辣椒，一碗酸酸辣辣的60日黄菜滚汤，清热开胃，是本地人夏日最爱。与鱼肉同煮，黄菜将鱼的鲜味全部吸收，便是一道味道独特的酸菜鱼，既有换鱼的鲜味，又有60日黄菜的清爽，浓而不腻。酸萝卜白净脆口，也是最受欢迎的开胃小吃之一。守候今年第二批60日黄菜发酵的日子里，邓玉英家迎来了第一个孙子的诞生。今天是满月的日子，宴请亲友当然少不了60日黄菜。60日黄菜是邓玉英家每个人从小最简单初始的记忆，也将在未来陪伴他们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每年四月，有一种果子开始藏在郁郁葱葱的山间，若隐若现，不凑近看都很难发现。因为有了这种果子，陆河县水淳镇在雨季里依旧能迎来一批批游客。这种形状像桃子、大小似李子的水果就是青梅，望梅止渴，看着清脆的梅子，让人忍不住想要摘一颗解解馋。不过青梅好看却不好入口，诱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捉弄人的心，咬一口瞬间呲牙咧嘴，腮帮子都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嚼一嚼，等酸劲儿逐渐淡去，口里的唾液随之涌出，口舌生津。
1: 好酸哦！
0: 青梅被人类栽培和利用已经有3200年了，而陆河种青梅就有2900多年。作为中国青梅之乡，这里土层深厚，有机物质含量较高，出产的青梅个儿大饱满，酸度也高。在水淳镇，家家户户都种有几棵青梅树。
2: 种植在乡镇，哇，你让我天气看呐，我落水啊，啊，
3: 差不多，
2: 我再给你摘开去，卖到好价钱呢。
0: 青梅的采摘期只有短短15天，清明前阴雨绵绵，范思友得赶在大雨前把青梅收下来。竹竿一敲，范思友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2: 我们以前都在梅下睡觉了，就是有青梅没有竹马而已啊。以前是专门放10天8天给人家收割稻谷摘梅子的。
0: 范思友的100多亩梅子林是祖辈传下来的，梅子酸，鸟儿都不吃，并不需要怎么打理。
2: 有些人要求纯手工采摘，做那个咸梅的，要求没那么高，就用棍子敲打。
0: 陆河的青梅，外皮光滑，色泽青绿，肉多核小。加工青梅想要保持口感，得选用还没熟透的梅子。青梅可以制成话梅、咸梅、雪梅、甜情梅等。不过本地人最喜欢吃的

0: 还是苏梅，无论怎么制作，去除酸涩味儿第一步一定离不开盐。
1: 先把它那表皮啊搓松出水，我们等一下还要拍一下，就是这样它才会早一点脱水。24个小时以后，再拿泉水啊去泡，泡淡了、把水倒出来，我们再进第一次放糖，大概每斤梅子要放半斤糖，然后拿到那冷藏10度左右，它才会脆的。
0: 2014年，原本在深圳当着小老板的范思友，在村里人的劝说下，回到家乡成立合作社，帮各家各户推销青梅。工作虽然繁琐，但他却乐在其中。
1: 我以前的梦想就想搞个商业，说做梅子酒啊，腌腌梅啊。
0: 腌制后的苏梅酸甜脆口，是饭后零食的好选择，也是每个在陆河长大的孩子童年里最深刻的味道。晚十天采摘的青梅成熟度刚好，用来制作青梅酒再好不过。晾干的青梅加上白酒，一般浸泡一年就可以喝了。不过范思友酿酒一直坚持自家祖传的窍门和标准。
1: 先用那个45度的米酒把它泡出味道，然后再加那个客家酿酒，它那个酸碱度啊可以综合，适合人体需要，每3年都不能出产。泡酒了以后，会喝酒的人慢慢喝，它会产生一种历久弥香的味道。
0: 用盐腌制的咸梅是潮汕人做菜时最爱的佐料之一。腌制3个月以上的咸梅压碎切开，铺在洗净的鱼和排骨上，放进锅里蒸熟就行。烹饪工序简单，但有了青梅的加持，肉的味道吃起来更有层次感。酸酸的青梅味儿从舌尖滑过，咸中有酸，酸中有甜，回味无穷，不仅去腥，还能解腻开胃。等到冬天，这里又迎来梅花漫山开放的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到幽静的山野。虽然儿时的梦想才刚刚起步，但对范思友来说，守护的过程就像制梅，苦涩过后总会加点甜。在湛江，有一种味道，也是在海边长大的王宏伟最想守候的独家记忆。蒸猪肉的时候加上一些去腥解腻，炒白菜的时候放入一点增味提鲜，在白粥里加上一两勺，食欲不振的小朋友也能开胃消滞。
2: 家母哎，走，老大，老大。
0: 这种被本地人称为彭奇酱的蘸料，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而在70后、80后，甚至是老一辈的湛江人心中，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3: 谁改嘛？
2: 嗯呐，爸爸。
0: 天晴的时候，王宏伟会拉着朋友们到海边去。湛江东海岛位于雷州半岛东部，浅海滩涂面积比陆上耕地面积大，海生资源丰富，是本地人寻味的天然粮仓。

0: 每天退潮后，成千上万的生灵随着大海的扩张来到海滩。彭奇偷偷爬了出来，成为王宏伟他们眼中的宝贝。泥潭里，石缝中，贪玩的彭奇玩起捉迷藏，但行动再迅猛，也逃不过王宏伟他们敏捷的双手。
1: 哦，我敢做汤。
2: 晒嗰阵时候我已经上龙海啦，捉螃蟹啊、滑螺啊嗰啲咯，熟话都系话撑海，撑海嗰个撑。
0: 海滩上忙碌的人们，是落潮时分滩涂上的亮丽一景。
1: 你这做咩啊？你咪咪养
2: 养啲螃蟹啊，不如咁啊，捉啲螃蟹走。
1: 吓！
0: 王宏伟的婶婶是家里唯一的制酱高手。农历十月底，婶婶都会准备最拿手的虾苗酱。作为本地餐桌必备的蘸酱，虾苗酱制作简单。买回来的虾苗倒入盐水中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甜酒糟、辣椒、姜蓉等，比例按照自家口味把握。做好后放置一个月就可以吃了。横行的彭奇要做成酱，还得经过一番前期处理。彭奇比拇指大点儿，小小身形也没什么肉，吃起来满嘴碎壳。不过到了湛江人手中就不一样了，刚好应了庄子那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意境。洗净的彭奇放入石臼中捣碎，不停捶打，直至成为浆状，在捣好的彭奇浆中加入酒糟，是婶婶独有的秘方。现在懂制作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以前当过厨师的王宏伟，也得一步步跟婶婶学。
1: 对啊，
2: 番茄汁还有那虾苗汁，都是祖宗传留下来的。遗忘掉之后，现在你可以当回忆，但下一辈的完全没有尝试过这个东西，那就真的遗失了。
0: 封盖后，放置在阴凉的地方，等待蟹壳沉底，发酵越久越好。成熟的彭奇酱色泽暗黄，咸鲜扑鼻，有化痰助消化的效果。吸引王宏伟回到湛江的，除了家乡味道，更重要的是对家人的牵挂。今天是中秋团圆的日子，晚上有乡亲们最期盼的人龙舞表演，下午王宏伟一家要准备今晚的团圆饭给队员们吃。白切鸭、白灼虾、炒猪肚、海鲜炒粉丝等各式菜肴陆续备好，香艳的食材丰富又有地方特色。中秋佳节，村子里弥漫着浓浓的过节氛围。一起吃饭是中国人节日里最重要的传统，饭桌上当然也少不了本地人最熟悉的蘸酱。月圆夜，有亲友在旁，有熟悉的家乡味儿，是在外做生意打拼多年的王宏伟最大的心愿。

晚饭的热闹过后，中秋的重头戏才真正上演。回到家乡的王宏伟也接手了本村的人龙舞表演，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一起把这400多年的民俗表演

0: 自然与人心相结合的美好等待中，时间是最好的参数，食物是最真实的载体。老广们物尽其用，通过执着的坚守，诉说着对家乡、对亲人的情感，更守候着对生活的热爱。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禹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禹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据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

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吴振峰，你也想想，你以为这次你拿到真货就能交易成功吗？我告诉你 ，K 根本没打算帮着孟卡走毒，这交易现场已经准备好了点火，你以为他们这是一时兴起？明明已经看见了是假货，为什么还要烧？
1: 你中了他们的计，我也跟着。你从头到尾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完成你的复仇。你不觉得你自私吗？
0: 是我错了，我错信了你。说实话，从你第一个电话开始，我就应该知道。

0: 喂，你是陈立文吗？你谁？
1: 我有大黄胶囊的线索，你感兴趣的话和我见个面。记住，下午6点，一个人来。

0: 胶囊，胡青山做的，老包负责卖，上家是黄大仙。
1: 你谁呀？
0: 我昨天刚跌了老爸，转眼他就被放出来了。昨天晚上我又跟他去见面，他被火烧死了。你们的人有问题。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0: 我把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说明他相信你。

0: 你是吴刚的儿子。
1: 我在孟卡查了3年，杀我爸的是 K 的人。你们警察也是想铲除大黄胶囊还有麻古。我知道有一个毒贩叫鬼手，他切了 K 5公斤的货以后就躲在你们的戒毒所里，只要你同意让我顺利的进戒毒所，我就能接近他，也就能进一步接近 K。 我会把我知道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你，在这个交易里你们抓赌我报仇，双赢。
2: 你确定这样能摸到 K？
1: 这是唯一的办法。
2: 你要进戒毒所，我帮你。但你给了我们什么？你说，你见过 K 的人，但你没告诉我，你想凭一己之力去完成你的复仇，但你看到结果了吗？孟卡是怎么对你的 ？K 又是怎么对你的？你以为你一个人就能把那些贩毒组织彻底铲除？你以为这样就能还你父亲的清白？你这是在做梦！到底怎么复仇？你根本不明白。我告诉你，吴振峰，再这么一意孤行下去，下一个死的人就是你。

0: 三年，我做了我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1: 我知道，在你心里，你父亲的情。

天还大，但在我看来，你父亲他死得其所。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必须告诉你，只要毒还在，即使你的仇报还会有无数像你一样背负着痛苦命运的人出现。

我们只有把毒彻底铲除，你能明白的，你应该明白。

0: 河之前，想问你个事儿，你是不信任我呀，还是想利用？
1: 不信任，不信任我让阿坤去盛江见你，利用。万叔，你想多了，我是怕孟卡为难你，至少你没太骗他们，对吧？我郝东在骗，是不是？
2: 按郝东的意思，他是要弄死我们呀。
3: 他是想要孟卡对三年前的事表个态，他已经知道李林凡的死和我们有关系。这么多的货压在这儿出不去，怎么办？
2: 玉泽要出货，离不开郝东的路。如果他要找人担下李林凡死的责任，那么这个顶罪的人只能是我。琼姐，真要有这么一天，你说我该怎么？

0: 这么干能得到什么好呢？
1: 他们听不进我说什么呀。三年前我就跟他们恩断义绝，他是真不明白啊，还是当我傻？

文叔，我要是你，就跟孟卡保持距离，再怎么着也得避嫌啊。

0: 于总，
1: 人没事吧？
0: 吴振峰进去了，但没东西，过不了几天就能出来。
1: 人没事就行。
0: 于总，这次多亏了你的提醒，要不然我们可就都栽了。于总，
1: 把货换了，其他按原计划进行。
0: 一定要这么做吗？
1: 佩影点了我们，这次的交易是他们做的局。
0: 好，我明白了。
1: 岛主那天怎么说？
2: 他只认货，别的不管。
1: 这次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你们俩动动温和达的脑子，我不信郝东就那么信任温和达。
0: 明白。

0: 香港的货啊，
1: 拖鞋。
0: 好啊，好啊，香港那边的货啊，钱已经洗出来了，你就数吧。晚上搂着他睡，你说你这习惯啊，跟钱睡一块你不嫌脏？嗯。
1: 哎，不错了，钱可以让我身边的一切都保持干净。多少？
0: 80。
1: 80，多了吧？
0: 不多，你赢得的。你我联手，你包我出货量，我包你钱无忧。
1: 谢了，还是钱更好。
2: 哎，别动。
0: 药怎么样了？
1: 都不成功。
3: 我刚点了孟卡，老周差点跟我翻脸。现在大黄胶囊是我跟老周之间唯一的筹码。
1: 没有退敌，我追究不了。我何必在没有菜谱的情况下，按照别人端上来的菜去模仿？
4: 这哪个先放，哪个后放，哪个放多少，根本不清楚。现在只能照着样子去模仿个大概。
0: 样子这不差不多吗？同一道菜，每个厨师做出来味道还不一样呢，能吃就行了。
4: 这不是菜，吃死人的。
0: 死人？找人试试啊！
4: 别拿人命开玩笑。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加班加点给你研究。
1: 香港那边催得急，接下来我要用这个东西让我立住脚的。
0: 实在不行，你先把剩下来的大黄胶囊卖给他们。
1: 我卖了你用什么？
0: 成分摸得八九不离十了，现在主要是配比，先卖给他们，再给我争取点时间。

0: 这件事没想明白，你说这孟卡怎么得到消息的呀？老总跟孟卡熟，但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这次要见孟卡。有没有可能啊？是小磊在补充问题啊？
1: 不会，吴振峰不是有个朋友在金足大队吗？是不是他那朋友告诉吴振峰的？所以孟卡把货给换了。
2: 嗯，陈宇是吧？
0: 哼，你说这陈宇到底是什么人？
2: 他是吴振峰的发小，还是禁毒大队的人啊？
1: 管他呢，惹得咱们弄他就是了。
0: 大黄胶囊在香港还挺受欢迎的。阿坤，我想把剩下的一块出了。
3: 怎么出啊，哥哥？
0: 哎，我知道你怕什么，没事，老外那儿我来说。蛮子，先坐着，找人试试。
1: 看着还挺像，行吗，东哥？
0: 要不得试呢。
4: 小张，你说，
5: 林姐，你让我帮忙打听的那个叫万萌萌的有消息了。
4: 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在几个酒吧做过服务员，他提到一个
5: 叫云巅迪吧的地方，经常会有网红在那玩。他说好像听说过万萌萌，他是那儿的常客。我转个云圈给你，你看看是不是你说的万萌萌。
6: 行，你把具体地址给我。
5: 好。
7: 一把大火把我的车间烧个精光，我就想知道那天晚上是谁把人带进来的。你们都是茶厂的老人了，我知道如果没有你们的接应，外人谁都进不来。你们都知道我的脾气，谁要是沾了毒就是碰了我杨兴权的底线。到底是谁干的？自己站出来，

0: 公安那儿把案子结了。家里老婆孩子我可以帮着照顾，但是如果不说让我查出来。
1: 别怪我杨兴娟不客气。

0: 还是不说是吧？
1: 嗯，

0: 叫医者，你身上什么味道？你在吸小马？告诉我，那天晚上是你带进来的吧？
1: 老板，不是我，
0: 不是你。
2: 说不是你，
3: 老板，老板，我就是想挣点钱，
0: 说，是谁招的你？
3: 雷哥，雷哥，雷哥。

0: 細嚇。
1: 進來啊！
0: 你說說吧。
2: 請問我叫蒋一哲，是杨老板茶厂的工人。
0: 失火那天晚上就是他值的班。都说了吧。
2: 茶厂被烧的前一天，有一个叫狗子来找我，说他们要租工厂的车间，让我晚上给开个门，如果不告诉老板，给我20000块钱。

0: 什么呀？
1: 新药，有点好东西，省点用啊！
0: 谢谢蒙哥。

0: 哎，啰里啰嗦的，
1: 说重点行吗？你之前听到谁让狗子来的？
2: 我也不确定，因为当时这个狗子在给一个人打电话，那个电话里那个人叫磊哥。
3: 听清楚了吗？狗子打电话跟电话里边那个人说话的时候叫他磊哥，是吗？
2: 是警官，是磊哥。
3: 我告诉你，那是我安排的人，你们所有的行动全都录了像，老实交代细节。把你知道的细节告诉我。
2: 那个里面确实有一个人叫磊哥，狗子叫了他，他还很紧张，后来他们进了车间就把我赶走了。
3: 你出去的时候那帮人在干什么？
2: 警官，我没看着啊，我就是隐约的闻见些柴油味儿。

0: 到一个人，
1: 好像是吴振峰那警察哥们儿的女人，
2: 在咖啡馆那个。
1: 是，
3: 干嘛呢？一个人吗？
0: 就他自己，好像是在找人。
3: 他怎么会在那儿？
1: 东哥，现在怎么办？
2: 那得问问。
1: 明白。

0: 姑娘，哪个房间的？
1: 我找人。
0: 找谁啊？这儿我熟啊。
1: 不用了。
0: 姑娘，你慌什么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男朋友是禁毒大队的吧？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在找谁？不说什么，就让你试试这个。

0: 那女的已经把位置告诉她的警察男友了，
1: 她应该在来的路上了。
2: 撤撤，赶紧撤，把那个石药的给我带回来，把石药的也带回来。
0: 明白。
3: 唐哥，你给什么药啊？那姑娘吃完疯了。
0: 把吃药的那个带走，
4: 把那女的给我看好了，走。
5: 快点，怎么回事啊你？

0: 该怎么说吗？
1: 知道。
0: 药从哪儿来的？
1: 药
0: 是从他那儿来的，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东哥，出事了！
2: 食堂那姑娘，她被人点着了。
3: 快跑啊！快跑啊！
0: 妈妈，快走！快走！
1: 金坤，这小渣渣真的跟我没关系，真的跟我没关系啊！
4: 林德子，你早就布控了。
5: 来啊！我。
4: 我的茶厂被烧了。你早就布控了。
5: 阿伯，那。
6: 何队来了，
7: 什么情况？
6: 接到报案，我们马上就过来了。从死者的随身物品和现场发现了麻古和疑似毒品的胶囊，我们怀疑是涉毒，所以联系了你们。
8: 报刘队，陈宇在313报房。
9: 陈宇在这儿。
10: 在给包房里的客人准备酒水，然后就听到打斗。
8: 哎，走，刘队。
10: 等我赶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一男一女躺在那。
6: 陈宇，
9: 你怎么会在这儿？
11: 刘队，杨林帮我找万萌吧。
12: 万萌啊？
11: 是，我想坐实万萌的吸毒，这样我就能调查王阿达。
8: 那你怎么不说呢？

0: 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呢？
1: 对，您过来一下。
2: 先到的同志在陈宇身上搜到了麻弓和这种胶囊。
3: 谁？
2: 陈宇。
4: 刘队，这是经理，是他报的警，这是现场目击者。
3: 案发时你在现场？
2: 哦，是。
3: 这药哪来的？
5: 就是隔壁313房间穿黑衣服的。
3: 胡说八道是不是？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
5: 我亲眼看见的。我知道他是个警察，他说他家里还有，不信你们去搜啊。
2: 这药你吃了吗？都有谁知道你去那个地方了？
6: 我的一些朋友。
2: 还有谁？
6: 有吴振峰的警察哥们。
2: 你说谁？吴振峰的那个警察哥们？你确定？
6: 我不确定，我只是听到蛮子他们说的。
7: 如果警察问起你，你一定咬死了你就是去玩的。
8: 不能给警察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他们一定会沿着你这条线查到你父亲或者我这儿的，明白吗？
3: 走吧，所有人离向咖啡厅。
9: 把这蒋一哲带看守所去。
10: 是。

0: 来啊，茶厂的事情我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
1: 喂，
2: 什么？再说一遍。
0: 出事了。
3: 哥，到底怎么了？
4: 我们接到匿名举报，说陈宇哲藏毒。
5: 藏毒？怎么可能？
4: 不对，谁说的？
6: 稍安勿躁，正常程序。
5: 不是，这什么程序啊？我跟您说过，李阳林是去找万萌萌的，只要能够做熟万萌萌吸毒，我就能够调查他，查他我就能够查。
3: 放心，

0: 鉴于现在云巅酒吧的这个案子还在查，陈宇，为了避嫌，这个案子你暂时别跟了。
1: 哥，到底怎么了？
2: 我们接到匿名举报，说陈宇叫藏毒。
0: 藏毒？怎么可能？不对，谁说的？
3: 稍安勿躁，正常程序。
0: 不是，这什么程序啊？ 我跟您说过，李阳林是去找万萌萌的，只要能够坐实万萌萌吸毒，我就能够调查他，查透我就能够查破。
3: 发现。

0: 三年了，陈宇，你可真够用心了。本县会队聊聊，当然调一下附近监控，通知杨毅调一下云蝶酒吧监控。玲玲，玲玲，玲玲，
1: 你没事吧？啊，
2: 怎么了？
0: 没事吧，孩子？
3: 没事。
2: 怎么回事？
4: 那受伤了？
2: 放心吧，我真没事。
0: 真的没事，
2: 在陈宇房间搜到了。
4: 你怎么去那种地方？

0: 杨叔，你为什么让玲玲去那种地方？安辰，那里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1: 对不起，杨叔，都是我的错。
2: 爸，是我自己想去的，跟陈宇没有关系。
0: 老杨，等我们回去查清楚。玲玲，你先休息。
3: 你跟我回队来。
0: 我回队了，蛮子，出去躲两天，谢东了。

1: 我把萌萌藏起来了，东哥，我嘱咐过萌萌，他什么都不会说的，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啊！
2: 老万知道吗？
1: 他不知道，我不可能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的？
2: 萌萌那是个累赘呀！
0: 东哥，他真的什么都没做。他早晚害死你啊！他不会乱说的，他真的什么都没做。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找他吗？公安已经盯上他了，找到他就找到老范。你能藏得住他？你告诉我，你能藏几天？你藏得了几天？陈宇。 关于在你那儿搜到毒品的事，我对你从未有过半点怀疑。但是今天晚的事情，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你让杨凌帮你查万萌萌，就她一个人去吗？那种场合是可能有危险的，你知不知道？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且不说她是你女朋友，作为一个警察，你让一个毫无准备、毫无经验的人随便进入，有没有点脑子？问你话呢？
3: 听见没有？回答我。我问你，杨凌在云巅第八的时候你在哪儿？穿成这样，今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0: 刘队，我错了。陈宇，服从命令，听指挥。
3: 这件事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但我也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承担得了吗？你知不知道今晚的事情有多严重？
3: 刘队，我要见林俊，单独见。
4: 之前茶厂被烧了，我受的委屈，只要没有波及到你，我都忍了。但这次不行，明天我去找林德赞，让陈宇从这儿搬走。

0: 爸爸不是想让你跟他分手，只是希望你跟他保持距离，至少是和他的工作要保持距离。对不起，爸，我让你担心了。 但我一定要帮陈宇。
1: 你想怎么帮？

0: 我知道你跟万鹤达是老关系，我想让你帮我查3年前吴刚秘书的资料。
1: 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你不怕像我当年一样，为了帮他们，最后付出了连自己都承受不了的代价吗？
0: 小时候妈妈出事，你又离开我，我理解你对毒品有多恨，因为我跟你一样，所以我不是为了帮陈宇，是为了帮我自己，你明白吗？
1: 对不起啊。

你这次再回来，其实我一直不着急你走近你，我真的很害怕再失去你一次。

0: 今天找我来有什么话要说吗？
1: 那天我走货之前，我跟他们一起在烧香啊，我看着我面前那炷香一点一点变短的时候，我脑海中想过无数种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我才发现

我想的太简单了。一个活人的，一个刚刚还在跟我讲话的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烧死在你面前。一个个毒贩就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毁着我眼前的所有，这三年我在蒙卡，我以为我见过了所有的毒，但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贩毒的人远比毒品要可怕的多。所以我在想，我爸爸他当年是不是也经历过我现在经历过的一切，他也看过我看过的一切，他也经历着我现在经历的痛苦，这种绝望。所以他才回去找你们的吗？

0: 什么东西？
1: 万和大金属公司所有车辆的台照，请您查一下吴刚出事那天的记录，这里面一定有。

0: 你先告诉我，这张光盘怎么拿到的？偷的。
1: 偷的！你这叫什么呀，陈宇？
2: 我必须要查到所有线索，我没办法了。
1: 这叫线索吗？程序不正义，结果就不正义。身为警察，你们清楚啊！因为你的行为，老子可以处分你。
2: 我接受所有处分，但是我申请叮嘱万和达，叮嘱万德通公司仔细彻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林娟，这一次不是为了吴振峰，更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三年前的真相。
0: 三年了，在这三年里，如果你已经感受到你父亲的所面临的危难、隐忍的痛苦，你就应该知道，也应该相信，你父亲的牺牲有多伟大。也许他从未想过这么做的意义，也许也只是别无选择。当他打通我第一个电话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拯救了千千万万可能被毒品危害的人，对吗？

面对这样的局面，怕什么呀？躲也躲不了，一味的沉浸在痛苦之中更是无济于事。我干了一辈子警察了，我认为那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除了面对，我别无选择。

0: 把这个放大一点，放大。
1: 最大的一样。
2: 快进，破案。

0: 死者叫李彤，21岁，生前是一名主播，小有名气。
1: 解剖后发现，死者呼吸道和肺部都含有大量的烧焦颗粒物，最终死因判定为烧死，加上神经系统受到强烈刺激而丧失痛觉，导致他着火之后仍在幻觉之中。我们在死者的肺部和呼吸道都发现了化学药物残留，地芬诺酯、甲基苯丙胺、咖啡因等物质，基本可以断定是吸食毒品所致。大家看一下屏幕上这两个胶囊，右边是味享餐厅发现的胶囊，左边是云巅D8发现的胶囊。云巅D8发现的胶囊与死者体内化学药物残留成分相似，基本可以断定死者死前正是服用了此胶囊。通过对图片上两款胶囊进行对比分析，它与大黄胶囊的成分高度相似，因此我们怀疑是大黄胶囊的高脂肪制品。
2: 什么？大黄胶囊还仿制品？
1: 另外，从陈宇家搜到的胶囊状药物也与银边第八案发现场是一样的。
3: 这是案发当晚黎翔咖啡馆外的治安监控拍摄的画面，时间是云巅D8案发不久之后。
4: 画面中一名可疑的男子潜入了咖啡馆，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正是该男子把毒品放入了陈宇的房间，但是因为光线比较暗，他又戴着口罩，所以我们暂时无法辨别该男子的真实样貌。
5: 这是昨晚云巅D8部分时间段的监控，但是因为光线昏暗，监控视角单一，没有办法辨别加害杨凌的人的样貌，且由于包间内没有监控，也没有办法确定包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6: 刘队，林局，监控显示死者生前与万萌萌共同进入一个包厢，案发后万萌萌也惊慌失措地逃离了现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到万萌萌，并且深入调查他的社会关系。
7: 说一下啊，鉴于现在云巅酒吧的这个案子还在查，鉴于陈宇擅自进入了万里通公司，所以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陈宇，为了避嫌，这个案子你暂时别跟了。
8: 说明一点，每天还是按时要到队里来上班的，清楚吗？
6: 明白。林局。

0: 那我什么时候回府工作？
1: 找到证据，把这个案件查清楚，再说你的事情。
0: 是。

0: 我帮你做好了，大黄蜂囊中有的配比是配比，想过没有？货上的不多了，所以我想早点试试。
1: 省厅传来消息，香港那边发现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麻古和新型毒品大黄胶囊。据分析，这一批毒品就是在茶厂被烧当晚从云河流出去的，说明茶厂被烧事件，它就是个幌子，这是毒贩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的障眼法。就在我们严密布控。 将警力集中在茶厂的时候，真正的毒品就和我们擦肩而过，在各位脚底下的云河流出去了。作为这次行动的直接领导者，我向大家检讨，我个人是有疏漏和错误的，这是我的责任。但真正的毒品还是从云河流出，竟然没有一个人预先察觉。 各位也应该反思。现在又发现了大黄胶囊仿制品，大家都想想，这是怎么了？虽然是一句老话，但今天我还是要说，在座的各位，对得起你们身上的警服吗？对得起头顶上的警徽吗？
2: 我承认，云河作为边境的一线，其毒情之复杂，毒贩之猖獗，其工作之艰难，但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工作不利的理由和借口。现在我命令，一定要将此案查清，并彻底查出大黄胶囊仿制品的来源，尽快发布警方通告。
3: 对茶厂走读及云滇烧人事件予以说明，给社会一个合理的解释。报告，我有责任，我会尽快的组织大家侦破此案，给上级组织，给群众一个交代。报告。
4: 这是我的疏漏，未能不空不全，我愿意承担责任。

我现在不想看到任何愧疚，或由谁来承担所谓的责任。我知道各位的辛苦，也知道每一位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都经历过什么。你们拿着微薄的工资，在如此复杂的一线，要面对。

面对家人的不解，面对无常而又复杂的局面，甚至面对生死，但我没有看到你们的退缩和畏惧，我看到的是你们在加倍的工作，忍受着更多的痛苦与委屈，你们有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因为我坚信在你们的心里早已将这份事业视作你们的生命。敌人每一次猖狂行动的背后，一定会有他的破绽。所有的困难和压力，恰恰是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也恰恰是我们可以重振旗鼓的机会。所以各位把头抬起来，停止你们的腰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相信我们自己，相信我们的同志，我们是坚强的团队，我们有铁一般的意志。同志们，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的是拿出你们所有的勇气去面对它，战胜它，将所有的毒贩都绳之以法，将这几年来云和的毒情彻底肃清，你们能做到的，一定的。

0: 到这儿的。我不干了，这事我不干了。
1: 你不用害怕，全银河只有我知道你干这个，我不说你就没事儿。这次是个意外，
0: 你放心，其他事情我来处理。
1: 香港那边还等着呢。
2: 我都跟你说了，我还需要时间。还有你跟香港那边，你别把话说那么死好不好啊？你逼我也没用啊，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能逼出来的。
0: 记着，别再随便碰我东西。最近没什么事儿，别来这儿了。
3: 散会。

0: 陈副总队，刚才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戳在我的心上。我的工作有失误，我不回避。我真诚地请求组织上处分我，请求组织上重新考虑云和县公安局长的人选。我希望云和的禁毒工作能焕然一新。
1: 我也想请求组织上，不要把我调离云河，可以吗？我曾经问过你，为什么守着云河不走？我希望我能听到一个真实的答案。

哪一天我不想把云河的犯罪组织全部铲除？哪一天我不是想着将这些贩毒分子一一法办？但是在这个位置上3年了，没做到。龚队身上受了枪伤，到现在还说不了话。 华因为被艾滋病毒贩咬伤，现在还成不了家。20年前的仙人和他的女儿，又重新被卷了进来，受到死亡的威胁，还有那些烈士墓园里面躺着的我曾经的兄弟，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0: 我连他没能做到，元和县的百姓，那些因毒被毁的家，因毒而死的人，我没做到。
1: 报告，刘队，我有个事情要向你汇报一下。烧茶厂那天晚上，在行动过程中，我打过一个电话，
2: 打给谁？
0: 我妹，杨林。
1: 什么时间打的？
0: 就在我和陈宇去边境线的路上，我用公用电话打的。
1: 你告诉了他我们的行动部署？
0: 没有。我不可能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行动，我只是担心他的安全。我让他晚上不要回茶厂了，多余的话我一个字儿都没说。刘队，对不起，我犯纪律了，我请求处分。
3: 十分详细的报告，还有检查。是。您曾经问过我调去省城的事情，问过我的家庭、妻子和女儿，我真的是回答不了，因为您不是我。
0: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不理解就不理解吧，也许以后会理解。但是云和这个地方，是我穿上警服的地方，30多年了。 我不想在脱下这身警服的时候，它是一个逗号。我希望它是一个句号。

0: 我是一个禁毒警，这是我的宿命。
1: 我理解你，也敬佩你对禁毒工作的信仰。同时，我也要向你道歉。说实话，有段时间我确实怀疑过你，尤其是老爸的死。

0: 特别是云河进度工作不能向前推进的时候，我甚至派蓝安然到你的身边，关注你的一举一动。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你说我在云河这种地方进度，不能多保持一份怀疑。就是失职，我理解。
0: 从今天起，我不会再犹豫你作为一个公安战士的信念，也希望你能够毫无保留地信任我，可以吗？记得三年前你被嘉奖的时候，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对毒贩的态度我至今印象深刻。
1: 生不多言。

0: 吴振峰，这是关于你父亲的三年前的吴刚案相关的案情资料。你的父亲吴刚因检举揭发毒贩李林凡，被报复杀害。由于事发在境外，我们掌握的信息很有限。这些年，通过我们仔细排查，掌握到。
1: 2016年8月28日，你父亲的吴氏余杭租用了万路通公司的一辆卡车运送玉石。他手下的员工何家树被人用重金买通，偷偷的将10公斤海洛因藏匿在了货物当中。卡车司机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线路行驶，而是将车。 悄悄地驶进了瓦林镇一条偏僻的小路，与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毒贩毒三一起，杀害了你的父亲，并且伪造了黑吃黑的现场。卡车司机王义坤现居住在云河，我们有证据证明他和 K 集团关系密切。基于以上我们的调查结果，现在。 我代表云河县公安局向你宣布，你的父亲吴刚
2: 是被栽赃的。

0: 大卫，带他走！
1: 大哥，到了！
0: 大哥，自行车！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出来了，糟了，水越来越深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三统计督察组进驻广东省开展统计督察。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黄坤明、孟法利出席并揭牌。第22届文博会闭幕，文化新气象新风扑面。
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三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25号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参加对接沟通。
2: 康毅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康毅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广东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察利器作用，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黄坤明指出，在15/5开局之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国家统计局对广东开展常规统计督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省上下要深刻认识统计督察工作的重要意义，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全力支持配合督察组工作，严守督察纪律，如实汇报情况，自觉接受监督，确保统计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接受督察为契机，不断改进统计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好反馈问题的整改，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加快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以高水平统计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督察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

0: 张虎、冯中华，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对接沟通。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5月25号上午，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

0: 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原则，通过构建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发挥杠杆效应和长钱长投优势，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向激励，引导和撬动国家级基金、央企资金、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投资机构等各方资金投入，带动打造万亿级产业投资基金集群，更好助推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省领导张虎、冯中华、张国志、李运、唐一峰、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出席活动。广东台报道。
1: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致力于打造能够陪伴企业穿越周期的耐心资本，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0: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采用公司制形式组建，由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省发展改革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由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管理运营。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共同打造服务于产业创新的万亿级基金集群。
2: 设立引导基金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完善政府投资基金功能、壮大耐心资本的战略行动，是以金融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更是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共建科技强省、制造强省、金融强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深远布局。
0: 2025年12月12号，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省引导基金组建方案。仅仅6天后，12月18号，省引导基金便完成了工商注册，500亿元注册资本正式落地。今年2月26号，基金顺利完成首笔对外出资，标志着基金从筹建阶段正式迈入实质性投资运营。与传统基金相比，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具有显著的机制创新，它不设固定存续期限，建立了财政资金循环投资机制，旨在从根本上破解短钱长投的行业困境，激励资本真正沉下心，支持需要长期研发投入的硬科技项目。
3: 基金出资人角度，还是大部分还是比较着急的，大家都希望看到早点赚钱，早点把钱收回来。但实际上还是我讲，你要符合产业规律，有的时候往往是你耐心一点，那会有更好的成果。那这支基金呢，我觉得它真正是把这个我们提倡的精神呢落到了地上。
4: 省战新基金不设固定投资期限，循环投资的这个创新的机制，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基金存续期短、难以支撑硬科技项目长周期研发的难题，为珠海像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啊、机器人啊这种硬科技种子项目提供长期的耐心资本支持，陪伴企业穿越成长的周期。
0: 基金的设立获得了产业界与投资界的积极反响，目前已初步达成与宁德时代、中国人寿、美的集团等产业龙头，以及广州、珠海、东莞等地市的合作意向，将围绕新能源、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设立基金。
2: 作为基金合作的首批签约项目，小鹏将会坚定地在广东走好智研、走好创新，全力攻克物理 AI 的核心技术难关。我们希望在基金的支持下，能够让低空经济飞起来，让自动驾驶跑起来，让具身智能首个用起来，全部成为落地的场景。
0: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启动，标志着广东在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支永续经营的长青基金将以耐心资本的定力，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硬科技的种子，助力广东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根基。

0: 广东台报道。
1: 今天历时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重磅重构展馆体系，创新打造三大综合馆加五大专业馆、八大主题展馆全新布局，实现从被动看展到沉浸式入展的颠覆性转变，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在深圳宝安展区，一款能复刻大师级拉花技艺的咖啡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该企业凭借可自定义图案打印的文化创意特色，90秒便能制作出具有艺术美感的咖啡，在同类产品中崭露头角。
2: 参加这次文博会，我们拓宽了我们的眼界嘛，也对接了好多的资源，但我们总部然后就在对面，然后距离大概是300米不到，然后今天就是前来展会洽谈的客户有几组都去我们总部参观了，就是意向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是可能成交额要有几千万。
0: 去年广东正式推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为全省文创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支撑。广州顺势出台市级游戏电竞专项政策包，形成省市联动赋能产业发展的良好格局，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
3: 广州的产业营收在去年是达到了1532.45亿元，占全国的市场是达到了42.8%。在12月份，市宣是出台了广州首个广州游戏产业扶持政策，其中共有18条。第一轮的评选已经做完了材料收集的工作，目前是计划在5月的中下旬将开展我们的专家评审。
0: 广东以政策包厚植文化产业新优势，闭幕日当天，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及成果发布活动在广东展团推介发布区举行。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六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据统计，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
4: IP 加它是无限可能的，我们很多的合作商都在全国的各地。猪猪侠它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在衍生周边覆盖全产业的一个 IP， 它是覆盖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玩等等，甚至说我们现在的 AI 的产品我们都有去做结合跟有去授权的。
5: 我们计划在今年启动游戏二次元主题公园的建设，将260亩的羊城创意产业园打造成为一个二次元的游戏的公园。
0: 文博会不仅是产业交易的大平台，也是青年文化交流的连心桥。连日来，众多湾区艺术作品在本届文博会展出。作为展会的重点艺术板块，以“影耀湾区，智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通过数字影像、XR 交互、公共艺术等多元创作形态，构筑起文脉相连、情感共振的跨界艺术长廊。为了让作品走进观众，展区还特别设置了台湾艺术家共创单元，开创了共建式艺术体验的先河。
6: 本身文博会就是我们国家级的艺术交流平台，我们也能看到文博会里边不管是有每个城市的展区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交流的窗口，都是在推动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那我们能够选在这个文博会的场地进行展览，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无界的包括粤港澳台的青年的艺术家能够被国家的一个人民包括说就是世界的一个来宾能够看到。
0: 广东台报道。
7: 粤超常规赛第4轮圆满完赛，本轮赛事在呈现高水平竞技的同时，更通过一系列便民暖心的务实举措，让体育发展的成果切实惠及民众，温暖城市。
0: 粤超中山队本轮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主队球迷身着统一的黄色助威服，将看台绘成一片金灿灿的海洋。
8: 赛区旌旗招展，球迷们的欢呼如热浪般席卷。这里不仅是粤超的赛场，更是中山这座城市的活力舞台。大家因粤超而凝聚的人心与热爱在这里持续升温。来吧，中山欢迎您，粤超欢迎您。
0: 150日

0: 愿亲自传承啦啦队，在现场组成了特别的助威方阵，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
1: 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吧，就是让全民健康，让家庭健康，小孩健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中山队加油，中山队必胜，耶、yeah！
0: 粤超江门赛区上演了一场万人见证的求婚浪漫时刻。比赛中场休息环节，来自全国多地的新人们携手登场，他们穿过爱心拱门，奔赴球场中央，并齐声合唱经典情歌《我的宣言》。
2: 好激动啊，被先宣咁样咯，真系未试过啊，真系喺咁多人嘅一个场合咯，系啊，真系咁公义告知自己大家嘅爱情啊，咁样系好感动啊，觉得我觉得应该会终生难忘咯。
3: 我们拍拖四年多了，很激动，老婆我爱你。
4: 蛮紧张的，我也爱你。
0: 汕头赛区推出了多元化的文旅体验，场外的粤超文旅市集一站式汇聚汕头美食，惠州赛区为球迷们精心准备了惊喜抽奖，奖品包括耳机、特色美食宴、98寸大彩电等。
5: 每一场无论是客场还是主场都会到场带两个小孩，能够为汕头队争光，我们全家都是无比的支持。
6: 今天很幸运成为了最佳幸运奖，拿到了一台那么大的电视机，也希望我这一份幸运今后带给大家。
0: 5月30至31号，粤超将展开常规赛第五轮较量，该轮比赛门票于25号14时开启预约。广东台报道。5月2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6批群众举报件157件，来电61件，来信96件，列为重点件15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9件、水27件、生态18件、固废11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5件，其中广州26件、深圳14件、珠海5件、汕头11件、佛山13件、韶关2件。梅州8件、惠州6件、汕尾2件、东莞11件、中山11件、江门2件、阳江3件、湛江14件、茂名8件、肇庆2件、清远4件、潮州5件、揭阳6件、云浮4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7批16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0件、阶段性办结64件、正在办理中3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7: 5月24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至6月是广东省第35个科技进步活动月。广东各地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多种方式，在全省上下掀起科学普及热潮，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0: 今天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省科学院琶洲科普小镇举行，并宣布广东全民科普大赛将于6月15号至8月15号举行线上竞赛，9月12号举行线下总决赛。现场还开展了人工智能、防震减灾、食品安全、卫生健康、林业科普等现场科普服务。
1: 我们今天很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弹一星同款的手摇计算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些历史的资料，让大家感觉到如果我们从第一步重新开始回溯重走，应该我们同样有能力能够深入理解这个技术。
8: 今天我们带来的产品有就是 3D 打印，就是真材制造制作的产品，然后第二部分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然后材料的组织。
0: 近日，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首次举办公众科学日，超2500名市民走进园区，沉浸式感受材料科学魅力。
9: 我觉得一开始的讲座很有意思，我还记得回答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收获满满。下一届的时候，我还会积极参加的。
0: 在深

0: 镇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文化创意园，这场低碳科技文化节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火热，前沿科技演化成了十余种科创游戏，不仅孩子们乐在其中，有的家长也忍不住体验亲子共游科普世界，
1: 挺神奇的，见到很多自己没见到的东西，这样能通过脑电波来控制这个手臂的力量。
0: 低碳创意市集同样人气高涨，学生带着自己手作产品在这里进行置换，体验闲置循环变废为宝的生活智慧。环保文创手工坊也同步开放，
2: 用一个纸板，然后再用一些布剪出来，再拿一些这些零件捏下去，
3: 带他体验一下，然后也懂得去珍惜生活上一些，不要造成铺张浪费嘛。
0: 深圳市南山区科协打造的家门口科技之旅活动正持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向居民免费招生，让科普服务更精准对接居民需求。
4: 我们定期在做的有科普课堂建设社区的活动，可以通过各党群服务中心的党群居家的小程序来报名参加这些活动。
0: 广东台报道。
5: 广东是全国快递大省，快递业务量已连续17年稳居全国首位。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广东邮政快递业加速拥抱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正与行业深度融合，推动全链条核心环节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
0: 近日，菜鸟首款自研的攀爬机器人在东莞跨境物流仓投入运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外形酷似 AGV 小车的机器人可以在货架上快速爬升存取料箱，地面运行速度可达到每秒4米，从高空到地面再到操作台无需二次转运。实测数据显示，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对比人工，仓库存取效率提升1倍，存储密度也提升了3倍。目前，该仓库内已有近60多台机器人进行作业，预计到618规划的134台机器人将全部上线运行，1小时出库峰值可以达到2500箱左右。
6: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自动化的这个业务逻辑，然后迭代到自动化集成加机器人这么一个业务逻辑。我们过去自动化的业务主要是围绕着软件，就 OTWB 和供应链进化两个产品去迭代。那么我们目前把我们的整个的软件的业务完全也变成了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软件业务。
0: 不仅在仓储，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快递业的各个环节。去年，顺丰物流网络规划智能解决方案项目一举夺得工业工程界的诺贝尔奖、弗兰兹厄德曼全球决赛奖。这个由顺丰自研的算法模型，将现实中300多个城市间错综复杂的物流场景，转化成电脑里精密的数学模型，在各种限制条件下快速求出最优解。当荔枝季来临，顺丰可以通过算法选出预处理中心，以及从采摘到上无人机的最优路径，每一个中转环节也都被精确到小时，最终实现从粤西果园到北上广餐桌2500公里次日达。7年来，顺丰自研的模型工具累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超100亿元，提升超10亿包裹时效，减少碳排放也超过100万吨。
7: 这2年整个 AI 的话，从原来的单点啊，引入到现在的集群协同，不仅发生在我们的销售啊，包括客服啊，我们的营运啊，规划调度，也包括我们的这些人资财务，其实现在我们的是在广泛的通过智能体啊，实现一个更高程度的啊智能化的应用。
0: 今年7月，广东省新的快递条例即将实施，明确提出鼓励无人车、无人机等新型配送工具的应用。目前，全省累计投放智能快递箱7.4万组，投用无人车539辆，无人机249架，已构建起智能快件箱、无人车、无人机互补协同的智慧末端服务体系。智能技术也在跨境寄递、航空作业、数字化经营等多个核心场景广泛落地应用，实现从经验管理转向数据智能驱动，持续助力行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收。今年1至4月，广东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81.2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8亿件，全国占比分别为19.7%和20.9%。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0: 昨天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总结交流暨颁奖活动在河源举行。近年来，团省委积极搭建青年科创培育平台，推动省级层面设立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统筹累计投入资金超2亿元，扶持全省逾万个大学生科研团队开展科技研究。今天，新时代人工智能社会工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及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研讨活动在广州举行。共同体由社会工作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社会服务机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联合组建，旨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产教融合，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就业群体发展、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样的痛。
1: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0: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2: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0: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3: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6: 乐选世纪，初心为本，值得信赖。
7: 大家早上好，今天明天副热带高压强势控制下，我们省大部分市县都是阳光唱主调，阵雨雷阵雨只是在局部地方出现。这种晴朗少雨的天气，气温自然不会低，今天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5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不过也不能一直抱着空调吹，温度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后天天气变化不大，但是西部市县的雷雨会稍微活跃一些，局部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还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外出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室内躲避，等待风雨过后再出行。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针刺样的痛，
4: 这个痛跟别的痛有不同是吧？
3: 时间持续长，而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血糖还是有关系来的。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它都会得的，大概五个人里面有一个。
5: 到底要如何预防？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营养的方法哦，
3: 可以活血通络，改善灼热疼痛。
6: 痛到睡不着，竟是糖惹的祸，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8日21:40健康有道。
7: 我只爱你，
8: 求求你原谅
9: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10: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播出。

0: 准备，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娘，鬼子来了，有好几艘汽艇，100来人。啊！你赶紧回去通知大伙，带着乡亲们快点撤退。
0: 那你呢？
1: 我先去把他们引开，给你们争取时间。
0: 这样太危险了吧？
1: 没事，下了店就是我的地盘。
0: 那行，那你小心点啊！
1: 哎，赶紧的。

0: 这人数还不少。
1: 队长，
2: 队长，
1: 穆老娘，
2: 门都来了，总有100多人，赶紧通知向西和专一。
0: 队长，我去，
3: 我也去。
0: 哎，等一下，季姐，一定要帮。

0: はすでにやっつけました。
1: 我々の動きはすべて
2: 全速力で前進ジャーニングカウンター。
0: はい、前進。

0: 撤吧，鬼子马上就杀上来了！
1: 我要转移乡亲们，
0: 不行，来不及了，跟我撤！
2: 快走！
0: 快走！
2: 这边、那边，还有这边，
0: 这个房间。

0: 水妹，丁水妹，你怎么回事啊？啊，害得大家为你担心，到处找你。
1: 你们不在前面打仗，跑这儿来干嘛？
0: 打什么仗啊？鬼子人数太多，有上百人呢。我们已经通知队员们帮助乡亲们转移了。
1: 一百人怎么了？我不怕。
0: 行行行，我知道你不怕，我怕你行了吧？快跟我们回去。胡闹。
2: 给你，谁枪？谁枪？
3: 哎，我要走他。枪枪。
2: 哎，你赢了哈，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啊！哎呀，啊，是是输了，对吧？来，这个是汤，这个李工。
4: 给，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5: 别老头。
4: 刘老头，土八路锁到哪儿去了？
6: 你们没来的时候是又放枪又放炮的，那八路还能不跑啊？
4: 跑了？跑哪儿去了？
6: 殿上。
4: 殿上。殿上什么地方？
6: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哪知道？
4: 你不是号称刘半仙吗？来，给我打一卦，要算不准，我一枪毙了你。
6: 小顺子，我看你是印堂发暗，两眼无光，没带着煞气。你最近要有一场无妄之灾，要不要山人给你算一卦，破解破解？
4: 别吓唬人啊！
6: 阎王让你三更去，谁敢留你到五更啊？哎。好言劝不了该死的鬼呀。
4: 那你倒说说，有什么破解之法？

0: 是孙老伯。
1: 啊？意思？
0: 我是渡边浩，专程前来拜访。哦，
1: 不敢当。不知太君到此有何公干呢？
0: 我只是来问候您老人家的。我和你的儿子浩家俊是同窗好友，亲如兄弟。您就是我的长辈，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来拜访。啊！
1: 哎呀，老朽和犬子早已失去了联系，生死不知。我只当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了他。
0: 那如果郝家军有何无策，我可以代替他照顾宋家的。
1: 你？啊，谢谢你啊。那就进来坐吧。
2: 同志们，大家都好吗？
3: 放心吧，队长，大伙儿都安全撤出来了。有些同志啊，在保护着乡亲们呢。
4: 你们安全回来就好，大伙儿可担心你们了。你们放心好了，这到了白洋淀就是我的地盘。
2: 你显摆什么呀？啊，无组织无纪律，回头我再处理你。

0: 庄里什么情况？
1: 根据最后逃出来的乡亲反映啊，鬼子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稍稍抢掠，而是把没有来得及逃出去的乡亲圈在了一起。
2: 这有点奇怪啊。四姐，哎，你跟我回去看看。
0: 是。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2: 没关系，指导员，你别忘了，我们可是侦察兵出身啊。
3: 我也要去。
2: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反省啊，面壁思过。
3: 面壁？这都是芦苇荡，哪来的壁啊？
2: 没有壁啊，就对着船板反省。走。
4: 为了惩罚给养，保护老百姓，我非常希望宋老伯能够担任我们维持会长一职，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5: 不，杜边长官，我已经是半截入土的老朽了，只想不问世事，在此苟且偷生。哎呀，我实在是不敢当，你还是另请高明啊。
4: 你在本地的威望无人能及，你是最佳的人选。
5: 老朽体弱多病，哎呀，难服众望，这个职位啊，我是万万不敢当啊。
6: 听说令郎宋浩哲参加了国军第29军，和大日本皇军血战多场，宋老先生是不是对皇军怀恨在心呢？
5: 犬子只是一个普通军人，各为其主罢了。哼，
6: 话是这么说，可按道理来讲，你宋家就是匪属，依大日本皇军的规矩，
5: 哼哼，你，太君啊，你看这个事情还能商量吗？
4: 我们皇军来华之后，已经杀了好多老百姓，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希望你能达成我们的亲善之心，而且我在这里建一个模仿和平区，如果是这样，老百姓少受罪，而且您宋家受到了我们的庇护，这样很好啊。
5: 哎呀，太君，这可是万万不能啊。
7: こいつ、渡辺隊長、彼とこんなに多く無駄話をする必要ありません。彼らは皇軍のメンツを汚してます。我らも彼らに気を使うことありません。
5: 杜别尊，你不要为难他们。你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4: 那我直接说吧，我想在连心庄建立一个驻点，居家地点就在你们宋家大院的前院。你作为危机会长，涉及这样的事儿，为了表示感谢，我们赠送你西凉寒阳枣，还有500发子弹。
1: 舅舅，不要！
5: 老辛，别插嘴。
4: 刚伟，这位小姐是？
5: 她是我的外甥女洛辛，来这避祸的。
4: 洛辛小姐，是不是我们见过一次面吧？
1: 先生，先生，你别画了，快跑吧，那边在打仗，很危险的。
4: 啊，

0: 有两三笔就还完了。你是那个画画的？上次意见已经把罗小姐引回去，希望以后能经常来讨教。
1: 不劳您大驾了，我对贵国的画艺一窍不通。罗小姐，画艺本来没有国界之分。
2: 属于全人类的，罗小姐，你太拘泥了。你们一贯端着枪来别人家谈画艺的吗？洛欣，别插嘴。
3: 太君，
2: 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建据点的事吧。
3: 舅舅，洛欣，别多嘴。
1: 罗欣小姐的性格，我非常欣赏。

0: 鬼子的大部队啊，已经撤退了，就留下两个小鬼子和二十几个二狗子，驻扎在宋家大院。
1: 听说鬼子正在装民工，要在宋家大院里盖炮楼。啊，
2: 那我们岂不是回不了家了？
3: 这样，咱们晚上摸进去，把他们连锅端了。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虽然我们的人数跟鬼子差不多，但是从火力和阵地上来说，我们没有优势。指导员，你有什么意见？
3: 我觉得啊，咱们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否则的话太吃亏。现在的敌人气势正旺，咱们啊应该避其锋芒。
0: 对，咱们先转移到别的村，等准备好了再打回来。
4: 哎，老魏，自打我认识你以来，你说的最多的就是转移撤退了。
0: 那依你的意思，就拿咱们这二十几个人给鬼子当靶子？
4: 我们自己有枪啊。
0: 可是咱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子弹了，没有子弹的枪跟烧火棍子有什么区别？
4: 可我们有渔网、鱼叉，就算一对一还干不过小鬼子。
0: 丁水妹同志，这是在陆地上，不是在水上。问题是你根本靠近不了他们。你说咱们战场经验少啊，枪法又差，拿什么跟人家拼啊？
4: 我们有那么差吗？
3: 行了行了，你们一人少说一句，反正硬拼是不行的，否则的话咱们太吃亏。哎，对了，你们说的宋家大院是不是宋明瑞的宅子？
4: 没错。指导员，你也知道老宋
3: 家父生前啊和宋老伯有些交情，他的儿子宋浩哲是国军29军的上尉营长，长城战役中啊打过几个漂亮仗，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们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只是后来啊没撑住，在华北一溃千里。
4: 他们也太没用了吧。
3: 也不能这么说，主要是国军的上层太腐败，指挥不当，再加上他们的派系又很复杂，各个军队之间相互排斥，所以底下人再有力气也使不上。
4: 指导员，你懂得可真多啊，不像某些人不懂装懂。
3: 哎，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去拜访一下宋明瑞。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3: 没关系，我刚来这儿没有人认识我，而且以我对宋老伯的认识，他不应该会是甘心当汉奸的那种人，我相信我可以说服他。
4: 原来是个大小姐啊，
5: 把咱们村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别去了。
6: 沙叔，这话都不对，我觉着咱指导员啊这一身到了西安城都属于把尖的。
0: 行了行了，大家别起哄了，指导员要去见宋明瑞，当然得乔装打扮一下。
7: 哎，指导员，
8: 你们要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这么穿了。
6: 没问题，一定天穿，天天穿，
8: 挺好。
0: 我来分配一下具体任务，我跟四喜儿化妆成指导员的跟班，一起去见宋明瑞。
4: 我也要去。
0: 别胡闹，只有我们两个是生脸，你要去的话肯定就露馅了。这样，你带几个队员在宋家大院外边接应，铁匠严三儿，你们俩想办法混进修炮楼的民工队里，摸清他们的点儿。其他人作为预备队在庄外等候。大家要记住，这次任务主要是侦查，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动手。吴老妞，你比较稳重，一定要看紧丁水妹。大家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0: 好，出发。
10: 我看好了这几个啊，他妈不老实。快点干啊。
11: 站住。
10: 干什么呢？
12: 二位军爷，我是宋老伯的故旧之女，前来拜访，麻烦通禀一声。
13: 宋老爷。
12: 是。
13: 咱公事繁忙，没工夫见你们。
0: 这位兄弟，你也没进去问，你怎么知道他没工夫？
14: 哎，你说什么呢？老子是皇贤军，不